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今天报道。
1: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呢。
2: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3: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4: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5: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3: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6: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3: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7: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3: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8: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

0: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合作交流组副组长齐振红：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4: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3.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九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商务部自贸区港司副司长马成芳：
6: 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鲍成仁：
7: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3: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赵明格：
8: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3: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4: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 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

0: 大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因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工信装备研究院负责人李方正：
1: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2: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余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举措还包括面向沉浸式通信、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组织实施移动信息网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体系化布局 6G 技术攻关、标准研制等重点任务。
2: 据测算， 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

0: 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
0: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2: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0: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3: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焕新亮相，潮流零售、精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一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市民虎成欢：
4: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3: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乐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10000名游客。范静抹茶小镇运营负责人周果：
5: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

0: 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1: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网站昨天发布消息说，使馆发言人就新少数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限制入境等措施发表谈话。发言人说，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会见了多名当地政治人物，相关言行并建筑当地媒体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台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民进党当局严重背离九二共识，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推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今天，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就更加重要。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包括新在内的与中国建交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访台，此次亦不例外，新方不应感到意外。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无论是谁必将付出代价。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号在中美新关系台湾新选择记者会上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岛内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并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在这份民调中， 56.4% 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以美抗中已走不通，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不能依靠美国对抗大陆。民调结果还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跟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大陆都信任的和平之岛。对于台湾应该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让台湾在经济上能够获得美国和大陆的经贸红利，有高达 68.7% 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台湾两岸发展研究基金会董事长丁守中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不论是终止敌对关系，降低战争风险，还是在经贸上加强交流合作，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表示支持，希望两岸和平相处。
6: 这份民调已经充分的说明了，台湾几乎三分之二的成年的民众都了解国际的整个的秩序啊，在进行大的这个转变，美国并不可信赖，那应该追求啊海峡两岸关系的平衡跟加强的交流。那么也认为啊，两岸的和平协商、和平谈判呢、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在减少两岸的战争风险，或者在加强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方面呢、都是势必啊要进行，也是要面对的。我相信台湾的政党跟所有的政治人物啊，都应该要面对这一股强大的这个民意。如果不面对这股强大的民意的话，我相信势必会被民意所淘汰的。
5: 民调结果显示，59.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不是真心想保护台湾，只是把台湾当作与大陆谈判对抗的筹码。依照目前的局势发展，约六成受访者认为应该靠自己找出路，而不是靠美国帮忙。值得一提的是，在20到29岁受访者中，63.3%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69.7%认为台湾应该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

0: 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0: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任何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阿尔巴尼斯4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背离了长期以来的共识，即关税不会给征税国带来益处。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国曼斯，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我们一起关注专家观点，深绿基本盘开始松动，台独已是穷途末路。
3: 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福建密集举办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等多场重磅活动，经贸对接、文化溯源、青年互动亮点纷呈，这些活动也集中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效。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邀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活动背后的融合密码与发展深意。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自从中美元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涉台四不表态后，岛内有更多人反对赖清德的台独路线。据报道，近日岛内独派团体发表公开信，称将重新考虑其台独路线，愿意有条件接受和平统一。这一表态在岛内引发震动，岛内舆论称台独团体的第一张骨牌轰然倒下。对此，军事观察员袁周指出，台独基本盘开始松动是大陆精准施策、岛内民众看清民进党台独骗术和美国所谓保台真相的必然结果。台独已是穷途末路，赖清德当局若执迷不悟，继续谋独挑衅，必将撞得头破血流，被民意抛弃。请听袁周的观点。
4: 首先，大陆反台独斗争精准施力，震慑了台独分子谋独的贼心。大陆牢牢地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通过军事高压和法律制裁的有机结合，结成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反独天网。军事上，解放军通过常态化战备警巡，强化对台海周边区域的实控能力，如同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彻底碾碎了台独势力以武拒统的幻想。

0: 法律上通过发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依法实施惩戒等措施，精准打击了极少数台独首恶，使其君主断流、政治空间坍缩。这一系列组合拳不仅让台独分裂行径寸步难行，更在心理上形成高压态势。在大陆打独出统的强大压力之下，一些台独首恶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清楚，魔独不仅是政治冒险，更将面临法律的严惩和历史的审判。这种心理上的崩溃，正是台独骨牌轰然倒下的深层原因之一。岛内独派政党喜乐岛联盟发表公开信，称考虑调整台独立场，反映出的正是部分深绿独派在现实压力下的务实调整。随着大陆反独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相信岛内还会有越来越多的识时务者会像喜乐岛联盟一样弃独变统，成为推动台独骨牌倒塌的助力。其次，特朗普涉台新表态彻底戳破了美国保台的幻象，击垮了台独分子依美魔独的信心。长期以来，台独分子总是在幻想暂时美国必救，民进党当局更是一再编造台海有事、美军必来的谎言，长期沉醉于依美魔独的幻梦之中。然而，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确立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特朗普在访华后明确做出四步表态：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派兵打仗，不当台独靠山，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几乎是亲自拆除了民进党30多年来赖以生存的美国保护伞，无异于公开撤销了台独势力赖以生存的所谓安全支柱。此次特朗普访华后的涉台言论，显示美国的台海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释放出台独势力由美国的棋子逐渐变成了弃子的重要信号。美国这种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不愿被台独拖下水，更不愿为台独冒险承担战争代价的态度，一举戳破了依美魔独的政治泡沫，如同抽掉了台独骨牌中最核心的一张底牌，直接导致岛内台独势力依美魔独的信心崩塌。第三，岛内民智日渐觉醒，粉碎了台独分子愚弄民众、绑架民意的坏心。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谋取一党私利，处心积虑地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式欺骗。他们利用岛内部分民众对大陆体制和发展模式的不了解，刻意阻断两岸正常交流，有意制造信息茧房，长期在岛内操弄仇中恐中情绪。他们通过操控绿营媒体和网军，垄断舆论，打压异己，对主张两岸和平发展的统派人士进行抹红和围攻，使岛内长期处于不敢谈统一、不能谈统一的绿色恐怖之中。他们推行去中国化教育，妄图割裂台湾与中华民族的血脉联系，从文化根脉上斩断两岸认同。然而，谎言终究掩盖不了真相。当民众通过抖音、小红书看到大陆城市的繁华与便利，通过国际新闻看到大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在对照民进党口中大陆贫穷落后的陈词滥调，谎言便不攻自破。当每年数百万台湾同胞在往来大陆求学、就业、经商、旅游的过程中，亲眼看到大陆的发展成就，亲身感受到大陆同胞的善意与温情，民进党苦心经营的仇中高墙便在真实的体验面前轰然倒塌。当越来越多的岛内有识之士用事实拆穿民进党的谎言，用理性引导民众思考，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开始认清民进党当局煽动对立、挑衅大陆的本质，不过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是在拿全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做赌注，民进党的台独骗术便再也难以自圆其说。当谎言失灵，台独势力也就彻底失去了操纵民意的社会基础，其愚弄民众的坏心终被觉醒的民智所粉碎。台独骨牌的轰然倒下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台独穷途末路的清晰可见是当前台海局势的现实写照。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赖清德为代表的顽固台独分子 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可能会以更隐蔽、更激进的方式继续魔毒挑衅。面对魔毒贼心不死的赖清德之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判断，做好坚决斗争的准备，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反毒。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刚刚过去的五月份，福建密集举办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两岸海洋文化交流等多场重磅活动，经贸对接、文化溯源、青年互动亮点纷呈。这些活动也集中展现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效。今天就相关话题，我们特邀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深入解读活动背后的融合密码与发展深意。
2: 朱磊教授您好，五月福建呢集中举办了多场两岸交流活动，涵盖经贸、文化、民生等多个领域，规模大，覆盖面广，参与度高。那么您如何看待这场交流热潮？这些活动集中呈现又传递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3: 五月份福建两岸交流活动密集如潮，这个既是对“十四五”收官、“十五五”开局的积极响应，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从政策试点迈向制度成熟的里程碑事件。在我看来呢，这场交流热潮传递出三个极具有深意的发展信号。第一个，融合的常态化机制已经形成。过去呢，两岸交流活动往往呈现单点、偶发、节日化的特点，比如逢端午办龙舟赛，逢中秋办联谊会。那这次呢，福建五月的活动呈现鲜明特征，就是时序上的连续性、领域上的覆盖性、主体上的全民性。从五月上旬两岸融合发展大会聚焦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到中旬的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聚焦产业对接与市场开放，再到下旬的海洋文化交流活动聚焦文化溯源与青年互动，几乎每周都有重磅活动。这就说明两岸交流已经不再是应景式的节庆点缀，而是融入福建经济社会运行的常态节奏。更关键的呢，是这些活动参与主体涵盖了从企业家、学者到非遗、传承人、大学生、社区里长各个层面，形成了政府搭台、社会唱戏、民间主角的良性循环。第二个就是融合的系统性思维已经落地。过去个别地区办活动容易陷入旧经贸谈经贸、旧文化谈文化的条块分割，而福建五月的活动矩阵呢，体现了高度的系统性设计。经贸交易会为融合发展大会提出的制度方案提供落地场景，文化溯源活动为经贸合作注入情感粘性，而青年互动又为所有领域的未来储备人才基础。所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活动架构呢，恰好反映了两岸融合的本质，就它不是单一维度的利益交换，而是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的全方位嵌套。三是融合的获得感导向已经确立。以往衡量交流活动成功与否，往往看签约金额多少、参会人数多少，但是从今年五月的福建活动来看，评价标准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更加注重个体感受、基层反馈、民生实效。例如两岸融合发展大会上发布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不再是枯燥的宏观数据堆砌，而是包含了100个台胞在闽生活的真实案例，从拿到居住证的第一天到孩子在大陆入学的心路历程，每个细节都充满温度。再比如海交会上推出的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具体到马祖居民在福州可享医保定点医院直接结算，马祖籍学生在福州市属学校就读可申请同城化公交补贴，这样一些可操作条款。这种微观叙事的转向传递出最强烈的信号，就是两岸融合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每一位台胞触手可及的日常。所以呢，五月的交流热潮宣告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了全新阶段，从有没有政策转向政策好不好用，从敢不敢来转向来了不想走，从单点实验转向系统集成。
2: 这一次两岸融合发展大会发布了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海交会推出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海洋文化交流则深挖南岛语族根脉， 这样一些活动分别聚焦不同的维度，彼此之间有怎么样的关联，如何共同来夯实示范区建设的根基呢？
3: 五月份三场核心活动，两岸融合发展大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0: 岸海洋文化交流活动，看起来呢聚焦不同维度，实际上是环环相扣、互为支撑的，共同构成了示范区建设的三足鼎立根基。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简单概括为经济为骨、制度为筋、文化为魂。先看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它是为融合提供了理论导航与评估标尺。这份报告它不是简单的一本普通的蓝皮书，它首次系统梳理了示范区建设三年来的74条融合政策、206个重点项目、超过13000亿元的投资实施效果，并且通过两岸融合发展指数对福建9个地市进行量化排名。它的深层用意在于让融合从经验型走向科学型。过去呢，哪些政策有效，哪些环节卡脖子，往往靠感觉来判断。现在呢，报告是用大数据说话。例如报告指出，台胞居住证在交通、住宿、医疗领域一证通使用率达到87%，但是在金融领域的场景覆盖仅为52%，这就精准指引了下一阶段的攻坚方向。同时呢，报告专门设立两岸共同市场专章，提出未来5年可以在半导体设备贸易、农业简易互认、跨境数据流动等10个领域率先突破标准共通，这实际上就为海交会的产业对接提供了路线图。第二个是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政策，在最小单元探索制度最大公约数。马尾与马祖啊，地缘最近，血缘最亲，往来最密，这个是两岸融合的天然实验室。那这次海交会推出福马同城生活圈政策的突破性呢，就在于首次在两岸间探索跨域治理的微型样板。它包含了基础设施的硬连通，计划在2027年底前开通福州至马祖的海底光缆和电力联网，还有公共服务的软连通。马祖居民在福州购房、就医、就学、就业，享受与福州市民完全同等的待遇。还有基层治理的新连通，就是鼓励马祖的村里长与福州的街道社区建立结对共建机制，共同处理涉及两岸居民的环保、治安、纠纷协调这些事务。那这个政策的核心启示就是，两岸融合不一定开始就追求大而全，可以从小范围、高频次、易操作的同城化开始，逐步积累互信，来摸索经验。那福马模式一旦成功，就可以复制到下金同城生活圈、全晋同城生活圈等更多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南岛语族根脉挖掘，用万年史解构台独的百年谎言。部分岛内分裂势力啊，长期鼓吹台湾民族论、南岛语族非中华民族这样一些谬论，而福建此次海洋文化交流活动中重点推出的南岛语族根脉溯源工程，用坚实的考古学和人类语言学证据来表明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壳丘头遗址、谭石山遗址与台湾的卑南遗址、圆山遗址都有共同的文化祖源。这不是政治口号啊，这是科学结论。通过组织两岸学者联合考古，举办南岛语族回家之旅青年夏令营，开发南岛语族主体文创产品，福建正在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大众认知。它的战略价值在于为两岸关系奠定万年情感基础，这比任何政治论述都更加深沉持久。当台湾年轻人通过 VR 技术穿越到5000年前的福建沿海，看到自己的祖先如何从这里划着独木舟走向太平洋的时候，台独所建构的异族叙事就不攻自破。那这三者如何共同夯实示范区的根基呢？就是报告来提供方向盘、战略指引，福马政策提供试验田进行制度突破，南岛溯源提供压舱石，就是文化认同。这三者叠加，让示范区建设既有理性计算的利益驱动，又有制度创新的规则保障，更有无法割舍的情感纽带，这才是真正的融合发展。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学反应。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以来，福建已推出74条融合政策，实施20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结合5月活动中的台企对接、标准共通、同等待遇落实等细节，朱磊教授，您认为示范区在政策落地与民生实效上取得了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启动以来，福建交出的成绩单非常亮眼。74条融合政策、206个重点项目、超过13000亿元的投资， 但是我认为比数字更重要的呢，是这些政策与项目在基层一线的转化率和获得感。结合五月活动的细节，我观察到示范区在政策落地与民生实效上取得了三大突破性进展。一是从政策清单到办事指南的精细化落地。过去常常有台胞就反映啊，说我知道有政策啊，但是不知道去哪儿办，找谁办，多久能办好啊。好，现在福建在全省所有社区市的行政服务中心都设立了台胞台企服务专窗，并且上线了闽台通小程序，实现74条政策全部条目化、流程化、实现化。这次海交会上备受关注的台企参与政府采购的政策，过去台企就抱怨大门开了小门关着，名义上可以参与，但实际操作中经常比如资格认定、业绩门槛这些隐形壁垒就会被排除。好，那这次呢，海交会上福建明确就宣布了，凡是持有营业执照的台资企业在参与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台湾地区的同类项目业绩、纳税记录、信用评价经过两岸公证机构认证后，视同在大陆的业绩。那这个业绩互认机制的突破，就直接使得台企在智慧城市、环保工程、养老服务这些政府采购服务领域就获得真正的入场券。五月海交会上就有12家台企当场与福建地方政府签约，中标金额超过了8亿元。第二个是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民生实惠。74条政策单看每一条都有亮点，但是台胞更关心的是综合体验。福建在15五开局之年做了一件极不容易的事，就是将分散在人社、卫健、教育、住建、交通等10几个部门的涉台服务事项整合为一件事一次办套餐。比如说，一位新来闽就业的台青，过去需要分别办理就业许可证、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居住证申请、子女入学登记，至少7个事项，要跑5个部门，历时近1个月。现在呢，通过闽台通小程序台胞来闽一件事专区，只需在线填写一张表单，上传一次材料，后台自动分发到各部门审批，7个工作日内所有证件免费邮寄到家。第三个是从单项帮扶到双项赋能的产业融合。206个重点项目不是简单的书写，它是构建造血机制。以五月海交会上签约的两岸半导体精密机械产业园为例，这个项目它不是大陆出地台湾出技术的传统模式，它是采用了由福建电子信息集团与台湾机械工会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同研发，股权比例51:49，技术专利共享、利润按股分红这样一套机制和模式。所以更重要的是，这个产业园引入两岸工程师认证互认机制，台籍工程师在大陆工作满2年就可以申请参加大陆的职称评审，通过后技术职称在两岸可以都获得认可。那这就意味着台籍人才不再是借来的外援，而是园区的永久居民。这种模式已经复制到新能源、生物医药、工业设计等6个重点产业，累计吸引了超过3000名台湾专业技术人才在闽长期职业。
1: 在五月的这些活动当中啊，两岸青年、非遗传承人、基层民众参与热情非常高涨，非遗展演、海洋文化嘉年华、青年对话等场景也是温情满满。那么相较于经贸数据，这样一些民间情感交融与文化认同的深化，对于两岸融合发展又具有怎样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呢？
0: 情感交融与文化认同是两岸融合发展的灵魂工程，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情感交融构建了抵御政治风浪的压舱石，两岸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外部势力干涉、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干扰时有发生。但是为什么台胞台企融入大陆的热情不降反升呢？答案就在于民间情感形成的社会韧性。你想想，当一位台商在上海住院，同病房的大陆病友主动帮他打饭、陪他聊天；当一位台青在厦门创业失败，大陆的创业导师主动自掏腰包帮他渡过难关；当一位台湾阿嬷回到漳州寻根，村里素不相识的宗亲为他办了3天的流水席。这种情感记忆不会因为几条负面新闻或者政治操弄就会被抹去。情感是慢变量，也是恒变量，它不会像股价一样暴涨暴跌，它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沉淀为信任，而这种信任就是两岸关系动荡时最珍贵的稳定器。 文化认同解构了台独意识形态的深层根基。台独之所以能在岛内有一定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部分民众对中华文化的陌生化建构。这个陌生化建构怎么做的？他们把台湾文化描述为南岛文化加荷兰文化加日本文化加美国文化，弄一个多元融合体混合体，试图割裂与中华母体的联系。但是我们看五月的非遗展演、海洋文化溯源这些活动，用鲜活的体验告诉台湾同胞，闽南语、妈祖信仰、歌仔戏、布袋戏、端午龙舟、中秋薄饼，这些台湾人最熟悉的生活细节无疑不来自福建。当台湾青年在泉州亲手体验德化白瓷的制作工艺，发现和台北莺歌陶瓷的技法如出一辙；当台湾原住民歌手在平潭与大陆淡民对唱，发现彼此的歌谣都有相似的海洋调式，这种源自身体记忆的文化共鸣是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抹杀的。你台湾当局改教科书，你改变不了中华文化之根。民间交流也创造了两岸治理的社会资本，是经济学上讲社会资本嘛，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网络和合作规范。两岸之间民间交流越频繁越深入，积累的社会资本就越丰厚，这种资本在关键时刻呢，可以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在五月的两岸基层治理交流会上，福建的一位社区书记和台北的一位里长就分享了各自垃圾分类、老人送餐、社区防疫等方面的经验。会后呢，他们建立了两岸社区云驿站微信群，进行定期交流。不久之后，福建某小区发生了一起涉及台胞租户的纠纷，社区书记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请教了台北里长的处理经验，最后圆满化解。那这种从交流到协作的跃升，就是社会资本的具体体现。当两岸基层民众能够自主的、创造性的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所谓的制度差异就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变成了可以相互借鉴的资源。
1: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而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稳步推进，成效显著。朱磊教授，您认为目前示范区建设积累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于未来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又有何启示呢？
0: 当前两岸关系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但是福建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呢，仍然稳中有进，成效显著，而且已经积累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对未来深化两岸融合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提供深刻启示。第一个经验呢，就是以政策系统集成破解碎片化难题。过去啊，许多地方推动两岸交流容易出现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互不认账的问题，福建的做法就是建立省级统筹、市县主责、部门协同这样一套工作机制，将所有涉台政策纳入一张清单管理，定期开展政策体检。具体而言呢，福建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协调会，省长主持，30多个部门参加，逐项对标74条政策落实情况，发现哪个环节卡住了，就由牵头部门立下军令状，限时解决。这种高位推动、闭环管理的模式，确保了政策不悬空、不打架、不走样。那这一经验呢，完全可以复制到长三角、粤港澳等其他台商聚集区，形成多点开花的融合格局。第二个经验，以产业深度融合构建利益共同体。福建没有停留在给优惠的初级阶段，而是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深度对接，让两岸企业形成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共生关系。这里的关键啊，在于标准共通和要素流动。在标准共通方面，福建已经推动两岸在冷量物流、光电显示、现代农业等12个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行业标准。在要素流动方面呢，福建率先开展台资企业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试点，台企在大陆的利润可以便捷地用于再投资、跨境结算，资金进得来、出得去、赚得动。那这种规则一体化的经验，未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为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奠定制度基础。第三个经验，就是以基层治理吸纳培育认同感。福建有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做法，就是鼓励台胞参与大陆的基层治理。目前呢，福建已经有超过200名台胞担任社区治理的指导员、乡村振兴顾问、法律调解员、检察院听证员这些职务。他们不是花瓶啊，他们有实际职责和考核指标的参与。 这种治理参与的意义呢，在于让台胞从被治理者变成共同治理者，从客人变成主人。当一位台胞在社区议事会上投票决定健身器材怎么修、垃圾分类怎么搞的时候，那他对这片土地的责任感和归属感，这个就不是物质激励能够替代的。这个经验未来可以在所有台胞聚集的社区、园区、企业当中推广。第四个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启示呢，就是统一需要双向适应。过去啊，有些人认为统一就是一种法律宣誓，但是福建示范区的实践告诉我们，真正的统一是两岸同胞在生活、工作、治理中逐步习惯彼此、适应彼此、信赖彼此，这是一个过程。这种过程导向的统一观更符合两岸关系的实际。当越来越多的台胞在大陆购房、定居、生子、养老，当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职业发展路径、人生规划蓝图都在大陆展开的时候，统一就不再是一个需要外部强加的政治任务，它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第五个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我有三点建议。一是继续深化同等待遇的内涵，从形式上平等走向实质上平等，重点关注台胞在大陆的养老金衔接、医疗保险、跨域结转、信用记录、跨行互认、最后一公里等问题。二是构建两岸融合指标体系，用大数据动态监测融合的广度、深度、效度，每年发布两岸融合指数白皮书，让融合进展可视化、可量化、可比较。三是打造两岸融合全球叙事，将福建示范区的成功故事用外国人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传播出去，向世界证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用和平融合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冲突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1: 好，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由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舒逸。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那在这样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呢，大家可以搜索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搜索并且下载云听 APP 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直播，点听我们过往节目的精彩内容。
2: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3: 那不管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所有我们去旅行的粉丝，我们的宝子们，简称为去宝，期待的每一位去宝都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参与我们的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今天呢，我们把视线从名山大川、繁华都市转落到转向呢，散落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座座小城，他们呢不喧嚣、不张扬，却藏着最动人的烟火、最地道的风物、最绵长的故事。每一座小城都有自己的气质，或温婉，或热烈，或沉静，他们用山水、美食和人情书写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
3: 相信很多的趣宝此刻在脑海当中都浮现出了那样一首歌啊，那就是小城故事多啊。
2: 对
3: 啊，充满喜和乐。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去旅行当中，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去探秘四座小城独特的风味。首先呢，要走进的是我们江苏的盐城，是在跟着学姐走四方的单元当中，我们的学姐芳芳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游览。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两岸微旅行当中，还要去到湖北的宣恩、云南的德宏、浙江的义乌。大家想象一下，从渔火点点到深山密林啊，从江南烟雨到热带雨林，每一座小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那也期待着所有的趣宝们可以把你心目当中那一座最特别的小城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跟所有的趣宝一起分享。
2: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城故事多哈，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小城故事。那么我们也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那么我们的今天的奖品呢，就是 DIY 马年小提灯。您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好的， 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旅行，我是嘉华。今天的跟着学长去旅行，要跟着学姐芳芳呢，走进的是盐城，江苏啊，这座小城在江苏啊。但是很多朋友提到江苏呢，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苏州园林的典雅啊，或者是这个扬州的早茶。那盐城呢，是在这个黄海之滨苏北平原之上啊，它是依海而生，因盐而得名，在这里有着广袤的滩涂，密布的河网，这样呢就赋予了它独一无二的江海气质啊。另外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呢，真的是非常的鲜，是鲜到骨子里的味道啊，非常的慢，非常悠闲惬意的生活。所以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小城故事独特的味道。
2: 没错。那么盐城的魅力呢，是藏在日常烟火里的，比如说早晨热气腾腾的早市，有鱼汤面、蟹黄汤包、软糯鸡蛋饼，每一口呢都是地道的盐城味。晨起呢去滩涂赶海，蛤蜊小海鲜是随手可得，鲜上加鲜。河湖之间大闸蟹、四鳃鲈鱼轮番上桌，简单的烹饪就是顶级美味。那么今天呢，台湾学姐芳芳就带我们走进这座江海小城，从街头美食到水乡风光，从日常烟火到在地文化，带我们读懂盐城的温柔与鲜活。
3: 好的，那么跟着学长走四方，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学姐芳芳一起出发吧，来感受一下盐城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8: 请问哪里既有精致的江南早茶，又有朴素的鸡蛋饼，有海鲜也有河鲜，还有蟹黄包和灌汤包？它就是盐城啦。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今天我们去盐城咯。盐城它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里，江苏的美味要看苏州和扬州，但来过一次盐城，你就会发现江苏的美味版图里还有盐城这个未被发掘的美食宝地。虽然低调，但盐城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号，盐城的早餐堪称一场碳水盛宴，有承自扬州、泰州一带却滋味更为鲜甜的早茶。资深吃货可能还会知道，这里更有独创的东台鱼汤面和鸡蛋饼。盐城河网密布，滩涂上的蛤蜊、麻虾，湖泊河流里的大闸蟹、四鳃鲈鱼，让盐城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充满鲜味。作为横跨苏中苏北的城市，盐城把淮扬菜的精细与鲜美发挥出了另一种风格。青菜烧牛肉、长蛋糕、萝卜烧蛋菜，盐城人做饭也喜欢汤汤水水，且口味清淡鲜美，堪称大道至简。说完忍不住咽口水啦。说起江苏的鲜，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湖里的蟹、河里的鱼、山里的笋，很少有人会想到一味来自浩瀚大海的鲜美海味。盐城的海鲜里，春日能吃到生蚝、扇贝、皮皮虾，秋日能品尝梭子蟹和各类海鱼，但这些都不足为奇。盐城最鲜的一口滋味，在一望无尽的百万亩滩涂上，由潮汐涨落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潮汐带来的也不只有淤泥，还有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在密布的河网下，盐城的河鲜、湖鲜同样鲜美。除了不输于阳澄湖大闸蟹的大纵湖大闸蟹，还有各种特色鱼鲜。其中最为特色的要数麻虾，麻虾通常会被做成麻虾肉圆，有狮子头的肉嫩，也有麻虾的香鲜。若是新鲜麻虾来不及吃掉，擅长烹饪的大丰人还会把麻虾做成虾酱保存。做好的虾酱可以拌面、烧鸡蛋、炖豆腐，让海的鲜美不再受季节的约束。 再望向盐城的九龙口镇，这里有九条河流从南西北不同方位蜿蜒而来，河仙

剧集，人们把这里的烧熬汤尽显盐城鲜味，只需要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对于这具脍炙人口的美食之道，盐城人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盐城的食物会十分咸味重口，但如果来这里吃一顿，你会重新刷新对盐城滋味的印象哦。盐城人做饭十分清淡，最极致的例子要数白煮肉。很多盐城人日常做饭都会来一份简单的白煮肉，第一遍烧不加一点盐，纯吃肉香，剩下的肉可以留下来烧第二道，做的时候只需加盐和冬瓜或者青菜即可。喜欢汤汤水水也是盐城人做饭的特色，比如盐城人回家必吃的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芋头虾米羹，这些菜都无一例外是汤汤水水的清淡滋味。若问盐城为何钟爱清淡的汤汤水水，其实同样是盐城狐仙河鲜给的底气，比如半汤半水的萝卜烧蛋菜，把河边晒干的蛋菜泡发后与萝卜同煮，既可当菜又可冲汤，蛋菜鲜美，自然无需重口调味。无标不成席也是盐城餐桌上的俗语，这里的标其实是炸过的肉皮，泡发后和茨菇、鱼丸、虾仁等同煮成一锅烩土膘，这样的一锅河鲜烩脆，半汤半水，一面是淮扬菜的细腻，一面是盐城富饶海河的体现。烧肉膘和萝卜烧蛋菜与红烧糯米圆、红烧刀子鱼和大鸡爆小鸡等菜同属于盐城八大碗，八大碗中的大部分菜都源于古代盐民们的智慧。古时的盐民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丰富饮食，会各家分别烧一两道菜，最后汇聚成一桌，各类菜式集齐，变成了如今的八大碗。早茶可能是盐城清淡口味里唯一的例外，因为这里的早茶相比扬州和泰州多了一丝甜味。盐城早茶承自扬泰，大纵湖的大闸蟹做出的蟹黄汤包，蟹黄汤包可与镇江、扬州、泰州打擂台。风味流转，早茶从扬泰习得，但也有一道滋味从盐城出发，风靡到了扬州、泰州。这口鲜美就是在江苏傲视群雄的东台的鱼汤面。鱼汤面的美味，盐城人会说吃一碗想三年。鱼汤面汤白如雪，是用猪油把鳝鱼骨和鲫鱼炸酥，再用文火熬煮，煮出的鱼汤色白质浓，点滴成珠。盐城鱼汤面傲视江苏的原因也来自一个鲜，本地的鲫鱼和串场河的水做汤，南乡的凉做面，东乡的盐调味，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早茶对于如今忙碌的盐城人来说，时间上有些奢侈。更多时候，盐城人的早餐是配一个看似普通的鸡蛋饼成包的。锅上刷上香喷喷的菜籽油，倒一勺面，摊一张饼，撒上鸡蛋，撒上葱花，一个基础的鸡蛋饼就做好啦。随后撒上每一家秘制的酱料，再加两根肠，就是盐城人的早餐日常。与北方一带的煎饼果子相比，用白面做的鸡蛋饼软软糯糯的，不加生菜也不加薄脆，是独属于盐城人基因中的简单美味。赶紧出发吧，来一场盐城之旅。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

0: 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1: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0: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0: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故事多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趣宝岁月静好呢就说，最爱小城慢生活，清晨老街烟火，傍晚河边散步，简单的日子最幸福。
1: 嗯，我们的趣宝游子心在说啊，小城的美食是最治愈的，一碗热汤，一份小吃，是离家最想念的味道。
0: 嗯，其实刚刚这个趣宝岁月静好他说的，我觉得特别像我的家乡，广东梅州蕉岭哈。
1: 哇，
0: 可能大家对这个蕉岭并不熟悉，蕉是香蕉的蕉，岭是岭南的岭。那我想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也来说说我的家乡，
1: 我为家乡打call。
0: 对，说一下我的这个小城故事哈。
1: 嗯，
0: 这个蕉岭大家并不熟悉，但是提到一些名人，可能大家会多少有点印象，比如说爱国志士邱逢甲，还有抗日名将谢晋元，还有当代的国际著名大师邱成桐，他们的家乡呢都是蕉岭。那么我对我的这个家乡的印象呢，用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慢生活、烟火气，还有就是人情味。那么蕉岭的慢生活呢，要从清晨悠闲的在早餐店享受特色的小吃三极地开始哈。
1: 嗯，
0: 然后呢到了上午的时候呢，你能看到在公园里随处锻炼的人哈，比如说有散步的、唱山歌的、跳舞的、练操的。
1: 哇，
0: 那么在中午放学的时候呢，孩子们是三三两两的往家走，回家吃妈妈做的饭，再踏踏实实的睡个午觉，这是小城独有的松弛。到了傍晚呢，在大桥两边散步的人呢也是随处可见，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路边的大排档呢也是坐满了人，碰杯声中混着笑闹，飘的整条街呢都是烟火气。那么这是小城的慢生活。那么对于人情味，我的理解呢就是在街上随便走一走都能碰到几个熟人哈，可能一趟下来呢你能碰到好几个熟人，那么唠的呢都是家常，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呀，今天的菜市场什么菜便宜又新鲜哈。那么慢悠悠的走下来，三言两语呢就把心里捂得热乎乎的，所以这就是我的家乡蕉岭，慢的舒服，活的热闹，暖的人心安。
1: 记住这个名字啊，因为在小城北边的山岗上长满了芭蕉，所以叫做蕉岭，是非常著名的侨乡。刚才提到了一连串啊闪闪发光的名字，除此之外呢，这也是客家的原乡地之一。再有呢，它被称为天然氧吧，于是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自然环境有多好，再加上刚才我们舒逸提到的这种慢生活啊，这里就有了长寿之乡的美誉。
0: 没错，
1: 哇，这样美丽的小城故事啊，真的有机会应该好好的去探访一下。
0: 嗯，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把蕉岭的这个目光呢从蕉岭呢转向我们今天要去的第二站哈，就是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
1: 嗯，宣恩县啊，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可能也会觉得有一些陌生，它是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而悄然走红的。跟刚才我们主持人舒逸的家乡一样啊，同样没有大城市的喧嚣，有的只是悠闲的精致的慢生活。
0: 嗯，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土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的时候呢，您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来到了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呢是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呢它能让无数的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随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2: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 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贡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3: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4: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2: 相传

0: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骨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1: 向米，三棒骨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 对，三棒骨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它叫三棒骨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骨。
3: 三棒骨也叫花骨或喜花骨，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骨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2: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骨啊，可以抛，对不对？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手先抛出去一根，
4: 抛出去一根
2: ，那要那个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5: 左右手互换，
2: 哦，能够交换就可以了。对，哎。
0: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骨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骨非遗文化，
2: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3: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0: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做的这个竹筏呀，就是宣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宣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3: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宣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0: 宣恩的夜经济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宣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3: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6: 鱼来了啊！
7: 哦，好，
6: 慢慢吃。
7: 谢谢老板。
0: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6: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0: 嗯、啊，我听说咱们这宣恩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6: 对，确实是。你们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0: 腊肉
6: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0: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6: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0: 那个
6: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0: 炸广椒，
6: 对，也是我们宣恩的特色
0: 啊。
6: 对，
0: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6: 除了我们宣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啊，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0: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6: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0: 好，走。
3: 宣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0: 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去旅行。哇，在小城里头有独特的滋味，有美丽的风景，更有温暖人心的小城故事。期待有更多的趣宝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直播甬道下方文字留言区的方式呢，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嗯，那么我们接下来旅游的下一站呢，将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那么这里呢，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呢，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呢，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息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着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盔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皱盔犀鸟、关丹犀鸟、白喉犀鸟和棕颈犀鸟。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福特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无色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息之间。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又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 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3: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板栗笋呢，太疗愈了，所以这个样味。
2: 米线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酸水是制作过手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使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本肠、猪肝使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辣、花生碎，

0: 经过酸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2: 最简单的两个字，好吃，其实是最高的一个评价。味觉的世界彻底被打开了。
1: 嗯，那么这里是去旅行，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慢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趣宝们的留言。
2: 嗯，
1: 趣宝小城漫游日记就说，去过浙江松阳，真的被惊艳到了。藏在浙西南大山里的小城，古村落依山而建，云雾时常漫上来，空气里都是草木清香，没有拥挤的人潮，走在石板路上慢悠悠，喝茶发呆晒太阳，日子简单又治愈，太爱这种慢生活了。
2: 是的，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小城故事，期待各位有趣的宝贝们，我们各位趣宝啊，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来分享你的小城故事。这边看到我们的山野追风客，趣宝山野追风客说，贵州的荔波那是美到骨子里的，喀斯特山水绝了啊！小七孔的碧水清澈见底，茂林叠翠啊！而且呢，少数民族的风情又非常的浓郁，米酒香甜，酸汤开胃，小城安静清新，山水治愈，每一眼都是心动。
1: 嗯。趣宝晚风说心事呢就说，福建长汀太有味道了，千年的客家古城汀江穿城而过，老街上的骑楼斑驳有韵味，清晨烟火袅袅，傍晚灯火温柔，客家美食地道又实在，客家人热情淳朴，逛吃逛吃超惬意，来了就不想走了。
2: 嗯，好哦，我们去旅行就是在这里陪伴大家走过世界的每一个精彩的角落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去到的是另外一座小城，闻名世界的商品集散地义乌，但是今天要让你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番美丽景象。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今天要去到的是那一座又一座美丽的有故事的小城。
2: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小城故事多哈，也欢迎各位趣宝们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您的小城故事。
3: 我们的趣宝小城漫游日记在说去过浙江的松阳，真的被惊艳到了。藏在浙西南大山里的小城啊，古村落依山而建，云雾时常会漫上来，空气里都是草木的清香啊。没有拥挤的人潮，走在石板路上慢悠悠的喝茶发呆晒太阳啊，日子简单又治愈，太爱这种慢生活了。
2: 嗯，趣宝旧时光旅人就说，安徽一线呢是太适合发呆了。
3: 嗯，
2: 徽州古村散落山间，白墙黛瓦，马头墙错落有致，古巷幽深，岁月静好。清晨呢是烟雾缭绕，傍晚炊烟袅袅，徽州文化底蕴深厚，走一步都是诗意，氛围感拉满了。
3: 哎，好的，那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岁月温柔啊，说云南建水太有韵味了，千年古城古井遍布，紫陶文化深厚啊，还有文庙古朴庄严，清晨的逛这个早市烟火气浓，午后做紫陶吃豆腐，日子慢悠悠的，温柔又安逸，藏着时光的美好。
2: 嗯，趣宝古城旧梦就说，山西平遥太震撼了，明清古城完整保留，城墙巍峨，街巷规整，像票号镖局，古店铺林立，晋商文化厚重，走在古城里呢像穿越百年，古韵十足，烟火气浓，值得细细逛。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今天啊我们旅行当中的最后一站啊，游遍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南方非常有名的一个小镇啊，一个小地方，一个小城，叫做义乌，怎么样？
2: 哎，呵呵，其实您第一反应可能就觉得义乌它也是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嘛，哈。
3: 对呀，这不是商品集散地吗？全球啊，全世界商品集散中心。
2: 嗯，那其实呢，历史上的义乌啊，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
3: 嗯，
2: 一条义乌江呢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的古镇有什么区别呢？穿行于古镇当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别致的风景呢？就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3: 是的，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想除了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之外，啊，除了这个标签之外，你一定会爱上义乌更多的小城故事。
4: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代时，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古佛堂。
5: 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4: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 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5: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6: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5: 生活必需品。
6: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5: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6: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5: 钱塘
6: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5: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6: 对对对。
4: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5: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6: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
5: 啊，
6: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5: 嗯，
6: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
5: 嗯，
6: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5: 嗯，
6: 到外地，
5: 哦，
6: 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
5: 嗯，
6: 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4: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5: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6: 是的，
5: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6: 是的，
5: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6: 对，
5: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吧。
6: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
5: 340多家、
6: 光光肉店有16家。
4: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5: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6: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5: 哎，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6: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
5: 啊，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7: 叫我们个去世做女有江人，要不然飞跨下梁贴起哥呀，我跑到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么是啷当么是啷当么修高水月飞梁千匹牛老师五错分，大女不要个拉人同高柏林的心。
4: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 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
2: 好的，各位趣宝们，我们今天的趣旅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到这里了。我们来恭喜哈，岁月静好，还有小城漫游日记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恭喜岁月静好和小城漫游日记。那么请您将央视频的姓名、地址、电话和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的平台，那么我们的小编趣小行会给您发奖。
3: 是的，一城一风景哈、一阵一故事，一味一深情。小城故事多，期待有更多的趣宝跟我们来分享。而在每天的这一个时段，尤其是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啊，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趣旅行，陪伴您走过世界的每一处精彩。
2: 没错，好了，各位趣宝们，今天的趣旅行呢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嘉华、书艺代表编辑大伟，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期再会。
3: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今天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登陆生活，我们要特别关注从球衣到船衣，台胞夫妻的中医传承与 AI 实践。
2: 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着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在茶香里读懂人生的先苦后甘。
3: 果汁迎来了消费的旺季，生活 Q&A 一起来了解一下 NFC、FC、HPP 等等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登陆生活。中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而且是独具特色的。那如今呢，这个大数据、 AI 模型等等这样一些新技术啊，不断地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让传统的中医看病问诊啊更加便捷了。那么在今天的登陆生活当中，我们要一起来认识一对台湾的夫妻，看看他们如何将这个 AI 技术跟中医相结合，实现高效客观的诊断。
5: 在厦门市湖里区有这么一家中医诊所，你一进门就能感受到茶香与科技感，给人一种不同于一般中医诊所的体验。这家诊所的负责人是一对台胞夫妻，黄三德、童诗慧夫妇。
6: 那我们会结合说，所谓的茶叶啦，或者药食同源的茶饮啊 ，AI 大数据，其实就针对茶叶来讲，它也有所谓心灵的茶疗啊，融入音乐啊，对现代忙碌人的生活里面，其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5: 童诗慧夫妇1991年就来到大陆发展，深耕中医领域多年。2025年，他们在厦门开设中医诊所，展现后发优势。他们的诊所一开始便使用了 AI 技术。童诗慧介绍，人工智能 AI 数字检测可以让传统中医治胃病变得可视化、数据化，用科技为健康精准把脉。
6: 这一两年来的学习跟实践呢，我们觉得这个大数据的 AI。各种的检测仪已经非常的精准了，我觉得优势就是说非常的便利，然后这个花费的金钱也小，参考价值高。
5: 童诗慧说，她与丈夫和中医结缘是于一次意外的求医经历。早年他们来大陆经商，丈夫因身体不适接受中医针灸治疗后痊愈，这段经历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医的魅力，于是他们决心留在大陆系统性学习中医，并先后考取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位。
6: 学习这个中医了以后，觉得受惠很多，因为我跟我先生都是比较年长才来学习中医，觉得这个中医呢能够帮助更多人， 所以我们就一直很致力于这个中医的推广。
5: 目前童诗慧夫妇除了问诊外，也在培养中医人才，已培养出200多名职业中医师，带教过的医学生超1000人。同时为鼓励更多台胞了解学习中医，他们常年往返两岸，将大陆发展变化以及中医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告诉在台湾的同行，吸引不少台湾医师来大陆就业创业。
3: 台胞洪玉山，
7: 那我在台湾的本科就是医学的，因缘际会认识了黄三德博士，由他带我们来一路走来的栽培，那就让我感受到不仅是人文，不仅是地大物博，而且大家都很亲切啊，真的是两岸一家亲。
5: 如今越来越多台湾医师被大陆不断完善的惠台利民措施和广阔的发展平台所吸引，来到大陆逐梦圆梦。童诗慧夫妇希望两岸民众进一步携手同行，不断书写融合发展新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1: 大家好，我是嘉华。00后台湾女孩蔡如瑜，她出身台湾的种茶世家，16岁跟着母亲来到大陆从事家族生意，却误打误撞开启了自媒体之路。从拍一个镜头要拍20-30遍的新手，到带着茶行啊，这个走遍啊，这个大江南北的内容创作者，他的故事呢，就像一杯他最熟悉的台湾乌龙茶，出入口是不解与自我怀疑的那种苦，但是慢慢品下来，哎，你就懂得那些沉淀的日子，全都是回甘的伏笔。
0: 今天的节目呢，他将和我们聊一聊茶道里的和静清寂是如何帮他在快节奏里安住内心，又是什么让他愿意带着镜头把真实的大陆讲给台湾的年轻人听。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蔡如瑜一起在茶香里读懂人生的先苦后甘。
2: 有时候我在喝茶会突然停下来想，为什么那么多人说茶如人生，先苦后甘？我是蔡如瑜，我一开始其实不太会喝茶，第一次认真坐下来品茶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午后。那时候生活节奏很乱，事情很多，但是我的心却是空的。妈妈跟我说，茶要慢慢喝，要等，还要去感受。我心里其实有一点不耐烦，因为我习惯的是要有效率，要看结果，要马上有反馈。第一口茶入口的时候很苦，那种苦不是夸张的难喝，是一种让你皱眉，让你怀疑这到底有什么好喝的，就那种苦。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会有人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妈妈只说一句话，你再喝几口试试看。我就半信半疑的继续喝，到了第二口、第三口，苦还是在，但是呢，好像没有那么尖锐了。再过一会，我的喉咙就开始有一点甜，淡淡的，但是它不张扬，可是呢却觉得很真实，那种感觉很奇妙，好像刚刚的苦都是为了让这个甘变得更明显。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真正理解了回甘。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茶道里面讲的和静清寂，它不只是一个形式，而是一种很深的生活哲学。和是与人与事与环境的和谐，静是对他人对世界的尊重，清是要让自己的内心保持干净，不被杂念占满，寂则是一种可以在喧嚣中依然能安定住自己的能力。但其实这些道理啊，我不是在书上看懂的，而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苦出来的。我刚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逻辑跟方法，拍影片不知道怎么切入痛点，写文案也总是抓不到重点，发出去的内容甚至连基本的互动都没有。那一段时间就真的很像第一口茶，很直接，很真实，完全没有修饰的苦。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合适，你会看着别人的流量，别人的成果，然后问自己为什么我做不到。但现实是，其实也没有谁一开始就会。我会开始强迫自己拆解内容，分析数据，优化结构，每天重复一样的流程，然后去想题材，写脚本，拍摄，剪辑，上架，复盘，然后接着再来一轮。没有掌声，没有爆款，甚至也没有明显的进步。那一段时间其实很安静，却也很孤独。但是呢，我现在再回头看，其实那就是我茶汤里最苦的那几泡。也正是因为那一段反复无聊甚至有点自我怀疑的过程，慢慢把我的能力给磨出来了。后来开始有影片跑出来，然后有数据，有成交，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做，再到现在呢，我不只是自己在做，还在带团队做系统，优化流程。很多人会问我说，诶，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突然的爆发，只有撑过去的那一段。就像茶一样，你如果只喝第一口就放下杯子，那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后面的回甘。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多做一下，再多喝几口茶，那个甜其实早就藏在里面了。我也慢慢的理解为什么说有些老人喝茶的时候总是那么慢，其实他们不是在拖时间，而是在感受每一个变化。茶汤里的温度，香气的层次，苦转甘的过程，那些细节其实就像人生里的每一个阶段，

你太急就什么都感受不到。这几年我的生活节奏其实一直很快，因为做电商、做内容、带人、跑各种事情，其实就很容易让人一直在一种外放的状态。但是只要我坐下来喝一杯茶，那个节奏就会慢慢的慢下来了。我就会开始想，诶，那我最近在忙的事情有没有真正靠近我想要的方向？现在的努力是在累积还是在消耗？我在追结果还是已经忘了过程呢？有时候答案它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它很真。茶很诚实，它不会骗你。苦就是苦，淡就是淡，好就是好。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被外在的标签啊、数字啊、还有评价影响了，但是那些东西其实它就像茶的包装一样，它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味道。真正重要的是你自己喝下去的那个感受，所以我也越来越能接受苦的这一件事情。以前我会想避开，会焦虑，会急着找到一条更快更轻松的路，但是反而现在我会问自己，这个苦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它就是在帮我累积。有一些茶它本来就需要高温的冲泡，需要时间释放，那如果说你因为怕苦而不让它充分的展开，那最后你喝到的反而是一种平淡无味的茶。人生它其实也一样，有一些阶段你就得全力以赴，你得熬，得撑，得在不确定里面走一段。所以现在的我在喝茶的时候反而会刻意去感受那一点点苦，不是因为喜欢苦，而是因为我知道啊，苦它是在提醒我，我在走一段很有重量的路。苦呢，也是在告诉我这一件事值得我投入时间。苦它也是让未来的甘变得更有层次的原因。如果说一开始就是甜的，那反而很容易腻，也不会留下记忆。就像人生一样，如果说一切都太顺利的话，其实你也不会真正记得自己走过什么路。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如果说有人正处在一个很苦的阶段，也许你会觉得看不到出口，甚至开始怀疑方向。我不会跟你说撑一下就好了这种很轻的话，但我会跟你说，你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苦是没有意义的消耗，还是有可能会转成回甘的累积呢？如果是前者，那也许你需要调整方向。那如果是后者，那你正在经历的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最关键的那一段。就像一杯茶，你不需要急着评价它，你只需要多给它一点时间，多喝几口，多等一下下。这样子呢，你就会发现，你以为只有苦的东西，其实早就藏着一点甜了，只是你还没有等到而已。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爱时尚，
5: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4: 爱生活，
6: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4: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7: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8: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现在呢，备受期待的电影暑期档啊已经开启了。

0: 的，也没有现成的技术路线可以去借鉴。但是它要还原真实的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呈现震历史海战的细节，又要呈现震撼的视听的奇观。从零起步的古海战题材如何突破创作瓶颈，团队怎样依托科技全链条赋能视效的这种创作，打造高标准的重工业大片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发回的报道。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 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一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2: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两组，在福建沿海待了一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搭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2: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3: 据了解，作为一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从前期研发勘景、自研拍摄装备，到后期视效制作，全程由中国本土团队独立打造。该片无同类题材参考，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循，还要攻克船浪交互、多层物理模拟等行业的难题。
0: 全片呢共有2500个视效的镜头，面对多重挑战，影片如何依托科技赋能实现提质增效，从容地应对超高制作体量与紧凑工期的双重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孙鲁进的报道。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视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 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2: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

0: 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两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 70% 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0: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十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闲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嘿，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夏天里头大家最爱的果汁，哈哈，夏季到来，果汁迎来了消费的旺季，但是 NFC、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呀，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给大家带来的解答。
6: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7: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6: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7: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 10% 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 5% 到 10% 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6: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7: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的百分之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6: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7: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 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4: 刚才呢，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不过呢，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呢？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不知道您听说过吗？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是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继续来听。
6: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7: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 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西瓜汁、葡萄汁，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

0: 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对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说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喝。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2: 指尖上的
4: 文化
2: 非
4: 遗
2: 遗
4: 产。
2: 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金和玉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双璧，一个以璀璨不朽诠释永恒，一个以温润坚韧承载着德行。玉石、青铜等器物诉说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滋养着先民敬畏自然、崇尚匠心、包容共生的华夏气象。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多彩中华，我们要一起循着历史的脉络，以金玉为笔书写文明史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崇龙尚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正在这里展出。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8: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7: 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笼与 C 型黄玉笼，共同见证先民崇龙尚玉的信仰。小巧庄重的玉人

0: 诉说着远古神秘的原始崇拜，内圆外三星堆奇珍让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莹润凝辉，明晚期的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说，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跨越九千年的金玉器物既见证了技艺的演进，更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金玉华光不只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华文脉的一把钥匙。所谓金玉良缘，正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和玉所蕴含的象征意义。经年累月，如今玉石已走入民间，珠宝玉器行业空前繁荣。人们购买珠宝不只单纯为了装饰，更是通过玉石构建文化认同。不少黄金珠宝产业的从业者都需要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学习掌握中华玉文化。山东威海珠宝玉石行业从业者居严立：
2: 在我看来，珠宝玉石不只是装饰饰品，更是承载中华千年美学与人文底蕴的文化载体。因此，我将品质解读和文化传播融入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让一件件珍宝拥有温度与故事，希望能让更多人感受中华宝玉石文化的独特魅力。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书艺，编辑书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日落大道》，歌气的对比，金黄余晖和暗夜交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当旋律如溪流漫过心田，时光便在音符的涟漪中悄然舒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nya 蔡健雅《看不见的城市》。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当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吴青峰的一首《歌颂者》，这首歌道尽了创作者和听众的共生共鸣，袒露了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与无悔的坚持。

歌声是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门为意象，串联起成长中的迷茫、孤独与自我救赎。杨乃文用洒脱的声线诠释对未知的探索与对真实的追寻。下一首和您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歌曲道尽成长中的付出和感悟，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听众以初心为帆，勇敢启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

从清晨的鸟鸣到午夜的钢琴，音乐总能用独特的节奏缝合时间的缝隙。刚刚听到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流》，歌曲封存校园记忆，在释然中完成对成长必经的离别、遗憾与希望的诗意诠释，既是对青春的温柔安放，也是向未来的勇敢启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继续送出来自周深演唱的《光亮》。

0: 带我去很远地方是黄霄云对自由与梦想的深情呼唤，歌曲以远方为引，抒发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探索的渴望，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蓝心雨演唱的一首《别怕有光》。这首歌是蓝心雨在迷茫期创作的暖心之作，以夜雾迷路隐喻困境，用光象征希望，传递挫折、忠诚、礼物的信念。

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一首《烛光》，歌曲以百年前青年奋斗为引，通过热血化心火、掌心滚烫等意象，传递新时代青年传承信仰、勇毅前行的力量，激励青年追逐理想、肩负时代使命。或许音乐最动人的魔法是让流逝的时光在共鸣当中变得温柔而永恒。继续分享李宗盛带给我们的《凡人歌》。

那些被歌声浸润的瞬间，像老胶片般在记忆里泛着暖黄色的光。听到李荣浩的一首《山川》，歌曲抒发着时代洪流下的迷茫与挣扎，传递在困境中寻回自我、重获新生的治愈力量。这里是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节目最后要送出 Beyond 演唱的一首《无悔这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苑，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新酒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大家伫个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新酒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做惯的粉丝。内底呢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故事。今仔日咧，咱厝上正讲，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去分享两项非遗，一项是福州的面线，另外一项叫做白虎窑。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台湾的历史电力馆，也有上安的电田社区。第三部分的永兴堂，今仔日要来了解的是这个吃苹果的时阵，吼，这个皮顶面的这个农药残留，敢有需要来去烦恼？也过来去讲到这段时间呢，真侪朋友呢可能知影讲啉这个红豆。

米水会当起湿。不过呢，咱今仔日为营养师的角度来去分享讲，为什么推荐大家啉这个红豆薏米水，唔是因为起湿哦，也到底是因为啥？咱等一下再来详细开讲。那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卫生。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的节目头一部分文化为啥，咱先来分享的是福州的面线。福州的这个面线呢，跟咱闽南这角市的这个面线无啥共款吼。咱闽南呢是叫做面线，也福州呢是叫做线面。也福州的这个面线呢，因为是面内底上盖长的，又个叫做长面。也福州话的这个长面甲长面音是差不多的，而且呢，这个面线吼一嗦一嗦，就好亲像这个寿星的这个脆手，所以福州人又个叫伊长寿面。来听面线手工制作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贤禄的分享。
7: 汤饼一杯银丝乱，千丝如缕玉簪横。这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在《过土山寨》诗中对福州一种传统美食的优美描述。一杯银丝以注食之，犹如玉簪入碗，这如银丝般的美食就是福州线面。福州线面据称始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的悠久历史。每到天气晴朗、日光充沛之时，家家户户都会把线面架上架子晾晒，阳光洒在面上如银丝流瀑，如丝如缕。线面拉开长度可达180厘米，细仅0.6至0.7毫米直径。由于线面是面类中最长的面，又叫长面和寿面，福州话长面和长命谐音，故福州人又叫它长命。好的线面主食不糊，柔韧滑润，嚼不粘齿，千丝缕缕，手工制作时间要在10小时以上。和面、揉条、松条、串面、拉面等一系列繁杂的工具，其中最复杂的就要数串面、拉面。和好的面缠绕在两条平行的竹竿上，面的粗细程度以及两根竹竿之间的距离都需要掌握得非常到位。串好的面被悬挂在木架上，用手抓住另一根竹竿使劲地拉，线面会变得越来越细。
8: 我们这种的那个线面呢，我们又精选那个小麦高筋面粉啊，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我们又经过那个17道工序。在这边呢有两个，一个是在那个生产当中的一个和面很关键啊，和面呢它是跟天气有关系，根据今天的天气变化而变化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发酵过程当中呢，最后一道就是拉面。拉面呢它又是又有经过那个我们的那个

0: 年轻一辈呢不想做这个，所以这样子的传承呢会失传，所以我们把它分工序，每一个人做一个工序，然后连也在一起这样子的做，流水线作业，这样子做会传承更紧，然后呢培养出来的员工更专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只做一道工序啊，所以我们已经现在已经都变成那个流水线作业，不再这样子太阳底下晒，我们是经过烘干封闭式生产，这样子做出来的线面口感更好。
1: 线面在福州人的心中已然不单单是一道简单的美食，无论在节日的餐桌，还是新婚的礼堂，又或是祝寿的庆典，福州人民都一定要吃上一碗线面。线面在福州人民的心中是团圆的幸福，是阖家的欢乐，是长寿的安康，更是对风调雨顺、万事胜意的美好期盼。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家讲继续文化遗产。大家好，我是夏玲。上落去，咱们来讲到这项非遗呢。

0: 伊江西景德镇的白虎窑。啊，这个虎呢，不是老虎的虎，是水虎的虎。哦，这个三点水，搁一个姓的，这个虎。这个白虎窑呢，是中国古代六大道会名窑之一，也跟景德镇的这个官窑无同款。江西抚州这地这个白虎窑是真有代表性的。景德年间呢，为回到景德镇输送大批优秀的人才。在南北朝时期，白虎窑开始烧制灰窑器，宋元时期达到上界巅峰的时阵。伫个抚州市临川区上湖乡下立村白虎窑灰围工坊内底，抚州市白虎窑灰围代表性传承人张志刚无言致辞。这个工坊内底呢是采用团石锁加上基堆模式，由老家人亲自来去带师徒，系统的加印。传统的工序，和这个青年做灰的技艺，在这个古厝内底传承。
1: 说到先有白虎窑，后有景德镇，这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谚语啊。其实它主要是说啊，在景德年间，我们抚州的这个白虎窑，当时为了让景德镇窑从民窑转向这个官窑，这个抚州陶瓷人迁往景德镇。啊，为景德镇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人才呀、技术的支撑啊，并不是说我们就比他早，说玉窑厂拉坯师傅大部分是抚州籍的工人啊，大量的文人投入到这个制瓷当中，所以抚州的陶瓷呢，它形成一种文人瓷的一个特点。景德镇呢，在明代时候，它更多的是一种官府的样式图啊。在抚州窑口这些呢，就没有，它就非常的活泼自由啊。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它都是用高岭土，高岭土非常的坚硬啊。在景德镇来说，说高岭土是这个骨头啊，然后呢，这个磁石是它的肌肤啊，然后所以景德镇的瓷它比较的这温润。但是呢，抚州窑呢，它纯粹的高岭土做，它比较硬朗啊。然后呢，它可以塑形啊，它不容易变形，所以它可以修得特别薄啊，特别薄。然后本身呢，抚州的这个高岭土的土质又非常好，烧出来又特别白，所以又白又薄，它比较透啊，比较透。然后呢，它的装饰就是比较的民间，比较洒脱。活泼潇洒啊，它比较自由奔放啊，这是它的几个特点。白虎窑最大的困境呢，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同质化。以前是因为原材料的这种不同，然后在各地形成了不同的这种产瓷的这种特点。那通过现在的技术呢，就是原材料啊、技术啊都已经是扁平化了，然后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这个同质化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呢，也要去发现新的抚州陶瓷，它的特点是什么啊？它的特点，我们就要去深去挖掘抚州本土的文化，去从里头去找到最能让用陶瓷去承载的这种东西啊。陶瓷是输出一种文化，不管是它装饰的纹样，还是它的造型，还是它使用的方式，还有一个它的一个新的审美。啊，这都是我们要去寻找的，所以我们目前在学校也在开展这些课程，然后呢，我们也引进了这个 3D 打印啊，各种最新的技术来去丰富我们这种非遗的技术。
0: 二十年的时间，张志刚培养183名的村民，这里面有27个人得到市级的工艺师，建成三个非遗的工坊。也伊家太太开设的临川白虎窑手工陶瓷工艺传习所，免钱向留守儿童来去传授这灰窑的技艺。当年的暑假呢，差不多有百外人来去参加。伊咧守护的唔干那是历史的分量，佮开始文化脉络。
1: 我们在2023年呢，在菲律宾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展览，就是说1000多年后。啊，抚州窑口重新到达了菲律宾啊，然后菲律宾的也是非常的这个认可这么一个，就是说当时这些陶瓷进入到吕宋岛的时候，极大的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通过陶瓷，通过这种经贸，让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文化的碰撞。然后我们现在呢，一样，我也希望呢，我们现在的陶瓷能够重新。 走一下这样的路程，能够融入到中国现在也是一带一路的这种倡议当中啊，让我们的陶瓷不但是作为文化的输出，也可以作为经济上的一种输出啊，让福州的这种陶瓷文化，这种承载了临川文化的这么几千年审美的这种文化呢，能够向世界去进行输送。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家讲，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的闽南风呢，咱要来带着记者到底厦门党湾这块历史珍历馆，来去了解党湾的文化底蕴。要来听听的是记者甲讲解员江嘉怡的开讲。
1: 不知道的同安，这里都知道。
2: 走进陈列馆，就好像打开了同安的绅士宝匣，古老根源、文教辉煌、海洋开拓，以及如今的滨海繁华，您知道或是不知道的同安，都在这里一一呈现。陈列馆里通过多媒体互动、微缩模型、实物陈列等，把同安的千年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
1: 竹林拜见说的是什么样的同安故事呢？
3: 幻影成像技术展现的是王审知三兄弟北辰山的竹林拜见的一个场景，其他人拜都没有反应，只有王审知拜的时候见三拜三升，所有人就推选王审知担任这个起义军的将领，但是王审知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大哥王朝。那王朝去世之后呢，王审知继续担任闽王，他在位期间轻徭薄赋，重视文教，也被称为开闽第一人。
1: 水运遗像台您见过吧，但是您玩过吗？
3: 缩小版的互动的模型，有趣的一些零部件拆解，然后大家拼完之后就能感受到什么运转的。回仪它上面有个自由窥管，我们可以通过自由窥管去观测这个天体的运行。

0: 朝生产的青瓷为什么叫珠光青瓷？
1: 投影的技术将这个珠光青瓷的制作工艺呢展示到投影上。珠光青瓷呢流传到海外的时候，受到日本茶道的开山鼻祖春田珠光的喜爱，那因此呢命名为珠光青瓷。可以看到它的釉色呢是黄中带青，青中带黄。

院的旧时光，电影《老物件》的陈列，赴美新同安宣传片的放映，呼应着陈列馆历史照亮未来的主题。在签名屏上，参观者还可以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寄语。在陈列馆这座有着75年历史的老建筑里，留下珍贵的时光印记。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阿玲。上落去，咱要来了解厦门市上安区的滇田社区。这个所在伫个大镇的北边，甲金门是隔海对象。伫个以前呢，社区的文旅发展是无系统的规划，所以文旅的特色无法度充分的体现出来。也即马呢，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启动社中村的现代化治理了后，滇田社区有个在地文化，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吸引真侪游客来这里参观。今仔日咱就最近到底滇田社区。来了解这个百年古厝是安怎焕发新生机的。
3: 古厝是闽南语中对老民居的特色称谓。从大凳岛空中俯瞰田前社区，100多栋闽南红砖古厝连片成群，百年历史的龙脊凤檐、雕梁画栋在阳光下闪烁。这片红砖古厝聚落里，既有保存完整的原住民祖宅，也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金门县政府旧址群。众多游客穿梭于其间，沉浸式领略着独特的闽南风貌。
4: 整体这风格跟我们东北那边都不一样，都有代表性的，值得一看。
5: 厦门的这个闽南特色嘛，也是我们挺期待、挺向往的。来了一看，这个风格哈，闽南风格果然是不一样，挺有韵味的。就是这个老房子，那个闽南风味啊，哎，特别的浓，特别的浓郁，特别的喜欢。
3: 在巷弄里拍照打卡，身前是绿荫葱葱，身后是红瓦蓝天。但田前社区党委书记郑国清说，早几年游客来到这里并不是这番光景。
2: 雄安区大丁国的田前社区党委书记郑国清，
6: 前几年这边破落的房子比较多，空中缆线杂乱无章，游客游览体验观感一般，游客接待能力也有限，文旅资源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3: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启动后，田前社区决定立足文化资源禀赋，完善公共配套，发展文旅商贸。第一步便联动社会力量，开展招商引资，盘活一批闲置的红砖古厝公共空间。
2: 台湾少年人詹信轩，
7: 我是台湾台中人，这两年来到我们的大灯田前，看到这边田前有这么多的古厝，感受到一个在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家里的那种感觉，就毅然决然在这边成立的一个茶馆。

0: 曾信轩的凌轩茶馆就开在一栋闲置的百年古厝里，这里毗邻金门县政府旧址群，不时有路过的游客走进茶馆歇脚，品一壶来自台湾的香茗，近距离体验红砖古厝的生活日常，
1: 会感受到这种整个建筑这种古朴的感觉啊！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还原得很好。
0: 穿上汉服，戴上簪花，文创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在田前的文旅体验。而曾信轩的目标是未来打造一个两岸茶文化交流空间，助力田前社区的现代化治理。
2: 台湾少年郎曾信轩
3: 一起来这边共创，把它复兴起来，把传统文化留在这边，把古厝我们好好的保留。
0: 把古厝的美好保留也是田前社区治理城中村的初心与愿景，但几十栋红砖古厝的改造更新，仅凭像林轩茶馆这样的自主投资招引很难完成，如何系统开展红砖古厝的综合整治成为摆在社区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市委市政府的谋划推动下，这几年田前社区与项羽集团合作，引入国企专业文旅产业运营团队助力城中村更新。眼前这栋楼在维修时其实已是断壁残垣，经过讨论，设计师将剩余的旧式清水砖收集起来重新砌墙，保留了燕尾脊的屋顶线条，同时搭建玻璃外立面，将传统红砖的历史感与现代民宿的通透感有机融合。修旧如旧也是这二十多栋红砖民宿44间客房的改造理念。
2: 琼斯发电有限公司企业产品中心副总监郭良辉，
4: 其实红砖古厝就是两岸共同的一个记忆，田前的古厝跟金门县那边的红砖古厝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当时保留了这种闽南红砖古厝的这种建筑外观，让游客来到这里头能感受到我们的一些闽南的一些旧时光。
0: 民宿、茶馆、咖啡厅、美食文创店，一系列新业态丰富了红砖古厝的生命内涵，也提升了社区的游客接待能力。
2: 雄安区大顶街的田前社区东委书记李国清，
5: 我们设计了这么多栋的金门县政府旧址，可以串联起社区的一些红色文化、闽南文化、海洋文化，打造大田前文化旅游路线。
0: 吸引游客的同时，社区居民们也共享着城中村现代化治理成果，生活的获得感成色更足了。
6: 村子里的人流量变多了，我们前两年就在这里开了这个茶叶店，卖一些厦门本地的特色茶叶，游客多了，我们生意当然也更好做了。
7: 这几年就是我们村子在政府的关心下面，城中村改造建设变化很快又很大，里里外外都铺上那个石地板，旧房子也翻新了，现在出门光脚都不怕沾泥。
2: 雄安区大顶街的田前社区东委书记李国清，
8: 通过这一系列的城中村现代化治理，我们希望不仅是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田前社区了解田前文化，更重要的是希望让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能够感受到家园更洁净，居住环境更舒心，钱袋子更丰富。
0: 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关乎民生幸福，也牵动着一方家园的可持续发展。在田前社区采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新的美好故事正在翻新后的老建筑间发生，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让这里焕发品质新貌。社区居民们期待随着翔安机场开通运营，未来能有更多游客走进田前，看见田前，感受田前。我们也期待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深入推进，能让这里吸引更多人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大家好，我是霞玲。三落去的养生堂，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这个吃苹果的时阵，吼，有人会烦恼讲这个苹果皮爱写，也是唔免写。讲爱写的人呢，会烦恼讲这顶面的这个农药残留；，也讲唔免写的人呢，是讲这个苹果皮顶面较有营养。要到底这个皮爱写，也是唔免写？咱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7: 你吃苹果削皮吗？要是削的话可亏大了。苹果呢，果皮里面有某些营养物质是比果肉要更浓缩的，比如让果皮呈现红黄颜色的花青素和类胡萝素，它本身呢就是天然的矿物质。有研究啊，测定了35个苹果品种，发现果皮里的总分含量是果肉的2到6倍，类黄酮含量呢是果肉的2到3倍。哎，换句话说呀，就是苹果皮它只占到总重量大概10%，却贡献了全果1/4到1/3的抗氧化成分。除此之外呢，苹果皮中的果胶等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显著高于果肉的。那这些成分呢，对于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如果想吃苹果全部的营养价值，那最好还是连皮一起吃。当然了，有些人可能会担心
8: 苹果皮上会不会有农药。
7: 除了认真清洗，别忘了选择靠谱的渠道，选择靠谱的品牌，甚至可以能提供可追溯检测报告的产品。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那你今天的水果任务达标了吗？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接下来我们来听营养师跟我们分享说，推荐大家喝这个红豆薏米水。不过这个水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不是你以为的说这个气势吗？具体情况我们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4: 大家现在逛超市的时候，是不是能注意到有那种瓶装的红豆薏米水？哦，啊，有些人觉得这东西肯定很养生啊，什么祛湿、减脂、提气色、缓解疲劳，感觉喝一瓶呢就能解决很多健康问题了啊。那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其实啊，红豆薏米这东西呢，从历史上来讲的话，它确实是有很多好的一些说法啊，比

0: 说祛湿，但是呢，你得结合当时的场景。比如在古人身上，他们没有条件吃很多的肉，蛋白质缺乏很常见。这时候呢，当你蛋白质缺乏的时候，就容易水肿啊。那像是一些豆类里边有丰富的蛋白质，就可以缓解这种营养不良。那进而呢，也就减少了那些所谓湿气重啊、水湿不化呀、等等的一些症候。当然了，除此之外呢，红豆和薏米当中也确实有很多好东西。红豆里呢就有很多的多酚啊，还有像原花青素啊、芦丁啊、胡皮素等等。那薏米里呢也有像薏苷脂，还有一些黄酮类的成分。那么在动物实验里呢，确实发现它们跟什么降低胆固醇、减少脂肪堆积都是有关系的。听起来是很厉害，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它是在实验室里，它是经过一个高浓度的提取物发现有效。在现实生活中呢，你光喝这么一瓶红豆薏米水，里面这些成分含量真的是微乎其微，可能测都测不出来。那我也特意查过，有用红豆提取物啊，就这种高浓缩的成分去做人体实验的，结果发现吃了4周以后，血液里的好胆固醇确实是有点提升，但是啊，8周之后又回去了，而且啊，对于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转氨酸胆固醇，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善的。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实际效果可能不太大。当然了，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好消息，就是红豆薏米水里它基本都是无糖啊或者低糖的，那你跟普通的甜饮料比起来，它又有味道又能让你补水，肯定还是健康不少的啊。所以啊，如果你平时爱喝饮料的话，喝喝它还是不错的，但是别指望能够祛湿养颜或者紧致。那相比之下呢，红豆薏米都是好东西，可以怎么办呢？哎，你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杂粮去吃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B 族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血糖反应呢也比白米饭要低啊，所以说呢，主食里加点红豆薏米确实也会更健康。那如果煮粥的话，你还可以把这个豆子提前泡一碗，这样也更容易煮熟，也更好消化。建议多多吃它们的本体啊，比如煮煮粥，好吧。最后总结一下，红豆薏米水啊，作为一种低糖饮品，那真的是不错。但是呢，如果想补营养、改善身体，还是建议吃它们的本体啊，比如你去煮个饭呀、煮个粥啊。那么最近你有喝过什么新鲜的健康饮料吗？欢迎在评论区中分享，好吧。我是公众一，仍然也是做马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几点钟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概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中间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一个算力，吼，咱通俗来讲，就是对数字的处理能力，伊看袂到，摸袂到，吼，但是时刻影响着咱的生活。今天的咱们来分享，就是算力网安怎改变咱的生活。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要来小白一位伫乌兰长沙咧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吼，许愿树，吼，了解伊将医学的严谨嘛，音乐的灵动，甲商业的眼光相结合咧做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算力吼，咱通俗来讲，都是对数目字的处理的能力吼，伊无法度看到，但是影响着咱的生活，为咱伫厝内的生活到医疗保健，这个到职场吼，含加买物件的空间，因讲是四季拢有伊的存在啦。也算力网吼，就是将全国的算力主管统筹来做一个调度，那亲像国家电网安尼吼，和算力会当亲像用水用电安尼，随时会当用到。所以来，咱到底来了解，看袂到，但是时刻拢伫诶算力网，安怎改变咱的生活？
11: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成。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2: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他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11: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2: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13: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13: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 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运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2: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11: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变得一个常规操作。
10: 亲像说超市安尼来选型落单吼，啊，简单的指挥的方式。最近啊，工业甲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互联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头一遍明确的提出探索算力银行甲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的业务，支持中小企业进入唔用的算力资源，好透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另外来用。那么按算这当吼中小企业用的到用的起呢？吼，下边的时间咱早点来了解。
8: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12: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14: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12: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 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15: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12: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 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11: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12: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11: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10: 算力啦已经是将这中小企业受理化转型的核心的吼一个部分啦，也是企业小本吼这边一定爱有的开支啦。那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加速构建，中小企业营生成本甲营生条件持续降低。那么对于现金流本来都唔是遐尼富裕的中小企业来讲呢，那到底是用租的还是用买呢？吼，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12: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13: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12: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3到5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

0: 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1: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0: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2: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他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他租用的话，他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0: 普惠算力的普及有望抹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2: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企业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3: 头段各位用新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块到三天，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选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番到三天的现场。在广东的汕头停海这个地方让人叫做是中国万古礼品之都，工业研学校才受到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的介意，家长带孩子去到万古工厂体验万古产品的乐趣，那看万古是按照为流水线进入到家庭当中的，那么这座工业研学之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惊喜，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记者董婷的报道。
1: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2: 小朋友，你几岁啦？
3: 七岁啦。
2: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3: 没有。
2: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3: 嗯。
2: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3: 好玩。
2: 好玩。
1: 魔方选手苏申田。
4: 七岁。
2: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4: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2: 很久了。
1: 家长陈雅斌。
5: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2: 嗯。
5: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
2: 嗯。
5: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1: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6: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1: 游客唐秋霞，
7: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1: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8: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以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1: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黛青。
9: 植入

0: 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2: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自从有了这个智能魔方平台之后，我们的整体销量以及销售金额大概涨了60%多。
1: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3: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现在我们馆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游乐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1: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4: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5: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1: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6: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教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1: 市场布局更加多元，跨境电商动能强劲，智能制造全面普及，当地玩具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燕元：
7: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来小把一位在湖南长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叫做许彦硕，他那一开始是在来考腔的，后来做音乐的创作，这个到商业投资，可成功自己在长沙演讲时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一种医学音乐跟商业相结合，最后将这地位在湖南长沙的书写跨界故事的探索者。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1: 我是2017年来的大陆，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念书。当时我的人生剧本非常的明确，就是以后穿着白大褂，拿着牙钻，对着我的患者说：“
2: 来，张嘴。”
1: 可是长沙真的是一座能够让你人生变化的城市。在严谨的医学世界之外，我内心始终保持了一份属于音乐的天地。这份热爱并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学习，反而成了医学生活中一种独特的调剂。白天我学习临床技能，夜晚我将对医学的理解跟热爱融进旋律。在实习的时候，我给医院写了一首院歌，当它在音乐里响起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感受到跨界能够让专业以更温暖的方式走进人心。毕业之后，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要回去当牙医，还是去搞音乐，或者探索其他的可能。正当我迷茫的时候，一群在湖南打拼多年的台湾前辈点醒了我，学医练就了我的沉静和耐心，而音乐则打磨了我的感知和创造力。为什么不能试着将两者结合，去开创一条全新的路？于是前辈们把我拉进公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开始教。这个转变没有很轻松，我一个学口腔的开始学着看财务报表，学市场分析，学项目管理，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唱流行的突然跑去唱了花鼓戏。可是医学训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我可以忍受牙钻的噪音，也能够消化商业世界的复杂。我抓住每个跟前辈交流的机会，挖他们几十年经验里的黄金，同时也在2024年进入了长沙市台商协会理监事会里。慢慢的，我从了一个学习者晋升成了合伙人，手里有了一点筹码，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跳动。我注意到湖南的大众娱乐文化充满着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他们重视亲子陪伴，也乐于为高品质的快乐体验买单。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投资儿童娱乐行业。现在我在长沙持股了4家儿童娱乐店。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但每次看到孩子们的笑脸，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让我无比的确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前牙医、业余音乐人、现商业从业者，这个奇怪的混合体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湖南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允许你挑战，允许你跨界，尊重你每一个选择。它用辣椒炒肉般的锅气和混搭，成就了每一个不一样的我们。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走出那条既定的轨道，在自己的旷野里跑出最帅的姿态。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话到三天的现场。清朝作家泽淑群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吼，啊，这里对有真侪真丰富的知识吼，那亲像一本百科全书诶，真像读者很介意。那《红楼梦》啊，是咱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则高峰吼，以写作手法的精油内涵的丰富，到今呢，有那是有真侪人在研究。要伫《红楼梦》的运用的真侪手法当中呢，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叫做。玉序哈，所谓的玉序呢哈，就是用现时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优异的剧透哦。那这种手法当好读者，哎，那看得到哈，那知影讲这故事被安怎发展，人物的结局是安怎，但是佫唔是知影佮足详细、足具体哈。那么到底是安怎呢？下边的时间，咱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1: 大家好，今天啊，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我们谈一谈《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叫玉序，这个小说家呀，他写故事啊，一般只有三种顺序，一种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称之为正序；第二种呢是把结局啊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说来龙去脉，往回倒，我们称它为倒序。那么三是正写一件事呢，不得不临时停下来，交代另外一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事，我们称它为插序。这三种写法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什么叫玉序呢？它和这三种方法都不一样，也就是作者他是一边讲故事啊，一边剧透，让读者呢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具体。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采取玉序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拿这个宝黛

0: 出会啊为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宝黛出会啊，发生在《红楼梦》第三回。那么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呢，她当然要跟贾府里面的人见面了。我们看到她这一天呢很忙啊，很多贾府的重要人物这回书里边都登场露面了。那么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贾宝玉。两个人一见面，林黛玉便吃一大惊，她心想好生奇怪啊，到现在哪里见过一样，何等眼熟到如此呢？但是宝玉见了黛玉以后呢，也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因为他是男生啊，而且平常是无拘无束惯了，所以贾宝玉张嘴就来说这个妹妹啊，我曾见过的。贾母就笑了，说你这又胡说，你何曾见过她呀？宝玉笑道，说我虽然未曾见过，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只算作旧相识，今日只做远别重逢，也未为不可嘛。贾母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说那当然更好了，既然如此啊，大家在一起就更和睦了。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啊，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事儿啊说的是眼前的事儿，又好像说的不全是眼前的事儿。我们既为这个宝黛一见如故而感到欣喜高兴，又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和伤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呢？这就跟作者在第一回里边玉絮的这个环泪神话有关系。《红楼梦》第一回写到啊，说这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得到了什么呢？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最后修成了人形，只因尚未报恩呢，所以五内郁结这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呀，就是凡心偶至，就他突然要下凡。这个绛珠仙子就说了，他是一个甘露之会，当年呢他拿河水浇灌过我，我并无此水还他，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我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了。
1: 这是用了玉絮这种的俗的写作手法啊，当读者头就变成着行类的神话的时候啊，可能够对这段对意义不是有真深的了解。不过随着小说的开篇，然后读者会到头啊知影这段神话故事内底够有太多的象征甲预言呐，吼。啊，这也是阿老板故事的神奇的所在，吼。下边的时间来继续来听李教授的分享。
0: 就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回这个环类神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作者编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现实的世界，这个宝黛一定是情根深重，爱到不能自拔，前世姻缘呢。那么第二点，他们这种爱情它注定是一个不幸的，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林黛玉她

的对话，我们就会特别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文章太神奇了。他这一段话同时指向了两个时空，第一个时空就是贾府，就在眼前，我们站在这个时空来看，何等眼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做远别重逢啊。这些话就可以看成什么，少年男女刚一见面的时候，大家很有眼缘儿，这样的一种细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姑娘啊，一个小伙啊，也经常说，哎，长得像谁，你很眼熟吗？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搭讪嘛。我们再加上这个贾母在旁边捧哏，有说有笑，就更给人感觉这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所以大家呢，由此你感到快乐，感到高兴，为这两个人呢这个相见欢而愉悦，那很自然的一种心理活动嘛。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回的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啊就放在临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中来看，就放到另外一个超远的时空来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年轻人呢、懵懂可怜。为什么呢？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是真的见过，你们是真的远别重逢啊，你们又哪里知道这重逢的一刻就是还泪的起点，你们马上就要在茫然无知之中走向宿命的终点了。所以你看曹雪芹是不是很厉害，就他能够让这个时间和空间发生一种变形和错位，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之中感受到一种悲中喜喜中悲的情感张力，能让每一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美感。《红楼梦》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预叙啊，你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他就通过人名啊地名啊判词啊就给写出来了，但你又不是很全懂，大概有一个了解。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他就告诉你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把这个结果告诉读者了。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读者就知道这女主人公将来泪尽而逝。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啊，说《红楼梦》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如是种种乃是悲剧的结果，也就叫做彻尾。悲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使读者能够预见到，这叫什么？叫做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但是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们就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呀、陷入到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不能自拔。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的作品是不是很少见的？所以《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叙述方法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欢迎各位兄亲喜多给收听来给大家的华道三刚的现场。所以来咱们对待咱的好朋友郭玲玉小姐姐来给爬爬照齁，今天咱们去的所在是在杭州啊。杭州这座城市啊，因公是一座和马可波罗叫做是人间天堂的江南古都，这样是咱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较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齁。

0: 中心会使用游微世界内底，好去游赏。下边的时间，咱交予郭玲玉小姐姐，甲咱分享一次之外旅行吧。
1: 大家好，我是台新小姐姐郭玲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山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在逛完文苑老街之后呢，接下来呢就去逛了杭州滨江樱花大道。哇，这里呢是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上旬，这里是樱花会开满哦，这是一非常长的樱花大道，被誉为杭州最美的樱花跑道，因为它没有景区的围墙和门票，完全是开放式的，依偎在江边，哇，是专属于杭州市民与游客的春日会客厅。如果大家春天有来到杭州，可以来这边赴一场春日限定的浪漫哦。接下来呢，我就来到了泉山石艺术中心呢来观赏。然后泉山石艺术中心呢，它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哇，在这边离地铁也不远，它有地铁6号线到之江文化中心站，这边也可以来到。那泉山石艺术中心呢，它的建筑是以白色方正大气的一个建筑体为主。哇，开合有致哦！那展馆呢，坐落在绿意盎然的园林中，哇，与欧洲的经典的雕塑的一些，它园中有放一些欧洲经典的雕塑，哇，真的是相映成趣，颇有典雅的文化氛围。那泉山石艺术中心是一家以系统收藏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欧洲油画原作的艺术机构哦，馆藏有100余件的西方艺术大师的真迹，那有涵盖了科罗、卢梭、雷诺瓦等重要作家的作品。那这些有时候这些展览呢会免费向公众来开放。那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泉山石先生的一个介绍，原来泉山石先生是宁波籍的一个著名的油画家，也是中国当代油画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到苏联列兵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师从呢梅尔尼科夫。那他的代表作有《英勇不屈》《塔吉克姑娘》，还有《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买提》等，还出版了《泉山石油画集》等等。那他这边就是有融合了西方的油画的技法与中国传统的审美，他有借鉴如敦煌的壁画的线条，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然后还有强调了油画本体语言，主张油画应该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情感。哇，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泉山石艺术中心，哇，这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宝藏美术馆，真的是可以看到诸多西方大师如巴比松画派的一些原作。那这里展出有油画、素描、雕塑，哇，都是免费的哦，哇，真的很让艺术爱好者不用出国就能欣赏到经典的油画的一个原作。那此次我还欣赏到泉山石先生的一个作品，作为中国油画画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呢也深受国内外的艺术界的赞誉。他画的新疆的风景还有人物的创作，是一个坚持生活的一个美学理念，将客观自然的一个对象转换为融入主观的一个情绪和色彩的一个艺术。如果你也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可以来到泉山石艺术中心来参观哦。
0: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饭》，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接下来关注影响世界的主题，台湾教师林玉飞带两位朋友呢去小众博物馆探寻珠算之谜。另外，台湾教师去怀子会同两位朋友分享史实的炸古田。去逆境当中的田园史地碑，向下感受夏天的炎热清凉，半生悠然。去听人伴阿妈的情书地碑又好，多拜出身的橄榄是一种麦的果的呢，同摇橄榄哈有麦的区别。大量的橄榄深入发展山仓同前景样板样，节目当中呢会同大家来关注相关的情况。以上呢将系听以时通有咩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油蜜神饭，我是金亮。作为向公众开放的沙飞新机构，博物馆去提交的展场神饭当中，也和烹饪等近来见重要的角色。身为大家呢去休闲之余自我发展同完善的主要场所，不用之年呢就是银中国博物馆去展览陈列记录保存管理文物同相关文化事项方面起到的积极抗冲的作用。要注意社会各界通过一条实物了解常见的历史文化信息，为今后的研究传承祖孙文化。王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台湾教师林玉飞就放嚟位于南通嘅中国珠算博物馆，台语掌故城嘅中华珠算博物馆。结果到呢一种千梯花卉保护方式啦，何水人呢把物品实体保存下来，不过呢就冇办法同一只相关呢传统技艺嘅条非物质事项以发梯嘅形式传承下来。咁样因为呢，一只对于珠算一项传统文化嘅燃烧同保护来讲啊，系一种遗憾，也系一种损失。所以呢，林玉飞就今日学去继承传统嘅几次项，结合身体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同创新。下面听下来听林玉飞老师嘅分享。
6: 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确实是我对珠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蓝图。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一直在进化，非遗必须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要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中华文化除了我们自身的世代传承，也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做到国际传播。如何做到世代传承呢？又如何能够做到国际传播呢？我个人认为是教育，跨文化教育。譬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其实就是通过融媒体向乐听大众进行一场文化洗礼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国目前有珠算博物

0: 融合的文化洗礼。我到山东枣庄中华珠算博物馆去调研，那我访谈了博物馆的负责人，收获很多。
1: 坐落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一把把不同材质、不同计算功能的算盘，展现了中国计算工具的发展历史，体现着古人的智慧。
2: 我们珠算博物馆呢，馆藏不仅具有完善的历史传承脉络，我们博物馆馆藏呢是从唐代一直到现在，为年代呢没间断，而且呢材质非常丰富，样式呢比较多样，工艺精湛，甚至有着特殊意义的特点。博物馆馆藏有年代历史最久远的珠算的一个实物，是唐代的酱油陶瓷串珠。唐代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0: 主九档且封底，表面油漆呢为一色黑漆。宋代至今已过千年，这把算盘保存完整，堪称世间之奇。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大的一个实木算盘，叫做鲁班圣纪大算盘。这把算盘呢是长九米，高2.75米，共29档，一共呢是203颗算珠，总重量呢为5.25吨，全部材料无拼接。算盘的框、档及底座均采用巴西桦梨木制作，整体雕琢而成，每颗珠子呢重达5公斤以上。在算盘的底座上镶嵌着9幅纯手工的雕刻，300张金箔绘制而成。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小的项链吊坠算盘，它的算珠啊是用绣花针能波动的。同时，我们博物馆呢还有结构特异的大明成化三年的三五珠算盘，此算盘长为68厘米，宽呢20厘米，侧面刻有制作的时间：大明成化三年，上三下五珠，偶数档28档。背面呢有用铜丝嵌进去的余国成祈寿老店的字样的楠木算盘，在古代呢主要用于计算天文，同时为古代大商家的一个身份的象征，通常呢是由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家所拥有。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材质珍贵的清代金星小叶紫檀算盘，紫檀算盘木呢通体透亮，布满金星，纹理清晰，色泽交融。经专家评估啊，我们不考虑这个算盘的文物价值，仅是算盘的材质在市场上就达到了10万元以上。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政委、突击委用过的算盘。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铁道游击队政委、突击委先生以探厂账房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力的配合了对日作战。这呢是突击委先生使用过的算盘的一个仿制品。这个算盘的真品呢，它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咱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1: 作为珠算文化传承人，台湾教师林玉飞认为啊，珠算文化的传承呢，唔系简单的复制，而系可以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注入新的颜色同创意。珠算文化唔单止系林玉飞老师的纯正传统，还积极创新融入社会，走入现实，行出了一条突起特色的非遗传承发展之路。林永飞十分注重两岸珠算文化的交流和合作，佢鼓励两岸青年人发挥自家的想象力同创造力，把珠算文化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相结合，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同时呢，佢去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同创新。比方讲啊，嗬，研究开发先进的珠算教材同教学软件，提高教学效果。研究珠算同人工智能，睇世界嘅两边的结合点，为珠算的发展注入新的发力。佢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神通油漆的珠算教学视频同课程，令更多人呢轻松学习珠算。为了令到两岸大学生认识更多非遗文化，佢引导学生创新的进行非遗加互联网的创业课题研究。在传承同创新的碰撞同融合下，被激发出珠算新的生命力。我们继续来听林玉飞老师的分享。
2: 我们的珠算要能够运千秋、传千世。运千秋呢，是指的是我们文化传承千秋万世；那传天下呢，是指的是珠算文化世界传播，就是通过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来做到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这其实也是适用多数的非遗项目的，不只是珠算。不过这个搞起来又是一番大事业了啊！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官学产合作，也就是官方学术界和产业界携手合作，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思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好，不只是传承中华文化，创造就业机会，它还能够创造非遗的文化经济产值，所谓的文化经济资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唯有活化遗产，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文化创新，创造价值。是不是就能够活化祖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创造文化经济财富，也能更好的回过头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做就是去做这件事。那国际传播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开设非遗的课程，不只是珠算，我们还有很多的非遗课程，好，培训各地

0: 地的文化教师，他还可以做更多的非遗跨文化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中国珠算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届时我到时候啊，我会就是提供给所有适用非遗加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一个参考，也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通过官方、学术界、产业界携手合作，采取商业模式运作，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创造文化经济价值，同时做到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
1: 提到了这个创新创业，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非遗项目一定要有很好的传承，才能够让它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您觉得作为一个珠算文化的传承者、研究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珠算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来培养他们的这个传承意识呢？
0: 我在莆田学院的子萧科普讲坛就是办了一场演讲，主讲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当天有300多名大学生到场聆听，吓得我一大跳。演讲厅座无虚席，4条走道坐满了人。我还没到演讲会场之前，我其实心里头还嘀咕着，因为我想讲这一场珠算它这么古老，我想大学生可能没有兴趣吧，他们可能宁愿在宿舍滑手机，也不想出门听演讲吧。可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哦。我们的大学生呢，和我提问交流互动非常非常的热络，他们对于非遗加创新创业其实非常感兴趣的。后来我其实就发现，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其实只要好好引导、多鼓励、多肯定，事实上他们可以越做越好。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我所能做的第一个就是通过研究来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看到珠算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能阅读这样子的文献。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研究珠算，很多国外的学者他们也在研究珠算，想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珠算在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一些内容、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的数理的哲学思想。中国珠算它其实是世界级的非遗，也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宝藏事实上，其实它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

0: 贡呀。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散发有味。

0: 一套
1: 有密神法
0: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神话当中宋词以及土地的艺术魅力同情感冲突留下了一道不朽的文化珍宝以后的当中史实无疑在当中揭出的代表人物这位作品里不单止反映了今年内心的不同更加展现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化词牌扎古田的创作风格和内容的多样性令今年成为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扎古田都有点突出的情感表态既有对生命的热爱和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和离别的惆怅今日王刚师范学院自动破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同我们分享史实的扎古田临潭山民族原像一首词写于其本编王族时期词中描绘的一幅意境轻柔的汉人图画不单止通情格合而且色彩鲜明跟我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2: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3: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帐篱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2: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信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哦、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演示呢皆是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4: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2: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临段山民竹影墙三个意象吼临段一个意象山民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静静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段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音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

0: 在平淡中见真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1: 此时的查古田通过室内的自然景象描绘，同年轻的山水闲游，展现了其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在此中，此时描绘的林潭山民族原乡的景象，而且呢，屯登乱蚕水草烦扰的水池塘。有好多两岸的史实粉丝因为一首词体现了作者本篇王族之后苦闷抑郁的一种心境哈。今日也有人因为呢本诗啊表现了作者编辑王族之后取得其乐的原意想法，佮到底是用文用的一种情况呢？我们继续来听徐怀之老师的分析。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

哟，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吝啬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诱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呢殷勤业余的私欲，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呢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是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涩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中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

0: 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一段时间的天阳伴阿妈的情书，用一个潮汕方言讲出了一段跨越山河的思念，打通一番观众。影片当中出现的橄榄年纪反映出的潮汕人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日常，又以其鲜苦厚甜的土地蜂蜜巧妙突出天阳主题。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祖门韩梦的报道。
9: 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10: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9: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10: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9: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10: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9: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11: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9: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11: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2: 就泰流来讲啊，哈，橄榄呢系呢一只比较小众的果实。不过呢，随着种植保鲜技术的发展，橄榄正系出产花生为各种膳食的盐色杂质，就业后生人呢食负担。今日一条线从建议将会为橄榄未来发展带来我哋建议呢，我哋继续来谈报头。
9: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12: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9: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12: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9: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12: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2: 其实我讲是橄榄呢，好多年就容易把它同油橄榄哦混为一谈。事实上呢，这两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既然两者有嘛区别，油橄榄的价值又是嘛，你阿能继续来谈报头。
9: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13: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夏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9: 油橄榄被称为一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13: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

0: 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呢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1: 通过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跟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日光光，秀才郎，也给故事爱。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有蜜桃，
8: 有蜜神法，
9: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从六月一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及统查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正规打破这款驾驶时长的一个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心理状态加生活规则三维立体判定驾驶人是唔系疲劳驾驶。今日开始呢一个认定规则下步又好，疲劳驾驶具体样板样认定，日本以汉家八只钟头是唔系十点样约差同出资差。针对驾驶人同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今日采访的标准协调负责人，我哋来听中台记者李全的报道。
10: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11: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10: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12: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10: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

0: 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正在听的是由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的评判和收听，接下来还有神助智商的其他节目分享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出，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朱总田啦，梦梦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大家相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青，
1: 我是小伟。时间都在我做木卡，带你转人生。
0: 首先呢，我等要带大家呢，一起来去赤脚人生，谈五块人工五块的事。
1: 假如你喺客家语文选上，有人听来谈家乡一个乌卡贝斯。
0: 介意上啊哈，即系今日挨二种乌卡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来去搜索挨二种乌卡同步收听，或者系非常完整节目同精彩嘅片段。
1: 好，介绍你面上上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重要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3: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乌克兰演播卡斯。近年来，广东省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客家营商模组以用户思维为导向，聚焦经营发展的痛点、堵点，持续深化宏观化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接下来，我们一下跟随飞行的报道来去了解一下。
0: 在广东省全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浪潮当中，客家营商模组正好给以崭新的姿态塑造成营商环境建设的精彩篇章。模组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聚焦企业需求，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努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为市企用完注入强劲动力。结合优化营商环境的套路上，模组不断探索创新，出台了一系列非企政策，比方讲设立三企扶持项目，在一财扶持模组平台上线，财政补贴资金通过 A 级平台实现一次申报、全程量判、快速兑现。实施模组市中小企业应急转贷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为企业提供应急转贷资金支持，大大也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后，模组还做出法治保障。模组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5年3月1日开始施行，条例从政务服务、创业支持、法治保障等多个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建设的法治支撑。通过一系列务实的机制，模组的营商环境还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吸引了众多的企业前来投资营业，为当地经济消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广州模组产业空间的主阵地，同到模组市现代产业建设的主战场，模组高新区坚持对标广州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业业项目前增量主体服务机制，着力打造燃气综合成本更大、攀升效率更高、创新投向更强的发展环境，加快投资环境从营商向营商来去跃升。燃气推行招商工作明细化、意向项目清单化、项目服务专办化三化机制，以前流程闭环服务推动新引进项目早通工、早纳通、早投产、早干好。2025年，燃气基金九月九号退付物流补贴、小升轨以及固投等系列奖补资金，全链条的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模组省高办汽车玻璃系统有限公司2021年落户在模组高新区，给第一以燃气为企业提供从项目引进到投产经营的前初期服务，项目从启动到初期投产行出来以十一签约、八十一投产的模组速度。在燃气持续的赋能下边，模组省高办二期项目当然即创造以一人产出，2025年二期项目产出攀升到为2亿元，企业年产出达到为5.17亿元，成长为泰流高端汽车玻璃制造领域的重要生产基地。模组省高办汽车玻璃系统有限公司盈利资源以 EHS 经理5.77亿。
4: 建厂初期，我们的环评的规划，原本这个流程的话呢，是要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才能审批完成，但是 我们的归还局协助我们企业在三天内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审批的流程，海关在帮助我们的进口设备清关方面也提供了专业快高效然后便捷的一个支持，然后让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设施设备能够按时如期来到我们的企业。
0: 新个版神车实现连人跨一时增长，正是人气优质营商环境致力建立沉港发展持续创态的神通体现。在爱建立 UC 桥，人气也好都能够为其提供精准系统的服务。海外驻高新区广外新一人连沙曲支持同埋勤先帮持下辈，温饱天师同外驻企事学人就成立为温饱版，针对新的改革企业的用工难题。温饱天师不断的发展创态，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产品质量同市场竞争力也不断的提升。温饱天师有限公司支部书记、行政总监车国华安尼讲。
5: 我们遇到一个难题呢，就是用人，因为我们的规模在扩大，用人的难度在增加，园区啊，他们一直在帮我们跟周边的那个学校啊在合作，包括新宁技师学院还有梅州技师学院，包括我们跟嘉应大学都是比较深入的在交流接下来的人才建设问题啊。
0: 同时后人气支持不好条件的项目，企业上述国家同着省市的政策资金奖补，经济专办就主动的为企业提供奖补退付申报服务。广东科粉药业有限公司驾驶人气出台的生活医药奖补政策，列项为20个扎新产品，其中6只产品已经可以让20人大邱获批上市，并且参加国家色彩，获得了人气的奖补资金。广东科粉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林曼。
6: 草莓园区出台了生物医药的这个奖补政策，那么通过这个政策，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立项了20多个新产品。那么去年年底呢，实际上我们其中的6个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参加国家集采的这个6个产品啊，也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就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奖补资金都已经到账了。
0: 透露交通改善，新疆学校依然停止办茶。人气行下就功夫盼后以强强实施，解决企业人工的后顾之忧，领导企业还可能够安心的海神的人集锦成长，良好的营商环境就促成了逆期现象，企业能实施的顺量企业增值扩散，追加投资20.8亿元，今年新一组人气的企业呢是有8家。外驻高新区牢固树立用户思维，聚焦用体、资金、环保、用工等核心要素，强化保障，持续的深化业养项目前生命主体的服务机制，彰显了广州外驻商业空间的强劲发力。外驻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陈元祥，
7: 我们下面特别是下设了有一个走访企业组，就是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去深入企业一线，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一个就是及时的响应，第二个积极的跟进协调处理，第三个就是限期的办结，通过这种机制形成了一个工作的闭环，尽最大的力量去帮企业解决诉求，通过这样让企业更有信心在延期生产发展。
0: 外驻的实践正是广东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神通缩影，广东正好给以实施政府改革为牵引，将策略来去推进放缓复改革，出台系列飞机政策，构建企业开办业务通盘、项目审批并联判理等高效服务体系，前瞻营商环境评价排名持续跃升。未来也好，广东将会持续以企业市场为导向，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8: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8: 上唐允汤，汤松行请江。
9: 好，听众朋友，今晚嘅一啖话题呢，就同先分享到嘢。
0: 嗯，如果你喺上海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啊，嗬，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艾欧账户款来去肥糖完整嘅节目，点糖精彩嘅片段，下载睇开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9: 再来一首歌曲歌，你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2: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活卡的路。
3: 查来查往，最基地的方向是钻活卡的方向。爱爱钻活卡，
4: 等钻人上。
5: 谭中美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在需要发条自相美意的广东梅竹，一道侨胞的家族记忆都浓缩在一种名为侨皮的特殊家族当中。梅竹客侨博物馆的位也好，就正常地接到弯卡的侨皮人卡。每一副都不只是一张飞群蛋，更加是一摊原生合一的先发历史，背后都变成了一则有情有义的感人故事。接下来就带我们一起来去聆听的一道翻王子一背后的沉潜。隐藏在和一种名记之间的梅竹市客侨博物馆的位，上边方陈列的太太细细的相框，一封封泛黄的侨皮本保存到以后安迁的瓜娃的耶。侨皮是什么呢？观众魏锦华介绍，
6: 凡是叫侨皮的必须有钱，有钱有家书的叫云信合一的叫侨皮，有皮就有云，有皮就有钱。如果说他没讲到钱的话，我们一般来讲就叫家书，或者叫侨信。
5: 侨皮要含藏原信，盛行于十九世纪中叶，是海外华侨同家乡亲人联系的言辞记录，兼其家书同到非款凭证。通常的人台，华侨通过侨皮赞扬故乡亲人。馆藏的八十二卡梅恩玉穗村杨露妮家庭的侨皮，讲述了一则非常纠缠的故事。杨露妮的阿哥过身之后，留下二十四岁的阿嫂同到二四班的七弟。老太爷杨露妮心生同情，就对阿嫂讲：“唔好改嫁，把七弟带太来，继承阿哥的想法，挨落去下南洋，以后家庭生活要挨支持。”介绍安阳版，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四六年，杨露妮离乡采爱打拼，成家立业。但是当年来唔简单的几张侨皮，在一九二三年二月的一封侨皮信当中，伊安尼写道：自家中老幼平安，太不胜寻思。伊还祝福七弟个读书唔可以荒唐摇闲，并且请阿嫂同叔伯商量为小老户几位夫子担当费用。抗战后期梅竹摇路唔通，杨露妮三年唔停寄钱赚户款。抗战胜利之后，伊连续通过三只水客带进来三批嘅侨皮，交代阿嫂同到七弟。这三年我弟弟户款肯定怪困难，并且还欠了一多年的钱，首先我把欠的债还清来，唔够唔就还我弟我债费款进来。对于这段故事，梅锦华十分有感触。
6: 他这种有情有义，现在社会最需要的一个精神。
5: 强强的翻译让一份以亲爱的国情开头的侨皮，一位沿海南洋的母亲写进本国内四年来的信呢，字里行间满是关念。信里读安尼写道：倘讲唔去活跨的艰难苦困情形，我心中为甚难过，因此我希望早日南来。真正两日过，写亲了一位阿嫲的恳恳爱之心。
6: 这封信是写的，叫他怎么来办手术， 啊，并且他说没钱，每天他给钱给他啊，你一定要按照他的交代办好手术，一定要办完毕的手术，那就下南洋吧。啊，这是母亲对儿子的一种关怀、关心、关爱。
5: 外祖思来崇文宗教，海保乌棍的三寮，每件化十分小心的坦克一款用逢乜水毛笔书写的桥皮。记起一款民国深人深一，外祖司法桥总保总从英年思绪记载来本唐老太爷庄坤祥的家书。坤祥考试失利之后，想爱下南洋谋生，庄保中出写为长篇箴言，劝其切莫放弃。桥皮当中系安尼写到的：雄所望太杂，姿态自感丝丝意意；细枝幼枝杂丝精神，破釜沉舟，百衣情关总所处。这份桥皮文创圈前世内容情真意切，并且附赠一首庄子歌鼓励坤祥。熊庄对老太爷殷切期望跃然纸上。每件话安能讲，
6: 一定还是要有文化，所以他在这封信里面呢有了很多名言格言，什么叫至强至坚至大，这些呢鼓励他继续复习，明年继续高考。后来这个庄坤祥听他这个堂哥的话，继续补习一年，第二年高考考到了我们一所大学。据我所查，后来他回到梅州，也到学校里面教书育人。
5: 桥皮还记录了华侨爱国爱乡的日记，每观众拿出一批模样并存华侨车云山的资料。车云山只是普通的手工一扎，但是资料当中可有不少记还有几乎款人赶款支持祖国抗战的凭证。
6: 他店铺也兼，他个人也兼，当时呢各种机构呢号召国外的华人华侨集齐捐钱支持祖国的抗战，通过各种乞讨来捐钱支持那个祖国的抗战。所以说我感觉我们梅州华侨不单是爱国爱乡爱自己家园，对祖国在困难时期他们都出手相助，并且呢都是出使自愿的啊，并且他还是在他的能力之外啊，在大量的捐钱支持祖国的抗战。所以我感觉那个谢云仙这个家族啊，也就从小小的一个家庭就看出了我们客家人这种爱国的这种情怀。
5: 2013年，中国桥皮档案入选世界纪录遗产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纪录遗产。其中，梅州提交为近20万件的核塑桥皮，其皮十分高的研究价值。梅锦华：
6: 我们梅州桥皮的质量非常高。第一个呢，它的字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的内容非常丰富。我馆目前馆藏有22000多件桥皮。还有呢，我们中国客家博物馆有7000件左右，还有一些私人藏家，大概有加起来大概不超过6000件吧。从目前梅州地区发现的桥皮大概有35000到40000件左右。现在我是很。

0: 期盼要把我们每一组华侨在海外的爱国爱乡爱家庭的这些故事挖掘出来，为每一组未来的发展做出贡献。
1: 一封调皮，一段往事，一份曾经。记得你不单止记录在你给自家庭的避方，更加存在在客家人重温崇高爱国爱乡的精神。有时间就不妨来去到客侨博物馆看那位触摸历史感受温情。而最近那号以不名为本阿妈的情书的天涯是感动的无私人。片的当中还有游子通过侨批寄信飞款的情节，勾起了一道家庭的共同记忆。尤其在华侨之乡埋住，一段人物画当中也都有过分的情人。客家西摩的林玉娜，家位家出都会也就变成了一段跨越山海、绵延几多胎年的家国记忆。在梅人去茶岗镇河顺街，我等人见到的林玉娜同大家位阿婆一眉难。玉娜就讲我，其闲时也好，就同阿婆讲爱狗自夫一只儿的故事。一只儿当然是胡适下南洋鲜批当中的一人，靠定佢石横穿到前之后呢，就通过一封封桥皮把前机转活下来。眼前的一栋第二楼，也是以爱狗自夫的名诶命名诶。林玉娜介绍讲。
2: 小时候就是看到门口有三个字低于楼嘛，然后当时就很好奇，然后这一栋楼是一个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嘛，就跟其他不一样，所以我就问我奶奶，我说这栋楼的历史，她就会跟我们讲说，就是我奶奶的爷爷当年就是下南洋了，经人介绍到了马来西亚那边去开办那个锡矿厂，然后在那边发家致富了，然后就通过侨批寄钱回到家乡这边建了这么一栋房子。
1: 白色过世的一眉兰阿婆身体硬朗，讲起唔停见过面的阿公往事啊，好含得十分的清晰哦。在家位公司单位，家出的历史从模糊变到十分的真切。
3: 阿公啊，出去环保呀，带出一道客家人去，带出去呢，紧紧都发到的人，大概五百人啊。
1: 一只儿，又名一蝶儿，而姓以叶伯伯能人，佢唔单止系位成功嘅华侨商人，更加系梅族教育嘅先驱者之一。佢曾经以梅族中学素音告状，也系东山中学嘅创始人之一。1915年，佢喺前夫新加坡嘅印神小学担任教状。
2: 他那边毕业出来的优秀的毕业生，他都会输送回咱们梅州。到东山中学那边继续去读书，就是为我们家乡，为我们梅州输送了很多人才，然后也把我们梅州这边的一些想下南洋的人给带出去，然后带到那边他们一起去创业，共同发家致富，然后赚了钱再回来这边捐资助学。
1: 从勤心教育到人赴南洋，再从开广兴业到寄钱建楼赐学兴商，一直儿的一生是客家知识分子心怀家国独行之人的缩影。不过后基于这战火纷飞的年代，下南洋经常意味着漫长的别离，甚至是一丝不返。1943年，一只儿在马来西亚过生，终年63岁。几集时节，一眉兰阿婆挣满20日。一直到过生，一只儿也唔停再踏进过故乡的土地。
2: 他们下了南洋后，并不是他们不想回来，而是因为当年战乱，他们回不来。就当年我外高祖父也是在那边遇到日本人的迫害，所以在那边去世了。哪怕他当时再想就是再怎么想回来都很难了，包括我奶奶的爸爸也是。
1: 岁月流转，当年的侨批太多事都遗失撇了，家畜渐渐保存下来的只是有一张来自南洋寄转来的老相片。相片已经

0: 需要多大的一个勇气，然后就是他们就想着要给家里人更好的一个生活，一个家国情怀吧，就是无论我们客家人走再远，都是心系家乡，故土的情结在这里，无论你走到哪里，我始终的根还是在梅州，在客家这边。我觉得对我影响尤其特别大，我现在因为受了伤坐在轮椅上，但是我现在也成立了梅江区向日葵助残服务中心，去帮助残疾人就业，带他们走出来，我现在也是就是一直在做公益，然后也坚持在写作，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客家的这些这么优良的一个文化，然后能够传承出去。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活跨年活跨事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内，搜索挨爱进活跨，就做到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听精彩嘅片段。难做到可原听评论区同我哋嘅留言互通嘅喎。嘅就地下来，可以数后听嘅稿桥过后，我哋然仲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康善朴素乐华，貌见虽难教，落力脱靠苦来，只晓做只有用的人，貌强阿妈阿娘，貌书貌咩，你爱听阿妈。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5: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舞卡。听下来听舞卡的声音。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费清。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再来好了呢，我们接下来去谈家乡的歌《木卡威西》。
2: 中央文明同化南太体的教育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来到今晚日的节目啊，哈，我哋一齐落去欣赏到你系广东汉乐。
1: 广东汉乐作为系广东省地方民间乐种之一，有其自家嘅完整的体系同艺术风格。从汉乐嘅曲牌名称来看啊，哈，既有高贵气派嘅白景江、将军令下头，也有典雅清秀，具有一种儒家风范嘅琵琶调、柳叶剑，还有十分叠圈太极家生发的百家村、杨边客。家好浪喺度，
0: 嘅系剑侠嘅人士艺术舞台腔啊，嗬，行剑上弹嘅头嘅开乐前乐年就系以出水年为代表嘅，嗬，今年系数十分优雅高洁嘅旋律，已经成为广东开乐嘅代表作嘅。
1: 嘅出水年呢，也系广东汉乐客家整曲当中嘅代表曲目之一。而先系流传于广东客家天气，佢半年系流传于全国，近年来呢要传达为海外嘅十分多嘅国家。嘅二集嘅曲位呢，已经本演天为系中国古筝名曲，深受到广大古筝爱好者嘅喜爱。
0: 系啊，哈，意思出水年啊，哈，就同叫名嘅样，哈，佢系用花位来去比喻呢，加花中君子莲花出以内而不染，出浅莲而不妖，咁样办呢品质，来去表达对高尚品格同那美好形象嘅由衷嘅赞美。
1: 出水年呢，佢系可以分为5集嘅弹奏嘅段落，天弦乐团呢，佢系由12集4节来去构成咧。天弦乐团系由18集4节，天三乐团系由6集4节构成，而天四、天5集乐团呢，分别系由34集4节构成。
0: 人就出水年咧，总嘅要求啊，可系十分嘅高嘅。嘅要求呢，佢哋要分为话高雅浅淡、轻柔慢按、肥滑细腻。通中求亲，亲中要通，由衷待讲，讲由相知，家曲抒情，情曲交融，义物义言，充彩颜值。
1: 佢讲嘅很多嘅关于出水年嘅几位曼妙嘅地方，今日等早间就来同听众朋友，叫我来去欣赏一首本音天为系中国古筝名曲嘅汉乐。
0: 为太极家送上年系要太仆音乐协会嘅艺术大师等人演奏嘅出水年。

0: 强马慢条之间，岩浆的景色慢慢地浮现在海眼前。点进的水面红的荷花，就真的是接天连日无穷别，洋溢荷花撇阳风。我哋后生可以看得到，唔系喺荷叶底下，可以浅浅的摇得呢，冲到为荷叶空的露水珠来回的可以滚动。嘅海热头下呢，嘅露水啊，荷就好像珍珠玛瑙一样光彩通艳。嘅一切呢，要系按自然平淡，但系要充满定生机，引人入胜。
1: 嗯，嘅意思曲目啊，好系古朴典雅，怡然悠扬，十分呢好弹嗬。真正弹嘅时候，就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嘅感觉嗬，皎洁不消。甜甜欲烈，
0: 嗯，俗话就要讲嘛，嗬，清水出芙蓉，天然气调动。嘅一条出水莲呢，其实包含嘅丰富嘅人生哲理，就系我哋用心去品味，感同身受，倘能诶人造家等人以饱满嘅感情去人造，就能够使其风韵高雅、古香韵色嘅风姿绽放美丽。
2: 好汤和软汤。上汤、手汤，
3: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2: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1: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一下广东汉乐哈。嘅广东汉乐当中呢，有一种含着琴乐，其主调嘅呢就系比较高雅嘅演奏形式，经常呢系为文人雅士嘅发通。不过呢，文人雅士音乐嗬也不乏太细之作喎。比方讲，就等下咯，我为大家来去介绍到嘅一首《四弦合奏将军令》嗬，但系从佢嘅曲牌名啊，就感觉到佢嘅一只乐曲嘅高贵气派啊，嗬。嘅乐曲呢，主要表现呢系古代将军盛装时候嘅威严壮重，出征时候嘅高亢铿锵，战斗时候嘅激烈紧张。
0: 嗯，嘅真正开始嘅一只特嘅同嘅流畅嘅古筝相结合，扮演呢出好心。

0: 生于人故战场当中一样。这唐朝诶，由杨钦走上嘅将军领地系阵阵作响，乔参可以召唤千军万马，可以讲气势磅礴哦。
1: 嗯，咁接下来我哋马上就来去欣赏到一首广东话哦，《将军令》。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哈，就系今晚嘅《爱爱中华》节目嘅全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嘅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中华》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嘅内容。我等你喺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咯、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万人播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加入我们的粉丝，里面有最新最近的两岸资讯，还有台胞故事。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样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笔记，最近来去分享台青在大陆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去分享城市更新155的规划发布，培育新动能，营造新空间。接下来的五年城市更新有哪一些重点的任务，等一下最近来了解。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最近来去了解便利店的进化，也可以来去了解到中国餐饮连锁品牌出海，应该坚持长期主义，加速为产品输出，化用品牌文化输出。也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点九。

0: 空八九
1: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节目的头一部分用合日记，咱先来分享一位为台湾新竹来的台湾朋友，叫做李孝宏，也伊为台湾到底厦门发展，也伊甲这个古车吼为台湾带到大陆，用民族的音乐架起交通的桥梁。今天做阵来去了解这位台湾老师的故事。
2: 我是李孝宏。然后我是来自台湾新竹，我来厦门已经六年了，现在是在厦门这边在教导民乐、唢呐这方面的。
3: 李少宏打小就是民乐迷，2007年起到大陆各地参与演出和学习唢呐表演，2019年登陆发展，担任厦门市海沧区青少年宫唢呐专业教师，2021年获聘厦门市海沧区柔性引进人才。李少宏直言，在大陆教学让他上瘾，
2: 先从一个学校开始教，就一教就上瘾，因为其实你可以在透过跟学生教学的过程之中，能够感觉得到，哎，它是一个相互成长，就是相辅相成、互相学习的一个阶段。少年宫其实到目前有18所基地校，越来越多，然后有大型乐团的，这种需求也是越来越大。
3: 课堂上，李少宏有讲故事会情景的教学妙招，他擅长用故事打开孩子的想象，讲走西口时描绘西北大地的辽阔，奏茉莉花时勾勒江南水乡的温婉。
4: 唢呐这个乐器非常喜庆，然后非常好听，会讲故事，他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5: 我觉得李老师就挺不错的，挺和善，也挺有趣的。
2: 那孩子他们可能没办法像我们大人一样有这么深的理解，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方式，用故事去告诉他们这个背景。我也会希望说，我想象的画面孩子能够理解，那我们一起用音乐把那个画面创造出来。
6: 谢谢。
3: 逢年过节，小朋友们还会动手制作手工礼物送给老师，这让李少宏感受到满满的温暖与感动。
2: 像那时候教师节，有时候收到他们礼物的时候，我也会蛮惊喜、蛮意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宝贵。
3: 李少宏的唢呐声不仅回荡在校园，也飘扬在两岸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他多次参与海峡两岸民族音乐会，与两岸乐手共奏民乐。今年，李少宏还参与组建两岸青年民族乐团，连通两岸青年民乐爱好者。
2: 应该可能有70-80，我们准备要办一个音乐会。两岸其实就一家亲嘛，那其实我们很多资源、很多想法，那透过一个音乐的媒介，我们可以把两个不同的想法碰撞在一起，那其实它能够产生的一个属性，它能够产生的一个新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是很好的。
3: 民族音乐是流淌在血脉里的共同记忆，也是连接两岸文化的精神纽带。如今，越来越多像李少宏一样致力推广民乐、投身两岸交流的青年登陆而来，让传统音符在新时代焕发活力，也让民族音乐在两岸共鸣中扎得更深。
2: 民族音乐其实在近几年，那包括我们的乐曲、我们的乐器都有做改良，对，那其实就是为了去扩展我们民族音乐的可能性。我们有自己的民族交响，那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民族交响展现出来？那其实我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方面的话，以后是有机会可以再继续推广下去，可以发挥的空间其实非常的多。

0: 装立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把。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永和观察，坐阵来去了解最近2026两岸永和发展福州大会，伫个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甲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周正贤伫个会顶发布两岸永和发展报告2026，系统的整理两岸永和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上新进展。刷落去来听报道。
3: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4: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八成这个台胞它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支点作用吧。
3: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7.24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1.3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4: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两岸融合实践，现在有一些新的趋势哈。一个，我觉得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动台湾的同胞，但是现在更多呢，是我们这边提供舞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创业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从搭建舞台这个角度实现两岸的一个双向奔赴，这是一点哈。从政策优惠的好处到展示舞台。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落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3: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接。报告首次运用文本大数据对融合成效进行舆情指数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文化根基得分最高，两岸对中华文化、妈祖、宗族等共同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占有重要比重。大陆政策推动与经贸融合得分次之， 这表明对台政策效果显著，经贸往来是两岸融合的压舱石。邹敬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4: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的，还有包括经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0: 椒翘醋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沙拉去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去了解城市更新155规划最近对外发布，明确155时期咱中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甲政策措施。规划提出讲，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得到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搁较好，服务效能不断提悬，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紧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风貌特色搁较明显，地理水准大幅度的提悬，城市成做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155规划纲要提出讲，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安尼是，城市更新会对城市发展起到什么款的作用？这份规划具体提出哪一挂重点任务？未来的5年，咱中国城市更新按怎推进？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银子大街新修以后，海棠花特别漂亮了，带来好心情，特别愉悦。
5: 宜居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追求的生活指标。作为首批入选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示范城市，山西太原全新升级的迎泽大街，既是串联城市东西的交通主动脉，更是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城市地标。智能公交候车廊的 USB 充电口、口袋公园的健身设施、休闲座椅，还有道路两侧竞相绽放的繁花，让城市显得更加生机蓬勃。
6: 以前我们这里是老旧小区，
5: 完整社区建设则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细胞工程。走进改造后的河南平顶山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新城街社区，道路干净，停车有序，健身器材、娱乐场地一应俱全，居民生活开心自在。河南平顶山市住建局副局长王庚介绍，当地正统筹推进完整社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全链条升级，分类制定老旧社区改造和新建社区提升方案。去年当地启动了30个完整社区试点建设，现已高质量完成15个。
7: 将完整社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规划先行、博化蓝图、设施升级补齐短板、治理创新凝聚合力、文化浸润滋养精神，实现了社区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让更多居民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
5: 这样的变化在我国各地不断上演，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正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之一。此外，6大重点任务还包括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排在首位的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在具体举措中有着诸多亮点。
8: 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这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加快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包括已供未开发土地和在建项目分类处置，盘活闲置低效的老旧厂房、商业办公用房、商品住房、公房等。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规划和用地功能调整，让低效闲置的土地和房屋能转型发展新消费、新业态、新产业。比如规划里提到的推动消费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低空经济、赛事经济、体验经济等。
5: 在辽宁锦州临河区，工人们正在对当地一个艺术工厂项目的几座厂房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锦州市住建局城市更新科科长王达介绍，该项目将原自动化仪表成套厂的28栋老厂房保留工业肌理，植入文创、艺术、科技等新业态，建设城市美术馆、非遗体验馆等多元空间，打造文创产业聚集区，预计年直接产值3亿元，带动就业2000个，将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新名片。
9: 我们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加全产业链的培育模式，将老厂房改造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艺术加金融加科技加商业加旅游五位一体的产业集群，通过政策扶持、资源整合、业态创新，形成可持续运营的机制，既保留了城市工业记忆，又培育了文化发展新动能，助力城市文化繁荣与产业升级。
5: 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方面，规划提出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稳步推进城中村更新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在四川南充，今年当地紧扣城市安全底线，以重点民生项目为抓手，同步推进城市硬件提档、生态环境优化与功能配套完善，计划推进六个省级重点片区更新，新改造城市危旧房8000套，城中村1500户以上，改造地下管网600公里以上。而李宇佳观察，此次规划非常重要的亮点之一，也是明确了15五期间要完成的城市更新量化指标。
8: 比如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危旧房改造50万套间，老旧街区厂区改造1500个，城中村改造4000个，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民生类、发展类、安全类等三大类改造均有量化的目标，这为具体推动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指标。另外还有个亮点，就是再次强调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在资金方面，除了中央预算内投资等财政支持政策，发挥各类金融机构

0: 化人民城市。八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指出，科学制定实施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四斌表示，此次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发布，成为首份国家层面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1: 原来“十四五”规划时期，那时候城市更新没有编过专门的规划，但是在“十五五”时期，这个规划里，它这个也是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还有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意见这些重要的会议和人民指示的一些精神。因为两个转向了嘛，那现在城市更新是这个新时期的这个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说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全面和具体，只有十五个专栏，一个指标表，是一个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安排。
0: 优胜劣汰，吐故纳新，方能细水长流，生生不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字字蕴含对发展的审慎把握和实事求是的推进理念。范思斌表示，规划不仅提出到2030年的总体要求，更展望了到2035年的发展方向，可谓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线、路线图和任务书。
1: 城市更新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既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治理工程。这个规划其实是为这些工作提供了一个目标线，有些定性定量的或者一些方向性的指标啊，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就是你具体怎么去干，从哪几方面去干，这相当于明确了未来一定时期的城市更新工作或者城市工作的一些重点任务书，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跟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的建设吧，提供一个抓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客斗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刷下去看见新大陆，咱这阵来去了解跟餐饮跟便利店有关系的代志。现在呢，消费者愈来愈重视享受，也有发展。啊，伫个即个背景下面，便利店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通路，也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现在便利店内底呢，有各款特色的鲜食，比如讲一天三顿啊、下午茶啊、夜宵。另外呢，现磨的咖啡也是便利店的标配。今仔日做阵来去听，为特色鲜食到卖好一杯咖啡。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早晨上班买份牛奶面包，午休时间买杯咖啡，深夜加班买份便当。在城市里，便利店是很多人身边最近的生活服务站，是承接日常即时消费的重要载体。随着大众消费理念的改变，便利店货架上的商品也在发生变化。毕马威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显示，消费者在便利店的购买行为从应急购买转向正餐化与极致性价比追求。毕马威中国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合伙人梁信华介绍，顺应这种消费趋势，一些便利店开始通过增加现场制作的食品，优化自有品牌组合，推出小包装商品，或者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吸引消费者进店，强化盈利与复购。
8: 现在的门店里面有更多的类似于现场制作的餐饮级的食材可以提供给消费者，那这样的话你是深受消费者的这个欢迎的。那在健康化的策略方面的，看到是有一些便利店品牌，他们针对这个老龄化社区提出了像减糖啊、低脂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健康食谱类的预制菜系，或者是针对一些健身人群，他们提供零糖、低 GI 等等一些合适的商品，而且呢，把这些商品摆置在更靠近结算门柜的这个方面，吸引消费者的购买。
7: 低温鲜奶、无糖酸奶、蔬菜沙拉、现烤蛋挞、果切甜点，主打新鲜健康的商品，如今逐渐占据便利店货架的主角位置。蒙牛低温市场管理中心总经理孙小旭观察认为，对职场人士来说，便利店不仅是一日三餐的解决站，还是情绪的充电站、临时的补给仓，抓住这些需求上的痛点是便利店保持竞争力的核心。
9: 在便利店的餐饮生意从来不是卖食物，而是卖早上多睡的十分钟的自由，下午刚好喘口气的快乐。其实我们今天要解决持续增长的问题呢，核心还是要锚定消费者的价值。今天品牌和我们的便利店渠道要更懂消费者，要在他所有需要我的时间段内给他提供他想要的渠道价值。
7: 在便利店里，最常见的饭团、便当也出现了更多选择、更多口味。连锁便利店依托自有品牌或者定制模式，推出更多时令和地域特色的产品，例如创新口味的青团、小龙虾口味的凉面、三明治等，通过在美食上做加法，留住消费者。不止鲜食品类持续创新，现磨咖啡也成为越来越多便利店的标配。不管是店中店的运营模式，还是自有品牌的布局，一杯9.9块甚至更低售价的便利店现磨咖啡，凭借高性价比已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选择。很多人会在通勤路上、工作间隙、休闲出游时顺手买一杯。小咖咖啡创始人、董事长朱宝举说，
10: 那过去的话在国内喝咖啡呢，其实更多的话会选择大店，社交和这个环境的指标的话会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现在的话已经逐渐回归到了咖啡功能性的这个本身啊，也就是说从之前的这种社交属性向功能属性的话在转变，从大店到小店，店型的话逐渐的在趋小化。便利店连锁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写字楼的场景全覆盖，便利店是有咖啡的这个基础的。
7: 不少便利店还推行咖啡搭配简餐、鲜食的组合售卖模式， 通过一杯咖啡的引流带动更多商品销售，这种高频消费入口的打造也成了盘活门店客流的新抓手。行业报告显示，在鲜食和咖啡赛道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等指标都在提升。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餐饮化、咖啡化、即时化将是未来五年便利店产品的主线。
11: 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0: 立蕉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卡到电行，大家好，我是夏玲。在全球经济互联互通越来越紧密的今日，中国餐饮连锁品牌正在深度的涌入海外市场。最近开幕的2026特区嘉宾大会和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行业人士都认为说，中国的餐饮品牌出海需要坚持长期主义，向内打好价值，向外深度融合，才会当在全球的舞台实现为产品输出到品牌价值和文化理念传递真正的普及。稍后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在2026特许加盟大会暨生活服务业发展大会上，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珍介绍，过去20多年，伴随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国特许经营行业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在头部阵营中，餐饮品牌表现抢眼，茶饮、甜品等细分赛道持续活跃。
5: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便利店、房屋中介、酒店等传统业态是万店品牌的主力军，但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茶饮、咖啡也开始进入到万店品牌的行列。
4: 彭建珍指出，在行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出海已成为头部企业寻求增量的重要战略选择。不过，部分企业出海后遭遇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他指出，取得相当规模的企业更应该有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而不是盲目追求开店速度。
5: 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些快速发展的企业在取得相当的规模之后，还是要强化长期主义的经营理念，夯实我们自己的发展基础，聚焦质量提升，带领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新的阶段。
4: 在具体的出海实践中，多位品牌创始人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茉莉奶白联合创始人高云熙认为，中国品牌出海就是让东方摩登跨越文化差异，成为全球年轻人的共同认同。出海并非简单复制国内模式，而是依靠一套可复制的价值体验系统，通过高度统一的审美体系和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全球年轻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
6: 海外消费者可能分不清很多种茶底之间的区别，但是能一眼感知到漂亮，愿意为此排队拍照发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分享，本质是外化大家对美的一个向往，而这种是审美的力量，也是跨文化的沟通语言，也是品牌获得自传播生命力的

0: 武器。
1: 与你在一起创始人董事长魏同荣说，对于餐饮品牌来说，每进入一个国家或地区就等于把品牌重新做一遍。凭借清晰的战略，他们在东南亚和北美市场取得了突破。例如泰国首店实现了高翻台率，美国门店的酸菜鱼加烫捞新模式也试水成功。不过出海征途是一场硬仗，需要长期坚持。在供应链层面，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口味复原和食材本地化。
2: 纵观我们在这三年做出的努力，东南亚一个配方，北美市场一个配方，还有我们在迪拜自治地区同样一个配方，那中国一个配方，这样子是四个配方了。在过去几年时间，我们如何从四个配方转到三个配方，又从三个配方怎么转到刚开始从复杂后面到简，这个过程用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1: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政策引导、资本助力和自身进化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那些秉持长期主义，不仅输出产品与服务，更输出中国品牌的创新理念和文化魅力的中国餐饮品牌，将在全球舞台上行稳致远。
3: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一点钟的用客到顶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4: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5: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8: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9: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谈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5号，24节气中的芒种。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全国部分博物馆探寻文物中的芒种节气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1: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走进粤剧范派传人吴凤花、徐明，听他们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州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记。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今天是6月5号，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历书记载，五月芒种为节者，是因为这时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
1: 芒种这个节气的最大特点就是芒，此时正是北方收麦与南方种稻的时候，因此芒种也可以解释为有芒的麦子抢收，有芒的稻子快种。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中国人极其智慧地把节气和生存生活联系在一起，以节气把握时间规律，指导农耕生产。在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国宝文物中，芒种留下了亘古弥新的文化印记，这些印记至今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也是今人对于千年岁月、历代祖先的默默温情。接下来，我们先跟随黄倩去到山西博物院，从一些珍贵文物中带大家感受芒种背后的农耕文化与信仰图腾。
1: 距今13000年突然开始的全球降温，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类，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长达1000多年的寒冷使冰盖扩张，使得高纬度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直到距今11600年时，气温才有突然回升。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严峻的现实逼迫人类不得不改变自身的食物结构，在这一带人类的狩猎目标更多朝向小型动物和河水里的鱼蚌以及鸟类的蛋，同时也开始对可食植物，特别是大量生长的野生粟类进行采集。与狩猎所用食器类型、形状、大小发生变化同步的是，针对可食植物的加工工具出现了。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8: 在咱们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厅当中陈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是在1.5万到1万年左右的一套这样的一个器物，它叫做石磨盘和石磨棒。它的出土地呢是咱们山西吉县的柿子滩遗址。那么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当时出土的时候，咱们考古学家呢就对这个器物表面它有一些淀粉粒啊进行了一个科学分析，发现在上面附着有一些比如说野生的鼠亚科的植物，还有比如说小麦族的等等野生植物的淀粉成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先民在还没有完全进入真正意义的我们说的农耕社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呀对这些 野生的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了。
9: 就那个时候虽然说自己还没有意识的去种，或者说也不会种，但是呢发现有野生的植物，但是他们就可以来通过石磨盘和石磨棒来进行加工了，对吗？
8: 没错，所以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就是在当时加工我们说的这些野生的一些植物的。那么它具体怎么使用呢？咱们在观察这个石磨盘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平坦的一个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是一个凹形的，而且呢凹形的里面哈，它还不是一下子统一的平滑的凹进去的，而是凹形里面它有大约就是 0.5 厘米左右的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状的这样的一个凹形，就很明显它不是说我们在当时用这个石磨盘的表面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来进行加工，那是很小的一些，而且是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进行了一个平行的摩擦啊。那怎么进行摩擦呢？这个其实就说到石磨棒的作用了。这个石磨棒的话，乍眼看过去啊，是一个椭圆的长形，就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那个擀面杖似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那个横截面有点类似于三角形了。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石磨盘当中放了一些野生谷物，然后这个石磨棒去碾压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更大的阻力和这个摩擦力。所以我们推测在当时，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应该就是用于加工带壳类的物质的，
9: 可能还是那种硬壳哈。
8: 对，是的，所以就需要大力的去进行一个摩擦。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看似是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呢，它背后所

0: 折射的含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说明我们远祖先民嘛，可以说是这个晚期智人们，他们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这个时间段当中，食物的结构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因为以前可能就比如说是单纯的靠天吃饭、狩猎呀，或者是采集呀，而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说明什么？我们对植物性的这个食物开始有了研究和利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一套工具，可以说是探索咱们华美区域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证据。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芒种这个抢收抢种最早的一个起点。
1: 芒种的芒不只是忙着一时半刻的耕种收割，更是为全年的生活做储备，所以储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山西博物院有这样一件器皿，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因为造型形似鸡蛋，因而又被称作蛋形瓮。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0: 这件器物呢，是1956年在咱们山西太原发现的。这个器物的底部呀，它有三只圆柱形，然后越往下走越尖的这样的一个足部。但是它这个足部呢，又不是非常的高，大概离这个地面啊，可能是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件器物设计的最大的一个巧思，因为它这个三足将器身抬高了一些，所以它这个足尖就有一些空间，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一个通风结构。那您看，我们把粮食放在这样的器物当中，它就特别适合谷物的一个防潮和储存。
2: 这样一个巧思设计哈，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0: 是的，没错，这个是咱们看到的夏时期的一件。那么到了商周时期的话，粮食的储存和盛放呢，它还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礼制色彩。比如说，就在咱们主管，包括咱们的分管青铜博物馆当中呢，它就有很多商周时期的一个器型，叫做青铜簋。大家听到簋这个器物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咱们知道北京有一个小吃街叫簋街。所以，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簋这个器物，它其实就是和食物有关系的。簋这种器物在古代就是用来盛放我们刚才说到的黍啊、稷啊等主食的一种器皿。咱们就可以理解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盛米饭用的碗，只不过呢，它是用这个青铜来制作而成的。那簋在当时作为青铜礼器呢，也常常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器型，就是鼎来配合使用，就是用于非常重要的祭祀还有宴享的场合。鼎呢是用来盛放肉食的，簋就是用来盛放主食的。所以你看，在商周这个时间段当中，粮食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重要的，它也成为了我们说的礼制的一个核心载体。
1: 当农业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丰收就不只是解决了温饱，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芒种有一个重要的民俗是送花神，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旨在荐送花神归位，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一习俗与农历2月12的百花生日迎花神相对应，一迎一送之间，积淀着中国先民亲近自然的人文情怀。芒种时节正值农历5月间，此时百花凋零，群芳摇落，因此民间在这一天举行仪式，隆重地荐送花神归位。这种习俗不仅是对花神赐予人间繁花似锦的感激，也是对花神明年再次降临的期盼。而山西博物院里有一件文物，恰好与这个传统紧密相关。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0: 在山西博物院的文明摇篮展厅，有一件花瓣纹饰的彩陶罐，它是在咱们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出土的。走近观察这个彩陶罐啊，我们会发现它器身上，它用黑彩绘制着弧线，还有这个圆点组合的花卉纹饰。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成组的花蕾，还有叶的形式来进行呈现的。那还有的就是那种点缀的花蕊呀、花瓣。那像这种花瓣纹，它并不是说只在咱们山西发现了，在比如说陕西啊、河南啊交界的一些区域当中，我们都有发现类似的花形图案。所以这个花形图案呀，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民族当中的华的来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您看，芒种时期。

0: 别送花神，他其实有的时候送的不是说一朵很具体的花，而是我们说对百花凋零的感回，还有对四季轮回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我们看哈，这件彩陶罐上的花瓣纹，正是先民们把对花的喜爱和敬畏刻画在了日常使用的器物上。
0: 嗯，是的，没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也非常的特殊，它叫彩绘盘龙盘，1984年在咱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也是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盘龙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它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龙的这个图腾和纹饰是不太相似的，但是我们又把它叫做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龙图腾的一个早期发展形态。因为龙图腾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也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而这件彩绘盘龙盘当中的盘龙形象，可以说就是早期的一个龙图腾的一个重要形象了。所以我们在盘子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整个龙身是盘旋了一圈，龙口张开，口吐长信，整体造型非常的沉稳，但是有神秘。其实陶寺啊已经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发展的阶段了，整个社会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王权和礼制初步形成，这件盘龙盘当时就是出土于非常高规格的大墓的，所以说明在当时它是非常高等级的礼器，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当时陶寺王这一类的角色。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它那个龙口张开，口吐长信，这个龙口当中的长信，您仔细观察会发现，哎，它有点像一只谷物。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麦穗呀，或者是禾苗，所以我们说龙是沟通天地的神物，而粮食是大地非常珍贵的一个产出，然后龙衔这个家禾，所以就很有可能寓意着什么？上天把丰收赐予人间，这就意味着在4000多年前，粮食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被赋予了很神圣的含义。那么当时很有可能这个墓的墓主人就是当时陶寺的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他掌握了我们说祭祀啊与天沟通的权力，他就要为整个族群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1: 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哈、啊，通天通神啊。
0: 对，是的，这件器物在当时也确实是祭祀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了。
2: 丰收的祈愿，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是古人面对农耕、面对时序的精神底色，而芒种的诗意与厚重，不仅藏在谷物丰收、礼制信仰里，更藏在万物蓬勃生长的鲜活生命力中。山西博物院山川精英展厅里的一件西周玉螳螂，就定格了芒种的新生力量。
0: 我们知道，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第一候就叫做螳螂生。也就是说，当时古人观察到螳螂在深秋的时候会把卵产在林间，一个卵壳里面就有数百颗籽，那整个卵历经了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破壳而出。所以芒种不仅仅是农忙的节气哈、啊，它也是新生命呀破壳而出的一个重要时节。那山西博文就有一件这样的一个西周时期的玉螳螂，这件玉器啊其实是由整块白玉片雕刻而成的，在造型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只螳螂，而是一只体型较大微微弯曲的螳螂在上方，还有一只呢就是肢体纤细的另外一只在下方。所以这项我们表达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雌雄螳螂这样在交配的一个场景，说明古人当时不仅关注到螳螂破壳而出，还非常细腻的观察到他们的一个繁衍的过程，并且呢把这个蓬勃的我们说生命力呀、生机用这个玉石定格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件文物它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贵族的配饰啊，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古人对生命延续最朴素的一个祝福。所以您看，把这个玉螳螂呀和这个芒种的螳螂生放在一起，我们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芒种这个节气它其实是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还有希望的。
2: 从世子摊先民碾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到储存粮食的三足瓮，再到商周时期盛放主食的青铜簋，我们看到了粮食如何获取、如何保存、如何被端上祭坛。从彩陶罐上的花瓣纹，到盘龙盘中衔着禾苗的龙纹， 我们看到了先民对丰收的感恩与敬畏。而西周玉螳螂则让芒种螳螂生的物候变得具体可感，生命破壳而出，和粮食破土生长一样，都是这个节气最动人的力量。也欢迎您走进山西博物院，在这些静静展陈的文物面前读一读芒种的故事，看一看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在千万年的芒与种之间把日子过成了今天这般丰盈的模样。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在了解了山西博物院一些和芒种相关的文物之后，我们还要去全国的其他博物馆走一走，看看那些国宝中的芒种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0: 宋代诗人陆游曾在《时雨》中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已成丰年。
1: 一年好景在春耕，不务农时是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传统智慧。茁壮的庄稼，装满肥料的大车，挑担送饭的老者，奋力挥锄的妇人，健步驱牛的农夫，播撒种子的儿童，在汉画像石里可以看到汉代田间耕种的忙碌情景。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的一件《牛耕图汉画像石拓片》中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位农夫正扶犁犁地，犁有两头牛牵拉，扶犁农夫身后有一人。

0: 正扬手撒种。
1: 陕北米脂官庄画像史上都有，正如谚语所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或许这是老祖宗在提点后人，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都要抢时间占先机，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0: 芒种又逢即将到来的高考，这个节气仿佛有了另一层的意义，象征劳作与回报的哲理，与高考所承载的梦想和奋斗的本质一致，这也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体现。
1: 节气的深厚意蕴还在于它与中国人的诗意气质、审美品格、价值追求等紧密而深刻地联系着。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也带来了青梅出熟、梅子等时令水果登上餐桌，青梅酸涩，所以芒种时有煮梅食梅的说法，例如《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典故。
0: 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硫酸泛青石。新鲜的梅子令人口舌生津，而梅子青瓷器则让人在燥热的天气抚平了烦闷。无锡博物院的龙泉窑梅子青釉立式炉，苏州博物馆的龙泉窑梅子青橘瓣纹洗，釉色莹润清脆，犹如青梅。
1: 梅子青是龙泉窑于南宋时期创烧的品种，采用多次施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因为梅子青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0: 和梅子成熟一起到来的还有梅雨季。芒种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阴雨天气，梅雨开始的时间叫入梅，结束的时间则叫出梅。
1: 连日的阴雨连绵，让衣服潮湿不易干，云住处水楼台，罗衣费尽薄衫灰。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鹧鸪天·赋梅雨》中展现出了古人在梅雨季处理衣物的方法，那就是以香熏衣。
0: 香炉在宋代盛行，薄衫炉尤为出名。薄衫炉是自汉代就有的香炉款式，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扬州韩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铜薄衫炉。每当香点起来，青烟飘出，缭绕炉体，群山灵动，景象朦胧，更像置身于传说里的仙山之中了。
1: 芒种倾注着晶莹的汗水，也交织着生活的智慧和情趣。如今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在广袤中国大地依旧绽放璀璨光芒，焕发勃勃生机。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核心主题，正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本届粤剧艺术节通过优秀剧目展演、粤剧艺术创新与发展恳谈会、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现粤剧发展成果，推动粤剧艺术传承创新发展。
0: 120年来，粤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尹桂芳、徐玉兰等为代表的各名家流派，同一角色经不同流派演绎，可呈现多元形态，比如袁派含蓄婉转，傅派华丽跌宕，尹派深沉缠绵，徐派激昂高亢，可谓差异显著。而范派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以宽见长，儒雅书生梁山伯、焦仲卿他能唱，忠臣良将文天祥、韩世忠他也能唱，到了韦小宝这样油滑里藏着情意的小人物，他照样是唱得活灵活现。
1: 那一个流派戏路为什么能够越走越宽呢？答案也许是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进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明，听听他们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2: 在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粤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
3: 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
2: 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音域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4: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的。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夜，哦，不可能，那一夜不可能吧，那一夜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是我那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5: 天雄雷里塞起，
2: 粤剧范派艺术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粤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4: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一个模板。
2: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

0: 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1: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再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0: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

粤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

0: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越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越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1: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怎么来塑造这个底层的混混呢？除了声腔的创造，其实我是会借用一些丑行的动作，比如说步伐、眼神，哪怕是一个偷眼看人，你会发现韦小宝的眼里都是透着机灵，透着内心的善良和本真的。
2: 我们这两个兵夫，一个是
3: 这个王兵，王兵都拿
1: 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出演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

0: 情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1: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通道，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0: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1: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2: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你。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0: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1: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又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
2: 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0: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2: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
1: 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0: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1: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但都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2: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1: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1: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0: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洲。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借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1: 这里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下集。
2: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

0: 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视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题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题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1: 骑热兔杀生七草，
2: 骑热兔杀生七草，
3: 对，我们是气人吗？是骑热兔杀生七草，
2: 骑热兔杀生七草，
3: 不是骑热，是七热啊！
4: 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0: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3: 本米好冬端，
2: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0: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洲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5: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0: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5: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1: 出入蜂窝不见了，骑热兔杀生七草，
2: 西域下山会杀杀。
0: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洲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洲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6: 这是他的笔，这是他的帽子，端着啥？
7: 鸡翅。
6: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0: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洲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洲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 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

0: 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1: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0: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洲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2: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0: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洲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洲，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洲的扎染。段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洲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洲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洲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3: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4: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3: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0: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洲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洲。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洲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洲所在的洱海地区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洲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滇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洲周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洲，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 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洲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洲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5: 最近水草多不多？
4: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6: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7: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洲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8: 千百年来，正是苍山与洱海的相拥相生、慷慨馈赠，成就了这片土地绵延千年的丰饶传奇。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
9: 雾气淡着穿过四方街，晨光在金砖上轻轻跌，老茶馆飘来点红香，像极了初爱那张脸。你在转角落下傻笑。
8: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0: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8: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1: 有哦。
2: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1: 当然嘛有。
3: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4: 我要买厝，
5: 对投资，
4: 我对职业资格，
6: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7: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召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概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中间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新召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一个算力，吼，咱通俗来讲，就是对数字的处理能力，伊看袂到，摸袂到，吼，但是时刻影响着咱的生活。今天咱们来分享，就是算力网安怎改变咱的生活。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要过来小白一位伫个湖南长沙咧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吼，许彦硕，吼，了解伊将医学的严谨嘛，音乐的灵动，甲商业的眼光相结合咧做的代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两岸斗三江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详细单元。算力吼，咱通俗来讲，都是对数目字的处理的能力吼，伊无法度看到，但是影响到咱的生活，为咱伫个厝内的生活，到医疗保健，这个到职场吼，含加买物件的空间，因公司四季拢有伊的存在啦。也算力网吼，就是将全国的算力主管统筹来做一个调度，那亲像国家电网安尼吼，和算力会当亲像用水用电安尼，随时会当用到。所以来，咱到底来了解，看袂到，但是时刻拢伫诶算力网，安怎改变咱的生活？
8: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呢，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9: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8: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9: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 14%， 行业渗透率超过 68%。
10: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9: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10: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9: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

0: 时，朱克利举例说，
1: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它的动作同步也能大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呢变得一个常规操作。
2: 真像说超市安尼来选型落单吼，啊，简单的指挥的方式。最近啊，工业甲信息化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互联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头一遍明确的提出探索算力银行甲算力超市这两大创新的业务，支持中小企业进入唔用的算力资源，好透过跨区域、跨周期调度实现另外来用。那么按算这当让中小企业用的对用的起呢？好，下边的时间咱到底来了解。
3: 我们的收入减算力等于我们的毛利，所以算力是我们成本的全部。
0: 国内一家专注 AI 3D 重建技术的智能应用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成本就是算力。作为一个面向用户端的软件，他们更希望像用水龙头接水一样，对算力随用随取。而现有的承包机房的长租模式并不适合用户的弹性算力需求。这位负责人道出了当前不少 AI 应用企业面临的算力成本之痛，而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的推出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小企业的用算成本压力。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厉卫告诉记者，现在中小企业、普通创业者能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购下单，按 token 计算灵活付费购买算力，降低前期资金压力。
4: 中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需求往往是一些比如说模型任务啊，或者是一些行业应用的需求，它对于算力是即时的使用，随时随需的使用，它可能不会长期的去购买算力的服务，而是说想用的时候就能够在算力的相关的交易啊或者调度平台上找到相适应的算力。因为算力的架构主体还有地域分布都是不一样的，对于中小企业用户来讲，他如果选算力要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现在在 token 的服务模式下， token 可以把不同规格的 GPU 的算力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统一的度量和计费，用户只要把人工智能一些应用部署在平台上，平台可以自动的去给它匹配相应的算力，然后按 token 进行计费。
0: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算力调用规模持续攀升。据国家数据局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也就是磁源的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和2024年初的1000亿相比增长了1000多倍，和2025年底的100万亿相比，三个月增幅超过40%。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李杰介绍，上线算力银行与算力超市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使用算力的门槛。
5: 算力银行呢，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一个算力的储钱罐，那么把一些闲置的算力资源存进去，平台呢会智能的进行一个调度错峰调配，让算力呢能存储能交易。那么另外还有算力超市，它就是类似于电商平台的算力交易市场，汇聚了各类的算力产品，支持算力的在线的交易，用户可以直接登录平台选择不同的算力的产品，那么就像大家购买日用品一样完成支付并且使用算力的产品。
0: 依托算力网协同调度，算力可以下沉到各行各业的中小型市场主体，让各类市场主体便捷用好算力资源，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培育数字经济新兴业态。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推出算力银行和算力超市是让算力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关键一步。
1: 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可以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盘活存量，就好比我们共享住宿平台可以盘活闲置房源一样，你晚上不用电脑，可以把 GPU 算力存入算力银行，平台自动调度给别人做 AI 推理任务，你获取积分或者收益。企业呢，下班后运营的数据中心空闲的资源呢，可以卖出去。全国零散算力汇聚起来了，可能相当于多建几个大型的算力中心，不增能耗，不增占地。第二 二个呢，就是普惠中小企业。过去呢，你要租100张 GPU， 可能得签年约，预付几十万。算力超市呢，就像买店一样，按秒计费，随取随用。一个小创业公司呢，做模型训练，半夜呢用西部低价算力，白天呢用本地边缘算力来做推理，那么成本可能呢降到原来的1/10甚至更低。
0: 朱克利进一步指出，更深远的意义是降低数字化转型的门槛。
1: 很多制造企业呢想上 AI 质检，但是前期呢投入大，技术门槛又比较高。那么算力超市可以呢按照了效果来付费，比如说呢按质检件数收费，用多少付多少，就像用自来水一样呢使用算力。最后呢这会催生出算力期货、算力保险等等一些新型的金融产品。比如说你预计下个月有促销活动，需要大量算力呢做个性化推荐，可以呢提前锁定价格，整个算力市场呢会更加透明、更加高效。
2: 算力啦已经是将这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的一个部分啦，也是企业小本吼这边一定爱有的开支啦。那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加速构建，中小企业营运成本甲营运条件持续降低。那么对于现金流本来都不是遐尼富裕的中小企业来讲呢，那到底是用租的还是用买呢？吼，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同林的报道。
0: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可以采用两种用算模式，一种是自建算力模式，也就是自购服务器，对服务器进行安装、软硬件配置以及必要运维；另一种是租赁算力模式，也就是租用运营商、互联网厂商裸金属服务器或是池化算力。租算力是否比买服务器更划算？两者在成本结构上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从初始投入、运维成本、硬件折旧、技术迭代风险等几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6: 从初始投入看，自购服务器在财务账本上体现为一次性大额资本支出，直接冲击当前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而租赁算力无需硬件初期投入，以月租或按使用量付费为主，财务账本上体现为分期运营支出，现金流压力分散，弹性可控。从运维成本看，自建算力模式包括机柜租赁成本、网络带宽成本、运维工程师人力成本、服务器用电成本等，而租赁算力模式成本主要包含在定期租金之中。从硬件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看，自建算力时服务器芯片折旧较快，资产过时风险高，而租赁模式下企业无需承担此类风险，可随时进行高端算力升级。
0: 这样看来，对中小企业来说，租算力更划算。但是郭明军同时指出，3到5年的全周期成本测算显示，并非所有中小企业、所有业务场景都适合以租代买。郭明军认为，中小企业在算力需求稳定高频、常态化运行的研发类场景、数据安全与合规要求极高的业务场景、服务主体单一的内部专属场景，这三类场景下可以优先考虑自建算力。
6: 涵盖 AI 芯片设计、大模型训推、自动驾驶仿真技术研发业务，算力成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基础设施。自建算力可有效摊薄单位计算成本，持续沉淀可复用的算力资源与技术资产。针对金融交易风控、政务数据治理、医疗影像分析等严格合规监管的领域，自建算力可实现数据全流程本地化、闭环处理，杜绝数据外流风险。同时，企业的模型权重、训练语料、推理架构等核心竞争力资产，能够实现从数据输入、模型训练到结果输出的全链路自主可控。
0: 近年来，算力租赁的商业模式持续迭代升级，从早期单一的 GPU 按小时计费，到如今 token 计费、模型分成等创新模式不断成熟，普惠算力持续落地，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宋子欣认为，在大模型快速迭代、硬件技术持续更新的背景下，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租算力比买服务器更划算。
7: 比如说运营一个算力中心，可能它要承担资产折旧、机房托管、算力消耗、运维这样一些费用，其实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负担特别大，如果它租用的话，它整体的成本会小很多。
0: 普惠算力的普及有望抹平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硬件算力鸿沟，让中小企业也能平等享受高端算力资源，激活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中小企业算力选择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而是贴合业务场景的最优取舍。 展望未来，宋子欣认为，
7: 随着我们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推进，算力能像水像电一样随时调用，能实现算力自由。在供应端，未来可能是供应是高度集中的，比如说三大运营商、互联网巨头，包括一些第三方数据中心将会成为主要的提供方。东数西算的几大集群将成为未来数据中心的主要来源，除字节啊、腾讯啊、阿里这样一些大型的科技公司，出于他们的战略需求自建算力以外，大多数的企业将不再优先考虑购买 GPU 自建集群。消费端是一个轻资产的全面分布式的模式，租用成为绝大多数中小数据的一个默认选择。未来一个格局是大部分的算力是通过租赁来实现，一些小部分需要本地的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业务会在本地部署，所以未来应该是混合协同的这样一个模式。
2: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更，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算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番到三天的现场。在广东的汕头停海这个地方让人叫做是中国万古礼品之都，工业研究校才受到越来越多的亲子家庭的介意，家长带孩子去到万古工厂体验万古产品的乐趣，那看万古是安怎为流水线进入到家庭当中的，那么这座工业研究之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惊喜，下面的时间我们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2: 小朋友，你几岁啦？
3: 七岁啦。
2: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3: 没有。
2: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3: 嗯。
2: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3: 好玩。
2: 好玩。
1: 魔方选手苏申田。
4: 七岁。
2: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4: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2: 很久了。
1: 家长陈雅斌。
5: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2: 嗯。
5: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
2: 嗯。
5: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1: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6: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1: 游客唐秋霞，
7: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1: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8: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到40%之间。
1: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9: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1: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10: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自从有了这个智能魔方平台之后，我们的整体销量以及销售金额大概涨了60%多。
1: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 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3: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现在我们馆的整个投入呢也超过了2000万，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游乐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1: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11: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12: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1: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13: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我们整个这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这个500亿的这个营收。
1: 市场布局更加多元，跨境电商动能强劲，智能制造全面普及，当地玩具产业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激活消费潜力，为产业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燕元：
14: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话到三更的现场。所以来我们来小白一位在乌兰中沙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叫做许彦硕，他那一开始是来考腔的，后来做音乐的创作，这个到商业投资靠成功，自己在中沙因公司改写自己的人生剧本，一种医学音乐跟商业相结合，最后将这地位在乌兰中沙的书写跨界故事的探索者。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他的故事。
1: 我是2017年来的大陆，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念书。当时我的人生剧本非常的明确，就是以后穿着白大褂，拿着牙钻，对着我的患者说：“
2: 来，张嘴。”
1: 可是长沙真的是一座能够让你人生变化的城市。在严谨的医学世界之外，我内心始终保持了一份属于音乐的天地。这份热爱并没有影响我的专业学习，反而成了医学生活中一种独特的调剂。白天我学习临床技能，夜晚我将对医学的理解跟热爱融进旋律。在实习的时候，我给院写了一首院歌，当它在音乐里响起的那一刻，我深刻的感受到跨界能够让专业以更温暖的方式走进人心。毕业之后，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要回去当牙医，还是去搞音乐，或者探索其他的可能。正当我迷茫的时候，一群在湖南打拼多年的台湾前辈点醒了我，学医练就了我的沉静和耐心，而音乐则打磨了我的感知和创造力。为什么不能试着将两者结合，去开创一条全新的路？于是前辈们把我拉进公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萌新开始教。这个转变没有很轻松，我一个学口腔的开始学着看财务报表，学市场分析，学项目管理，那种感觉像是一个唱流行的突然跑去唱了花鼓戏。可是医学训练培养了我的专注力和学习能力，我可以忍受牙钻的噪音，也能够消化商业世界的复杂。我抓住每个跟前辈交流的机会，挖他们几十年经验里的黄金，同时也在2024年进入了长沙市台商协会理监事会里。慢慢的，我从了一个学习者晋升成了合伙人，手里有了一点筹码，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跳动。我注意到湖南的大众娱乐文化充满着活力，越来越多的年轻家庭，他们重视亲子陪伴，也乐于为高品质的快乐体验买单。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投资儿童娱乐行业。现在我在长沙持股了4家儿童娱乐店。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但每次看到孩子们的笑脸，那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让我无比的确信自己的选择。我这个前牙医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清朝作家泽淑群创作的短篇小说《红楼梦》吼，啊，这里底有真侪真丰富的知识吼，那亲像一本百科全书诶，真像读者诶介意。那《红楼梦》啊，是咱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一则高峰吼，以写作手法的精油内涵的丰富，到今呢，有那是有真侪人在研究。那伫《红楼梦》诶运用的真侪手法当中呢，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叫做。玉序哈，所谓的玉序呢哈，就是用现时流行的话来讲，就是优异的剧透哦。那这种手法当好读者，哎，那看得到哈，那知影讲这故事要安怎发展，人物的结局是安怎，但是佫唔是知影佮足详细、足具体哈。那么到底是安怎呢？

0: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辉的讲解。
1: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红楼梦》，我们谈一谈《红楼梦》的一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叫寓序。这个小说家他写故事一般只有三种顺序，一种呢是按照时间的先后，我们称之为正序。第二种呢是把结局先写出来，然后呢再说来龙去脉，往回倒，我们称它为倒序。那么三是正写一件事呢，不得不临时停下来，交代另外一件与之相关的其他的事，我们称它为插序。这三种写法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么什么叫寓序呢？它和这三种方法都不一样，也就是作者他是一边讲故事一边剧透，让读者呢隐隐约约的、朦朦胧胧的知道了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结局，但是又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不是很具体。那么作家为什么要采取寓序呢？我们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下面我们就拿这个宝黛初会为例子，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宝黛初会发生在《红楼梦》第三回。那么林黛玉进了贾府以后呢，她当然要跟贾府里面的人见面了。我们看到她这一天很忙很多贾府的重要人物这回书里边都登场露面了。那么最后一个出场的人是谁呢？就是这个贾宝玉。两个人一见面，林黛玉便吃一大惊，她心想好生奇怪到现在哪里见过一样，何等眼熟到如此呢？但宝玉见了黛玉以后呢，也有这种熟悉的感觉，因为他是男生而且平常是无拘无束惯了，所以贾宝玉张嘴就来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就笑了，说你这又胡说，你何曾见过她呀？宝玉笑道，说我虽然未曾见过，但是我看着面善，心里只算作旧相识，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也未为不可嘛。贾母听了以后很高兴，笑着说那当然更好了，既然如此大家在一起就更和睦了。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就好像这个事儿说的是眼前的事儿，又好像说的不全是眼前的事儿。我们既为这个宝黛一见如故而感到欣喜高兴，又隐隐约约的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安和伤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呢？这就跟作者在第一回里边寓序的这个环泪神话有关系。《红楼梦》第一回写到说这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一株绛珠仙草，得到了什么呢？赤霞宫神瑛侍者的甘露灌溉，最后修成了人形，只因尚未报恩呢，所以五内郁结这一段缠绵不尽之意。说最近有一段时间呢，这个赤霞宫的神瑛侍者就是凡心偶至，就他突然要下凡。这个绛珠仙子就说了，他是一个甘露之会，当年呢他拿河水浇灌过我，我并无此水还他，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我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了。
0: 这是用了寓序这种特殊的写作手法当读者头就变成到行类的神话的时候可能够对这段对意义不是有真深的了解，不过随着小说的开篇然后读者头就知道这段神话故事里面有太多的象征和预言了，这是阿老板故事的神奇的所在。下面的时间来继续来听李教授的分享。
1: 就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一回这个环类神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作者编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还是可以确认两点。第一点，就是在现实的世界，这个宝黛一定是情根深重，爱到不能自拔，前世姻缘呢。那么第二点，他们这种爱情它注定是一个不幸的， 如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林黛玉她哭什么呢？她不哭，她拿什么来还泪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的经验，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第三回书这种宝黛初会的对话，我们就会特别惊讶地发现曹雪芹的文章太神奇了。他这一段话同时指向了两个时空，第一个时空就是贾府，就在眼前，我们站在这个时空来看何等眼熟，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今日只做远别重逢啊，这些话就可以看成什么，少年男女刚一见面的时候大家很有眼缘儿，这样的一种细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也经常说看到一个姑娘啊，一个小伙啊，也经常说哎长得像谁，你很眼熟吗，我们也常用这种方法来搭讪嘛。我们再加上这个贾母在旁边捧哏有说有笑，就更给人感觉这是一种现实生活的场景，所以大家呢由此你感到快乐感到高兴，为这两个人呢这个相见欢而愉悦，那很自然的一种心理活动嘛。但是因为有了第一回的这种阅读记忆，我们不得不把这个问题啊就放在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往事中来看，就放到另外一个超远的时空来看。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两个年轻人呢、啊、懵懂可怜。为什么呢？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是真的见过，你们是真的远别重逢啊，你们又哪里知道这重逢的一刻就是还泪的起点，你们马上就要在茫然无知之中走向宿命的终点了。所以你看曹雪芹是不是很厉害，就他能够让这个时间和空间发生一种变形和错位，让我们这些读者呢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之中感受到一种悲中喜喜中悲的情感张力，能让每一处看起来平平常常的生活故事给人一种怅然若失的烟水迷离的文学美感。红楼梦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预叙啊，你看一个人物刚刚登场，他的命运他的结局他就通过人名啊地名啊判词啊就给写出来了，但你又不是很全懂，大概有一个了解。一个家族刚刚介绍过，他就告诉你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把这个结果告诉读者了。一段爱情还没有开始，读者就知道这女主人公将来泪尽而逝。所以王国维先生说啊，说《红楼梦》它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贾府被抄，黛玉焚稿，宝玉出家，如是种种乃是悲剧的结果，也就叫做彻尾。悲剧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先使读者能够预见到，这叫什么？叫做彻头。因为彻头彻尾，读者始终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中，带着悲伤与不忍，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但是又无计可施。最后我们就和书中的人物一起啊陷入到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中不能自拔。大家想一想，古今中外能达到这样的一种审美境界的作品是不是很少见的？所以《红楼梦》它的语言它的叙述方法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转来今日的花道三江的现场。说落来，咱们得着咱的好朋友郭玲玉小姐姐来去爬爬走吼。今日咱们去的所在是伫个杭州啊，杭州这座城市啊，因讲是一座和马可波罗叫做是人间天堂的江南古都，这也是咱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较重要的风景旅游城市吼。也台湾青年小姐姐郭玲玉去到杭州以后呢，伊去看这个所在风景，也去品这个所在美食，要去到杭州。艺术界新地标全山椒艺术中心的西洋游微世界来对好去游赏。下面的时间，咱交郭玲玉小姐姐跟咱分享一次之外旅行吧。
1: 大家好，我是台新小姐姐郭玲玉。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在第一天呢，我是走进了萧山文苑，哇，这里可以感受到山江汇流的那个壮阔。哇，那三江是指呢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浦阳江。在逛完文苑老街之后呢，接下来呢就去逛了杭州滨江樱花大道。哇，这里呢是每年的3月下旬到4月上旬，这里是樱花会开满哦，这是一非常长的樱花大道，被誉为杭州最美的樱花跑道，因为它没有景区的围墙和门票，完全是开放式的依偎在江边。哇，是专属于杭州市民与游客的春日会客厅。如果大家春天有来到杭州，可以来这边赴一场春日限定的浪漫哦。接下来呢，我就来到了泉山石艺术中心呢来观赏。然后泉山石艺术中心呢，它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哇，在这边离地铁也不远，它有地铁6号线到之江文化中心站，这边也可以来到。那泉山石艺术中心呢，它的建筑是以白色方正大气的一个建筑体为主。哇，开合有致哦！那展馆呢，坐落在绿意盎然的园林中，哇，与欧洲的经典的雕塑的一些，它园中有放一些欧洲经典的雕塑，哇，真的是相应。

0: 定城区，颇有典雅的文化氛围。那全三十艺术中心是一家以系统收藏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的欧洲油画原作的艺术机构哦，馆藏有百余件的西方艺术大师的真迹，那有涵盖了科罗、卢梭、雷诺瓦等重要作家的作品。那这些有时候这些展览呢，会免费向公众来开放。那我还特地查了一下全三十先生的一个介绍，原来全三十先生是宁波籍的一个著名的油画家，也是中国当代油画艺术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哦，他曾经到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师从呢梅尔尼科夫。那他的代表作有《英勇不屈》《塔吉克姑娘》，还有《维吾尔族百岁老人》《买买提》等，还出版了《全三十油画集》等等。那他这边就是有融合了西方的油画的技法与中国传统的审美，他有借鉴如敦煌的壁画的线条。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然后还有强调了油画本体语言，主张油画应该体现民族精神与时代情感。哇，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哇，这真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宝藏美术馆，真的是可以看到诸多西方大师如巴比松画派的一些原作，那这里展出有油画、素描、雕塑，哇，都是免费的哦，哇，真的很让艺术爱好者不用出国就能欣赏到经典的油画的一个原作。那此次我还欣赏到全三十先生的一个作品，作为中国油画画家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呢也深受国内外的艺术界的赞誉。他画的新疆的风景，还有人物的创作，是一个坚持生活的一个美学理念，将客观自然的一个对象转换为融入主观的一个情绪和色彩的一个艺术。如果你也是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可以来到全三十艺术中心来参观哦。
1: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散发油蜜桃，
3: 油蜜散发，
4: 油青叶散发，油故事的散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米神话》，我是金亮。节目开始呢，先同大家来介绍一下主要内容。首先，我们今天来关注影响世界的主位台湾教师林玉飞带两位朋友呢去小众博物馆探寻珠算之谜。另外，台湾教师去怀子会同两位朋友分享史实的炸古田。去逆境当中的田园史地碑，讲下甘肃夏天的炎热清凉，半生悠然。去听听半阿妈的情书地碑又好，多拜出身的橄榄是种物的过的呢，同摇橄榄哈有物区别。睇了橄榄新一发展新创同前景样板样，节目当中呢会同大家来关注相关的情况。以上呢将系第二十堂优米神法的主要内容。
3: 油色又油了，
4: 散发油蜜桃，
3: 油蜜散发，
4: 油青叶散发，油故事的散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油蜜散发，我是金亮。作为向公众开放的沙飞新机构，博物馆去提交的展览上散发当中啊，和烹饪等近来近重要的角色。成为大家呢去休闲之余自我发展同完善的主要场所。不用之年呢，就是原中国博物馆去展览陈列记录保存管理文物同相关文化事项方面起到的积极抗冲的作用。由此以沙飞各界通过一条实物了解常见的历史文化信息，为了今后的研究传承祖先文化。王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台湾教师林玉飞就放在位于南通的中国祖先博物馆，台二庄古城的中华祖先博物馆。结果到呢，一种千梯花的保护方式啦，何虽然呢把物品实体保存下来，不过呢就无办法同一只相关的传统技艺嘅条非物质事项以法体的形式传承下来。今日建议为呢，一只对于祖先一项传统文化的燃烧同保护来讲啊，系一种遗憾，也系一种损失。所以呢，林玉飞就建议学去继承传统的几次项，结合身体科技手段，对祖先进行研究同创新。下面听下来听林玉飞老师的分享。
6: 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确实是我对珠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蓝图。那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一直在进化，非遗必须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要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中华文化除了我们自身的世代传承，也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做到国际传播。如何做到世代传承呢？又如何能够做到国际传播呢？我个人认为是教育，跨文化教育。譬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其实就是通过融媒体向乐听大众进行一场文化洗礼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国目前有珠算博物馆，虽然我们把算盘送进博物馆，但不只是珠算文物的典藏，博物馆也提供民众走进博物馆进行博物馆教育，这是一场文化教育和博物馆教育融合的文化洗礼。我到山东枣庄中华珠算博物馆去调研，那我访谈了博物馆的负责人，收获很多。
7: 坐落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一把把不同材质、不同计算功能的算盘，展现了中国计算工具的发展历史，体现着古人的智慧。
8: 我们珠算博物馆呢，馆藏不仅具有完善的历史传承脉络，我们博物馆馆藏呢是从唐代一直到现在，为年代呢没间断，而且呢材质非常丰富，样式呢比较多样， 工艺精湛，甚至有着特殊意义的特点。博物馆馆藏有年代历史最久远的珠串的一个实物，是唐代的酱油陶瓷串珠。唐代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兴盛时期，集市无数，财税完善，贸币改革，经济昌盛，对珠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博物馆呢，还有保存最完整的北宋的同和堂的算盘，经专家考证呢，是宋代的算盘。宋代的算盘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上一下五珠，九档且封底，表面油漆呢为一色黑漆。宋代至今已过千年，这把算盘保存完整，堪称世间之奇。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大的一个实木算盘，叫做鲁班圣纪大算盘。这把算盘呢是长九米，高2.75米，共29档，一共呢是203颗算珠，总重量呢为5.25吨，全部材料无拼接，算盘的框、档及底座均采用巴西桦梨木制作，整体雕琢而成，每颗珠子囊重达5公斤以上。在算盘的底座上镶嵌着9幅纯手工的雕刻，300张金箔绘制而成。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小的项链吊坠算盘，它的算珠啊是用绣花针能波动的。同时我们博物馆呢还有结构特异的大明成化三年的三五珠算盘，此算盘长为68厘米，宽呢20厘米，侧面刻有制作的时间，大明成化三年，上三下五珠，偶数档28档。背面呢有用铜丝嵌进去的余国成奇兽老店的字样的楠木算盘，在古代呢主要用于计算天文，同时为古代大商家的一个身份的象征，通常呢是由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家所拥有。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材质珍贵的清代金星小叶紫檀算盘，紫檀算盘木呢通体透亮，布满金星，纹理清晰，色泽交融。经专家评估啊，我们不考虑这个算盘的文物价值，仅是算盘的材质在市场上就达到了10万元以上。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政委、杜继伟用过的算盘。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铁道游击队政委杜继伟先生以探厂账房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力的配合了对日作战。这呢是杜继伟先生使用过的算盘的一个仿制品。这个算盘的真品呢，它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咱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5: 作为珠算文化传承人，台湾教师林玉飞认为哈，珠算文化的传承呢，唔系简单的复制，而系可以保持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注入新的人士同创意。珠算文化唔单止系林玉飞老师的素贞传统，还积极创新融入社会，造孽现实，行出了一条突起特色的非遗传承发展之路。林永飞十分注重两岸珠算文化的交流同合作，佢鼓励两岸青年人发挥自家的想象力同创造力，把珠算文化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人士相结合，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同时呢，佢去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进行研究同创新。比方讲啊，嗬，研究开发先进的珠算教材同教学软件，提高教学效果。研究珠算同人工智能，系世纪嘅两位的结合点，为珠算的发展注入新的发力。佢还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制作神通油漆的珠算教学视频同课程，令更多人呢轻松学习珠算。为了令到两岸大学生认识更多非遗文化，佢引导学生创新的进行非遗加互联网的创业课题研究。在传承同创新的碰撞同融合下边，激发出珠算新的生命力。阿玲继续来听林玉飞老师的分享。
6: 我们的珠算要能够运千秋、传千世。运千秋呢，是指的是我们文化传承千秋万世；那传天下呢，是指的是珠算文化世界传播，就是通过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来做到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这其实也是适用多数的非遗项目的，不只是珠算。不过这个搞起来又是一番大事业了啊！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官学产合作，也就是官方学术界和产业界携手合作，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思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好，不只是传承中华文化，创造就业机会，它还能够创造非遗的文化经济产值，所谓的文化经济资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唯有活化遗产，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文化创新创造价值，是不是就能够活化祖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创造文化经济财富，也能更好的回过头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做就是去做这件事。那国际传播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开设非遗的课程，不只是珠算，我们还有很多的非遗课程，好，培训各地当地的文化教师，还可以做更多的非遗跨文化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中国珠算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届时我到时候啊，我会就是提供给所有适用非遗加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一个参考，也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通过官方、学术界、产业界携手合作，采取商业模式运作，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创造文化经济价值，同时做到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
7: 提到了这个创新创业，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非遗项目一定要有很好的传承，才能够让它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您觉得作为一个珠算文化的传承者、研究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珠算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来培养他们的这个传承意识呢？
6: 我在莆田学院的子萧科普讲坛就是办了一场演讲，主讲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当天有300多名大学生到场聆听，吓得我一大跳。演讲厅座无虚席，4条走道坐满了人。我还没到演讲会场之前，我其实心里头还嘀咕着，因为我想讲这一场珠算它这么古老，我想大学生可能没有兴趣吧，他们可能宁愿在宿舍滑手机，也不想出门听演讲吧。可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哦。我们的大学生呢，和我提问交流互动非常非常的热络，他们对于非遗加创新创业其实非常感兴趣的。后来我其实就发现，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其实只要好好引导、多鼓励、多肯定，事实上他们可以越做越好。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我所能做的第一个就是通过研究来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看到珠算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能阅读这样子的文献。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研究珠算，很多国外的学者他们也在研究珠算，想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珠算在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一些内容、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的数理的哲学思想。中国珠算它其实是世界级的非遗，也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宝藏，事实上其实它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

0: 贡嘎。
1: 太阿帕。
2: 太阿帕。
1: 爬竹丝。
2: 拿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阿玛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秀才郎。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们要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神学当中，宋词以及土地的艺术魅力同情感冲突，留下了一道不朽的文化珍宝。而在这当中，史实无疑是当中揭出的代表人物。这位作品不单止反映了几年内心的波动，更加展现出当时社会的风云变幻。词牌扎古田的创作风格和内容的多样性，令其成为了宋词的一种代表性样式。每位词人笔下的扎古田都有点独特的情感表态，既有对生命的热爱和热切，也有对人生无常和离别的惆怅。今天王刚师范学院自动破书院台湾教师许怀之就同我们分享史实的扎古田临潭山民族云想。这首词写于其本编王族时期，词中描绘的一幅意境轻柔的汉人图画，不单止通情格合，而且色彩鲜明。跟我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10: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11: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0: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提升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12: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临段山民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0: 临段山民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 首句呢，它通过林段、山明、竹影墙三个是三个意象吼，林段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

0: 名、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山色之名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疏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1: 此时的乍古田通过室内的自然景象描绘同年轻的山水闲游，展现了其对人生的突体感悟。在此中，此时描绘的林滩山明竹云上的景象，而且呢，同等乱蝉水草烦扰的水池塘。有好多两个呢，史实粉丝因为一首词体现呢，作者本篇王祖之后苦闷抑郁的一种心境哈。咁么也有人因为呢，本诗啊表现呢作者编辑王祖之后取得其乐的润意生发，佮到底系用咩样一种情况呢？我哋继续来听许怀之老师的分析。
0: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了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新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谪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感。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谪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 从头到尾都乐天的吗？不是的，它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挟洋可转而不必挽哦，而良亦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智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因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殷勤呢拟人化而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涩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殷勤，与人之得良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事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寓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丈离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它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

0: 理解。
1: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2: 我也爱老师。
3: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4: 又食又有料，
5: 神法又蜜桃，
4: 有蜜神法，
5: 有气味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最近一段时间的天阳伴阿妈的情书，用一只潮汕方言讲出了一段跨越山河的思念，打通亿万观众。影片当中最先的橄榄年纪反映出的潮汕人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日常，又以及先苦后甜的土地蜂蜜巧妙突出天然主题。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味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朱门韩蒙的报道。
6: 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7: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6: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7: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6: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7: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6: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8: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6: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8: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3: 就泰流来讲啊，橄榄呢系呢一只比较小众的果实。不过呢，随着种植保鲜技术的发展，橄榄正系逐渐化身为各种鲜食嘅盐食搭子，就业后生人呢食负担。今日一条线从建议将会为橄榄未来发展带来我哋建议呢，我哋继续来谈报头。
6: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 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

0: 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1: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枝、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0: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1: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0: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儿。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1: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2: 其实何讲是橄榄呢，好多年就容易把它和油橄榄混为一谈，事实上呢，这两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既然两者有嘛区别，油橄榄的价值又是嘛呢，我们继续来谈报头。
0: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3: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下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0: 油橄榄被称为液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3: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
0: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3: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呀，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日光光，秀才郎，一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8: 有色又有料，
9: 神法有味道，
8: 有味神法，
9: 有气味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金亮。从六月一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及统查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正规打破这款驾驶时长的一个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心理状态加生活规则三维立体判定驾驶人是否是疲劳驾驶。今天开始呢，一个认定规则下不如何疲劳驾驶具体样板样认定。每本月限加八个钟头，是每十天用药查同出资查。针对驾驶人同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今日采访的标准协调负责人，我来听中台记者李璇的报道。
10: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11: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0: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12: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10: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

0: 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十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两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好，各位朋友，以上呢将系第二时段由米神发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金亮感谢大家嘅评判同收听，接下来呢还有神助之上嘅其他节目，分享大家继续关注。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好，我是黄倩。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今天是6月5号，24节气中的芒种。遇见博物馆，我们要去全国部分博物馆探寻文物中的芒种节气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1: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走进粤剧范派传人吴凤花、徐明，听他们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下集，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代表。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今天是6月5号，农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历书记载，五月芒种为节者，是因为这时可以种有芒之谷，故以芒种为名。
1: 芒种这个节气的最大特点就是芒，此时正是北方收麦与南方种稻的时候，因此芒种也可以解释为有芒的麦子抢收，有芒的稻子快种。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中国人极其智慧地把节气和生存生活联系在一起，以节气把握时间规律，指导农耕生产。在全国各大博物馆的国宝文物中，芒种留下了亘古弥新的文化印记，这些印记至今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也是今人对于千年岁月、历代祖先的默默温情。接下来，我们先跟随黄倩去到山西博物院，从一些珍贵文物中带大家感受芒种背后的农耕文化与信仰图腾。
1: 距今13000年突然开始的全球降温，对于生活在北方的人类，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长达1000多年的寒冷使冰盖扩张，使得高纬度的动植物大批死亡，直到距今11600年时，气温才有突然回升。以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也经历了相同的过程。严峻的现实逼迫人类不得不改变自身的食物结构，在这一带人类的狩猎目标更多朝向小型动物和河水里的鱼蚌以及鸟类的蛋，同时也开始对可食植物，特别是大量生长的野生粟类进行采集。与狩猎所用食器类型、形状、大小发生变化同步的是，针对可食植物的加工工具出现了。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8: 在咱们山西博物院文明摇篮展厅当中陈列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是在1.5万到1万年左右的一套这样的一个器物，它叫做石磨盘和石磨棒。它的出土地呢是咱们山西吉县的柿子滩遗址。那么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当时出土的时候，咱们考古学家呢就对这个器物表面它有一些淀粉粒啊进行了一个科学分析，发现在上面附着有一些比如说野生的鼠亚科的植物，还有比如说小麦族的等等野生植物的淀粉成分。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先民在还没有完全进入真正意义的我们说的农耕社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呀对这些 野生的植物进行采集和加工了。
9: 就那个时候虽然说自己还没有意识的去种，或者说也不会种，但是呢发现有野生的植物，但是他们就可以来通过石磨盘和石磨棒来进行加工了，对吗？
8: 没错，所以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就是在当时加工我们说的这些野生的一些植物的。那么它具体怎么使用呢？咱们在观察这个石磨盘的时候会发现它不是那种平坦的一个表面，仔细观察会发现它是一个凹形的，而且呢凹形的里面哈，它还不是一下子统一的平滑的凹进去的，而是凹形里面它有大约就是 0.5 厘米左右的小颗粒小颗粒小颗粒状的这样的一个凹形，就很明显它不是说我们在当时用这个石磨盘的表面是很大的一个东西来进行加工，那是很小的一些，而且是长时间的大面积的进行了一个平行的摩擦啊。那怎么进行摩擦呢？这个其实就说到石磨棒的作用了。这个石磨棒的话，乍眼看过去啊，是一个椭圆的长形，就像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那个擀面杖似的。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那个横截面有点类似于三角形了。所以你看，比如说我们这个石磨盘当中放了一些野生谷物，然后这个石磨棒去碾压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更大的阻力和这个摩擦力。所以我们推测在当时，石磨盘和石磨棒呀，应该就是用于加工带壳类的物质的，
9: 可能还是那种硬壳哈。
8: 对，是的，所以就需要大力的去进行一个摩擦。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看似是很简单，日常生活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动作，但是呢它背后所折射的含义是非常的重要的。它说明我们远祖先民呢，可以说是这个晚期智人们，他们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这个时间段当中，石物的结构迎来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型。因为以前可能就比如说是单纯的靠天吃饭，狩猎呀，或者是采集呀，而石磨盘和石磨棒的发现说明什么？我们对植物性的这个食物开始有了研究和利用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石磨盘和石磨棒这一套工具可以说是探索咱们华美区农业起源的一个关键证据，当然也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芒种，这个抢收抢种最早的一个起点。
1: 芒种的芒不只是忙着一时半刻的耕种收割，更是为全年的生活做储备，所以储存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山西博物院有这样一件器皿，灰陶绳纹卵腹三足瓮，因为造型形似鸡蛋，因而又被称作蛋形瓮。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8: 这件器物呢是1956年在咱们山西太原发现的。这个器物的底部呀还有三只圆柱形，然后越往下走越尖的这样的一个足部，但是它这个足部呢又不是非常的高，大概离这个地面啊可能是到15公分左右，所以这其实就是这件器物设计的最大的一个巧思。因为它这个三足将器身抬高了一些，所以它这个足尖就有一些空间，就形成了非常有效的一个通风结构。那您看我们把粮食放在这样的器物当中，它就特别适合谷物的一个防潮和储存。
9: 这样一个巧思设计哈，让我们看到了古人的这个智慧啊。
8: 是的，没错，这个是咱们看到的夏时期的一件。那么到了商周时期的话，粮食的储存和盛放呢，它还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一些礼制色彩。比如说就在咱们主管，包括咱们的分管青铜博物馆当中呢，它就有很多商周时期的一个器型叫做青铜簋。大家听到簋这个器物啊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咱们知道北京有一个小吃街叫簋街，所以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簋这个器物它其实就是和食物有关系的。簋这种器物在古代就是用来盛放我们刚才说到的黍啊稷啊等主食的一种器皿，咱们就可以理解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盛米饭用的碗，只不过呢它是用这个青铜来制作而成的。那簋在当时作为青铜礼器呢，也常常和我们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器型就是鼎来配合使用，就是用于非常重要的祭祀还有宴享的场合。鼎呢是用来盛放肉食的，簋就是用来盛放主食的。所以你看在商周这个时间段当中，粮食不仅满足了生存需求，更重要的它也成为了我们说的礼制的一个核心载体。
1: 当农业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丰收就不只是解决了温饱， 还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芒种有一个重要的民俗是送花神，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旨在见送花神归位，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一习俗与农历二月十二的百花生日迎花神相对应，一迎一送之间积淀着中国先民亲近自然的人文情怀。芒种时节正值农历五月间，此时百花凋零，群芳摇落，因此民间在这一天举行仪式，隆重地见送花神归位。这种习俗不仅是对花神赐予人间繁花似锦的感激，也是对花神明年再次降临的期盼。而山西博物院里有一件文物恰好与这个传统紧密相关。山西博物院讲解员王云静介绍说，
8: 在山西博物院的文明摇篮展厅有一件花瓣纹饰的彩陶罐，它是在咱们山西省垣曲县下马村出土的。走近观察这个彩陶罐啊，我们会发现它器身上它用黑彩绘制着弧线还有这个圆点组合的花卉纹饰，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成组的花蕾还有叶的形式来进行呈现的。那还有的就是那种点缀的花蕊啊花瓣，那像这种花瓣纹它并不是说只在咱们山西发现了，在比如说陕西啊河南啊交界的一些区域当中我们都有发现类似的花形图案，所以这个花形图案呀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华夏民族当中的华的来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您看芒种时节送花神，它其实有的时候送的不是说一朵很具体的花，而是我们说对百花凋零的感回，还有对四季轮回的一个尊重。
9: 所以我们看哈，这件彩陶罐上的花瓣纹正是先民们把对花的喜爱和敬畏刻画在了日常使用的器物上。
8: 嗯，是的，没错。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件文物呢也非常的特殊，它叫彩绘盘龙盘，1984年在咱们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距今也是有4000多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盘龙啊，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它与我们传统意义上看到的龙的这个图腾和纹饰是不太相似的，但是我们又把它叫做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说龙图腾的一个早期发展形态，因为龙图腾它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也是逐渐演变而来的，而这件彩绘盘龙盘当中的盘龙形象可以说就是早期的一个龙图腾的一个重要形象了。所以我们在盘子当中其实可以看到整个龙身是盘旋了一圈，龙口张开，口吐长信，整体造型非常的沉稳但是有神秘。其实陶寺啊已经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发展的阶段了，整个社会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王权和礼制初步形成，这件盘龙盘当时就是出土于非常高规格的大墓的，所以说明在当时它是非常高等级的礼器，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个墓的墓主人应该就是当时陶寺王这一类的角色。那刚才咱们也说到了它那个龙口张开口吐长信，这个龙口当中的长信您仔细观察会发现，哎，它有点像一只谷物，有学者就认为可能是麦穗呀或者是禾苗。所以我们说龙是沟通天地的神物，而粮食是大地非常珍贵的一个产出，然后龙衔这个家禾，所以就很有可能寓意着什么，上天把丰收赐予人间。这就意味着在4000多年前粮食不仅仅是果腹之物，更被赋予了很神圣的含义。那么当时很有可能这个墓的墓主人就是当时陶寺的最高权力的统治者，他掌握了我们说祭祀啊与天沟通的权力，他就要为整个族群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
9: 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哈、啊，通天通神啊。
8: 对，是的，这件器物在当时也确实是祭祀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了。
1: 丰收的祈愿，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是古人面对农耕、面对时序的精神底色。而芒种的诗意与厚重，不仅藏在谷物丰收、礼制信仰里，更藏在万物蓬勃生长的鲜活生命力中。山西博物院山川精英展厅里的一件西周玉螳螂，就定格了芒种的新生力量。
8: 我们知道古人把芒种分为三候， 第一后就叫做螳螂生，也就是说当时古人观察到螳螂在深秋的时候会把卵产在林间，一个卵壳里面就有数百颗子儿。那整个卵历经了冬天，到了芒种这个时节的时候破壳而出，所以芒种不仅仅是农忙的节气哈、它也是新生命呀破壳而出的一个重要时节。那山西博文就有一件这样的一个西周时期的玉螳螂，这件玉器啊其实是由整块白玉片雕刻而成的，在造型上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只螳螂，而是一只体型较大微微弯曲的螳螂在上方，还有一只呢就是肢体纤细的另外一只在下方，所以这向我们表达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说雌雄螳螂这样在交配的一个场景，说明古人当时不仅关注到螳螂破壳而出，还非常细腻的观察到他们的一个繁衍的过程。

0: 并且呢，把这个蓬勃的我们说生命力呀、生机，用这个玉石定格了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件文物，它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贵族的配饰啊，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古人对生命延续最朴素的一个祝福。所以，您看，把这个玉螳螂呀和这个芒种的螳螂声放在一起，我们仿佛就能够感受到芒种这个节气，它其实是充满了生命的张力还有希望的。
1: 从柿子摊先民碾磨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到储存粮食的三足瓮，再到商周时期盛放主食的青铜簋，我们看到了粮食如何获取、如何保存、如何被端上祭坛。从彩陶罐上的花瓣纹，到盘龙盘中衔着禾苗的龙纹，我们看到了先民对丰收的感恩与敬畏。而西周玉螳螂则让芒种、螳螂生的物候变得具体可感，生命破壳而出，和粮食破土生长一样，都是这个节气最动人的力量。也欢迎您走进山西博物院，在这些静静展陈的文物面前，读一读芒种的故事，看一看我们从哪里来，又是如何在千万年的芒与种之间，把日子过成了今天这般丰盈的模样。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于洋，
1: 我是黄倩。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在了解了山西博物院一些和芒种相关的文物之后，我们还要去全国的其他博物馆走一走，看看那些国宝中的芒种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华夏密码。
0: 宋代诗人陆游曾在《时雨》中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虽说收种两头芒，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已成丰年。
1: 一年好景在春耕，不务农时是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传统智慧。茁壮的庄稼，装满肥料的大车，挑担送饭的老者，奋力挥锄的妇人，健步驱牛的农夫，播撒种子的儿童，在汉画像石里可以看到汉代田间耕种的忙碌情景。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藏的一件《牛耕图汉画像石拓片》中就有这样的场景：一位农夫正扶犁犁地，犁有两头牛牵拉，扶犁农夫身后有一人正扬手撒种，撒种人后面停着一辆车，车旁卧着一只狗，画面后方还有一位赶牛者和一位挑担送饭的人。
0: 牛耕图是汉画像石上常见的题材，山东滕州邹城汉画像石，江苏徐州汉画像石，陕北米脂官庄画像石上都有。正如谚语所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或许这是老祖宗在提点后人，无论是春种还是秋收，都要抢时间占先机，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1: 芒种又逢即将到来的高考，这个节气仿佛有了另一层的意义，象征劳作与回报的哲理，与高考所承载的梦想和奋斗的本质一致，这也正是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价值体现。
0: 节气的深厚意蕴还在于

0: 于他与中国人的诗意气质、审美品格、价值追求等紧密而深刻地联系着。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也带来了青梅出熟、梅子等时令水果登上餐桌。青梅酸涩，所以芒种时有煮梅食梅的说法，例如《三国演义》中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典故。
1: 雨过天青云破处，梅子硫酸泛青石。新鲜的梅子令人口舌生津，而梅子青瓷器则让人在燥热的天气抚平了烦闷。无锡博物院的龙泉窑梅子青釉立式炉，苏州博物馆的龙泉窑梅子青橘瓣纹洗，釉色莹润清脆，犹如青梅。
0: 梅子青是龙泉窑于南宋时期创烧的品种，采用多次湿釉法，釉层比粉青更厚，入窑后经高温强还原焰烧成。因为梅子青仅在南宋一朝烧造，存世极少，又多为仿古铜器和玉器造型的古雅之品，弥足珍贵。
1: 和梅子成熟一起到来的还有梅雨季。芒种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长达一个月左右的持续阴雨天气，梅雨开始的时间叫入梅，结束的时间则叫出梅。
0: 连日的阴雨连绵，让衣服潮湿不易干，云住处，水楼台，罗衣费尽薄衫灰。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鹧鸪天·赋梅雨》中展现出了古人在梅雨季处理衣物的方法，那就是以香熏衣。
1: 香炉在宋代盛行，博山炉尤为出名。博山炉是自汉代就有的香炉款式，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扬州韩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鎏金铜博山炉。每当香点起来，青烟飘出，缭绕炉体，群山灵动，景象朦胧，更像置身于传说里的仙山之中了。
0: 芒种倾注着晶莹的汗水，也交织着生活的智慧和情趣。如今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在广袤中国大地依旧绽放璀璨光芒，焕发勃勃生机。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6: 我是于洋。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核心主题，正在浙江省绍兴市举行。本届粤剧艺术节通过优秀剧目展演、粤剧艺术创新与发展恳谈会、浙江粤剧发展成果暨粤剧家新消费场景推介会等系列活动，集中展现粤剧发展成果，推动粤剧艺术传承创新发展。
5: 120年来，粤剧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袁雪芬、傅全香、范瑞娟、尹桂芳、徐玉兰等为代表的各名家流派，同一角色经不同流派演绎，可呈现多元形态。比如袁派含蓄婉转，傅派华丽跌宕，尹派深沉缠绵，徐派激昂高亢，可谓差异显著。而范派则走的是另一条路，以宽见长。儒雅书生梁山伯、焦仲卿他能唱，忠臣良将文天祥、韩世忠他也能唱，到了韦小宝这样油滑里藏着情意的小人物，他照样是唱得活灵活现。
6: 那一个流派戏路为什么能够越走越宽呢？答案也许是在人的身上。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走进范派当代领军人物吴凤花和杭州粤剧院梅花奖得主徐明，听听他们如何守正创新，续写粤剧风华。
7: 在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上，由吴凤花参演的新编粤剧《明月清泉》作为闭幕大戏即将上演。该剧讲述了北宋时期被贬粤州的范仲淹面对大旱灾情和权臣钱嵩等人欺压百姓的现状，巧妙设计赈济灾民，最终捉拿奸臣的故事。这也是吴凤花从艺40余年首次颠覆正派人物形象，演绎了城府颇深的权臣钱嵩。在发挥范派音域宽广特色的同时，吴凤花首次尝试挑战低音压嗓演唱，以塑造钱嵩阴郁的人物性格。钱嵩与范仲淹这种双小生的舞台编排，也跳出了粤剧长期以生旦爱情戏为主的经典范式。
8: 我们流派最有个性的就是起调落腔嘛，就是夜梅啊，我这个里面一转没有的。为了要跟范仲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这个戏里面最低的音区很低，当范仲淹跟他交流完之后，他再跟自己说来，跟他讲我经历了什么，那一夜，哦不可能，那一夜不可能吧，那一夜啊，要往低层走，就是低音是我那个短板，但是角色需要。那所以每一次的原创都是一个美好的邂逅。
7: 粤剧范派艺术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创立，其表演特点是朴素大方、稳健轩昂。范瑞娟凭借扎实的功底塑造了众多富有男儿气概的男性角色，确立了粤剧阳刚之美的小生美学范式。
8: 范派他的演唱表演是非常有个性的，他音域宽广，嗓音浑厚，舞台阳刚之气满满，而且善于扮演不同人物个性，有文弱书生，也有风流才子，也有民族英雄。甚至范老师演过一个有大爱的一个小傻子一缕马，就是范老师戏路很宽广，创造能力很强的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这样个模板。
7: 吴凤花全面继承范派传统，唱腔醇厚，表演大气利落，又兼具扎实的武戏功底，被誉为越剧界难得的文武小生。从1986年加入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至今，吴凤花凭借《梁山伯与祝英台》《陆文龙》《狸猫换太子》《穆桂英挂帅》等大戏，塑造了梁山伯、陆文龙、陈琳、杨宗保等一系列性格各异又特色鲜明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
8: 但是我始终坚持两条腿走：第一，经典要传承好，传承永远在路上，谁都会唱《梁山伯》，就看你怎么演。所以我一直也提醒自己，如何做到常演常新。其二，我觉得我们也要努力的搞些原创，原创剧目是有风险的，再过20年吧，这个戏是否还能再演？如果还在演，那就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7: 一边传承经典，常演常新，一边探索原创剧目。在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40年里，吴凤花凭借《陆文龙》和《狸猫换太子》两次摘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更为范派新增20余部新编保留剧目。2024年，为纪念范瑞娟百年诞辰，吴凤花牵头挖掘整理并复排了范派绝版《西厢记》，重点恢复惊艳、愁韵两折。尹派的张生如谦谦君子，徐派的张生是为爱痴狂、敢于冲破一切礼教的少年，而范派的张生则稳重可靠、自带正气、令人信赖。
8: 现在舞台上看到的都是袁老师和徐兰老师的这样一个版本，那也有浙白、毛姐他们的不一样的啊，我们叫经典再现。接下来我还在积极的准备拍整本的《西厢记》，越剧120年，可能在其他兄弟剧种当中，我们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的空间，我们希望抓住青春的机遇，去一起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为范派传人的杭州越剧院小生演员徐明，也始终坚持一手抓传统，一手抓创新的艺术主张。在第六届中国越剧艺术节上，由他主演的越剧《鹿鼎记》收获了许多观众和掌声。这部根据金庸同名武侠小说改编的作品，讲述了市井少年韦小宝同时面对至交好友康熙皇帝和命他刺杀康熙皇帝的师父左右为难，最终选择归隐避世的故事。徐明饰演的韦小宝诙谐幽默，一改观众对传统越剧小生的认知，还将范派从敦厚君子、儒雅书生、忠臣良将的传统人物框架开拓到市井江湖的全新表达。
1: 大家都认同韦小宝是个不折不扣的低层小人物，而我是一个演小生的，

0: 最后一次出演全本的鹿鼎记，我想要更完美的面对观众，所以我选择再次把头发剃光。
1: 徐明音色宽厚洪亮，与年轻时的范瑞娟嗓音十分相似，获得了小范瑞娟的称号，且戏路较宽，善于挑战不同人物角色。2006年，徐明就以光头造型参演越剧《少年天子》，用刚劲大气的范派唱腔，将顺治皇帝的威严、少年感的纯粹和内心的孤寂层层演绎。《少年天子》也成为新编越剧帝王题材的突破之作。
2: 《少年天子》是用的假头套，台上的效果终究不够理想。我向来是短发，却从未有过光头的造型。我也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牺牲或付出，只要是为人物服务的，都是作为演员应为的。
1: 1998年，徐明拜范瑞娟为师，徐明也成为了范瑞娟的关门弟子。
2: 我原名叫徐笑笑，范老师觉得叫笑笑怎么听都是像唱滑稽戏的，既然选择了范派唱小生，不如取个名字，
0: 名就慢慢的让人家记住你，刻骨铭心的记住你。他希望我能够坚守在这个舞台上面，不要退缩。
1: 为了进一步拓宽戏路，2008年，徐明拜昆曲名家汪世瑜为师，丰富唱腔表演身段。恩师范瑞娟为成全徐明的艺术梦，亲自写推荐信给汪世瑜，力荐自己的徒弟。
2: 昆曲和话剧是越剧的奶妈，范老师也认同，所以他支持我们不要将自己囿于一隅。而我之所以拜汪老师，也因为昆曲小生的韵味纯正，这正是当时我所缺少的。
0: 就所以说是我们要吸收各个剧种的特长啊，化为与我们每一个角色。
3: 你们也知道我讲爱的啊。
1: 2007年，徐明主动提出复排范派老戏《一缕麻》。这部戏是范瑞娟演绎的代表作，也是范瑞娟首次跳脱出梁山伯等儒雅角色，转而演绎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呆档。但时隔60多年未能全本上演，徐明看中了人物的丰富性，即使面临院团资金紧张的困境，他仍选择自掏腰包投入这出戏的创排工作。
0: 我们老师的范派还是擅长演憨厚型的，
2: 而我在复排《一缕麻》的时候就特别保留了老师的一段唱腔，新娘子真好看。作为弟子，要把他留下的好剧目、好唱段，好好的传承下去。
1: 2011年，徐明凭借在《一缕麻》中对外憨内纯、心无城府的呆大的出色演绎，斩获中国戏剧梅花奖。《一缕麻》也从冷门老戏转变成范派新编题材的新标杆。
2: 我演的《一缕麻》到《鹿鼎记》有传承也有创新，但都是在贴合人物的逻辑里创作，所谓万变不离其宗。2017年至今，我领衔主演的作品其实只排了一部，是现实题材《第一缕阳光》，其他时候我把舞台都留给了青年演员。
0: 因为我觉得演员他要懂得让，
2: 包括《一缕麻》《鹿鼎记》在内的我的大戏，都会慢慢交给年轻一代的演员。我坚信，青年演员在舞台上多历练，才能成角儿，而只有这样，我们这份事业才有更好的明天。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正在播出，我是黄倩，
3: 我是于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苍山十九峰温柔环拥，洱海万顷碧波深情映照，一座千年古镇静卧其间，这便是喜洲。它曾以土地的丰腴、气候的温润铸就滇西粮仓的美誉，更凭借咽喉地利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孕育出纵横四海、声名远播的喜洲商帮。
3: 这里是老舍笔下的世外桃源，也是人们口中的欢喜之州，更是茶马古道上喜洲商帮的大本营。千百年来，马帮往来，商旅不绝，多元文化在此落地交织生长，最终沉淀为一份独属于此地的深厚与从容。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下集。
4: 今日的喜洲古镇仍留存着上百座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它们沿古镇的核心区域四方街呈放射状铺展，而主要街道的外围则分布着规模较小、装饰简朴的普通民居。这些老宅除却飞檐翘角的典雅形制，那一抹耐人寻味的无色之色同样令人瞩目。这就是一户户宅院前高大醒目的白族照壁。喜洲海拔约1900米，西倚苍山，东临洱海，每至午后日头西斜，阳光便再难直射屋内，当地居民便生出巧思，筑起一面通体洁白的高大照壁。这面白壁如镜，担起了引光的重任，把珍贵的漫射天光与斜照暖阳尽数反射到庭院房舍，巧妙补足了光照短板。而且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几乎每家照壁上都会题有四个大字，这并非随意的点缀装饰，而是一个家族的精神门面。例如杨姓人家常提清白传家，典故源于东汉名臣杨震聚会的清廉之风。李姓则提清廉遗风，寓意效法诗仙李白清廉居士的洒脱与才情。这些题字寥寥数字，却深深植根于中原家训文化与历史典故，寄托着家族对精神传承的期望。千百年来，喜洲作为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既是商旅往来的枢纽，更成了汉白文化共生的沃土。这份交融不仅塑造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更深深浸润在婉转的戏曲艺术之中。赵福坤一家三代皆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本曲传人，如今他将心血倾注在年仅8岁的小儿子身上，今晚他将迎来人生的首次登台。
5: 骑热兔沙生七草，
6: 骑热兔沙生七草，
5: 对，怎么不是气人吗？是骑热兔沙生七草，
6: 骑热兔沙生七草，
5: 不是骑热，是七热、啊、你看你爸爸把爸爸都搞偏了好不好，很快就演出了。
4: 让小朋友困惑苦恼的 不仅仅是发音，更是唱本上的文字。唱本上的汉字虽然都认得，但是连成句子却难以读懂。
5: 本米好冬端，
6: 盐银本米好冬端是什么意思啊？
5: 哦，这个是我们用汉字记录这个白语的谐音。
4: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被称作汉字记白音。随着茶马古道商贸往来日益繁盛，汉字循着商旅的足迹传入当地，于是没有本土文字的喜州先民便通过改造汉字的用法，记录下白语的独特音韵与词汇，以此弥补没有本族文字的缺憾。此后汉字记白音的书写形式广泛应用于民间唱本与碑刻铭文之中。
5: 汉字来记录这个我们白族的白语的发音嘛，这个是历来都是这种，从古至今都是这样。
4: 除了用汉字记录发音，大本曲的题材内容也深刻体现了汉白文化的融合。
5: 那大本曲它的故事，它一般是以汉族的戏曲故事为主。大本曲里面的上乘之作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作品，它就是移植了这个汉族的这个梁祝的故事。
7: 出入分我不见了，
8: 昔日屠杀身轻草，
6: 昔日嚣张会杀杀。
4: 如今这源自历史交融的声音依然在喜州的夜晚响起，一方庭院祖孙三代同台，台下远道而来的游客静静聆听，他们所传承的远不只是曲调与唱词，更是一整套理解世界的方式。在喜州人的传统观念里，山水有灵，草木有情，万物皆具生命。走在古镇中，总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家家户户贴有一种粗犷但充满生活气息的雕版画。
9: 这是他的笔，这是他的帽子。端月啥？
10: 鸡翅。
9: 吃了好多个玫瑰花饼。
4: 游客们在这里常会被这些质朴可爱、透露着松弛感的形象吸引，仿佛解锁了一串喜州限定款表情包。这些吸引游客的文创产品正是喜州古镇独特的甲马文化，因为这种木板画在古代多以披甲骑马的英雄形象为主，所以被称为甲马。
11: 就是把咱们心里面的愿望祈福快速的以这种方式把它表达出来。那甲马它有什么功能呢？比如它有送福的，有报喜的，有招财的，有传递信息的等等。
4: 张仁华是甲马版画的非遗传承人，在他的刻刀下藏着一部古老的生活百科，这些图像从未远离人间烟火，他们曾是这片土地上最亲切的陪伴。春种秋收的期盼，家宅六畜的平安，抚育新生的智慧，生活的每一面，人生的每一程，都能在这些古朴的木刻里寻得共鸣，收获祝福。方寸之间烙印着喜州人的精神世界。儿子张淼自幼耳濡目染，也对这一方方木板上的世界生发出属于自己的理解与热忱。
12: 这两天我感觉比较喜欢这个图，我就把我们的传统的图案跟现代的寓意给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这个图它寓意很好，因为它在古代它是很精通十八般武艺什么都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把它融合到现在的元素，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样样行。
4: 古老的纹样并未凝固在过去的时光里，它们始终根植于生活的土壤，随着人们的起居、劳作与期盼悄然生长。如今在喜州的街巷里，院落的大门上依然张贴着各式各样的甲马，来到此处的游客总是忍不住将它们带回家，让这些可爱又千变万化的甲马守护着天南海北的人间烟火，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喜州，如今推门可见门前的甲马，鼻尖萦绕着沱茶的醇厚香气，而在这烟火日常里，还藏着一抹曾托起古镇商贸繁荣、见证文化交融的清雅之色，
0: 许多店铺的后院总有扎染布随风轻舞，蓝底上晕开的朵朵白花恰似把高原晴空的云絮完完整整地踏印在了布面上，这便是独属于喜州的扎染。段树坤家的扎染作坊至今仍沿袭着喜州前店后房的老格局，这种前后相连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不仅省去了中间流转的环节，降低了成本，更因制作过程完全开放可见，让顾客得以更快建立品质信任。正因如此，在喜州四方街及周边的街巷里，前店后房依然是喜州传统手工业最偏爱也最珍视的商业传统。段树坤与妻子段银开搭档制作扎染已经多年了，但眼下二人却产生了争执。
7: 我觉得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这些比较好，传统的东西。
10: 那我知道了，那做些这些梅花，
7: 它必须要有传统文雅的影子，让人家一看，这就是扎染。
0: 一个执着于对传统纹样的敬畏与传承，一个更偏向于创新表达与意境营造。段树坤之所以敬畏传统，只因喜州扎染已传承千年，这项技艺可追溯至秦汉中原的绞鞋，后沿商贸古道与民族迁徙之路传入喜州。这样质地优良、色彩独特的喜州布曾是古道上的硬通货。明清时期，喜州所在的洱海地区染织技艺已到达很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染布行会。这些家庭自制用品受到喜州古镇兴盛商贸的影响，被大量制作，通过商道马帮运往藏区、川滇乃至南洋，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宗商品，为喜州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声誉。而这份荣耀的源头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每到十月，喜州州城村里的阿嬷们便背上竹篓走向田埂，他们要采摘的是扎染的灵魂板蓝根。在喜州，板蓝根不只是一味中草药，更是扎染的天然染料，它的精液正是染缸里那抹幽蓝的核心来源。采回的枝叶经清洗浸泡发酵约莫十日光景，青绿的枝叶便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浓稠的靛蓝膏泥，化作染布的颜料。源于自然，归于自然，千百年的依存关系不仅延续着喜州人对山川万物的理解，也蕴含着这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今天人们站在喜州古镇的东侧，面朝太阳升起的方向，就能看到一片广阔的水域，那是洱海。在距离古镇2公里处静卧着三面环水的狭长沙洲，这条绵延约1.5千米的绿洲由宽见窄，探入碧波，得名海蛇。每周水文研究员万征都会与团队来到海蛇区域沿湖巡查。
13: 最近水草多不多？
10: 最近很多啊，风大就是多，一早上是打捞一船。
0: 这份规律的日常正是一场对自然的持久守护。洱海属高原断线湖泊，水体交换慢，生态脆弱，自净能力弱，近期水草长势的变化引起团队警惕，这或是水体富营养化的早期信号。他们今日的任务便是采集不同深度的水样。
14: 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理研究院院长王新泽：
15: 这些年大家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动保护洱海，并且使洱海的水质也发生了很好转变。从我作为一个湖泊保护的一个研究人员来说，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围绕着洱海的研究工作和治理工作呢能够继续的开展下去。
0: 从古至今，喜州这片土地始终吸引着四面八方的人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文化在此相遇交织。他以质朴的胸怀拥抱每一位到来的人，在温暖的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4: 流淌着绵长的喜悦。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自然的馈赠，文化的根脉，就这样在人们的珍视与传承中生生不息，绵延生长。
3: 千百年来，正是苍山与洱海的相拥相生、慷慨馈赠，成就了这片土地绵延千年的丰饶传奇。人们将心底的眷恋与创造深深种进这方水土，于是在这里每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座欢喜之舟。
16: 我骑单车穿过四方街，晨光在金砖上轻轻跌，老茶馆飘来点红香，像极了初爱那张脸。你在转角落下傻笑。
3: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于洋、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3: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大家好，我是郑博。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电影大陆上映前改名《日月潭》三个字牵动两岸几代情。
8: 昔日的湘西明珠，湖南洪江古商城有哪些文化底蕴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

0: 近日，台湾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在山东青岛路演。谈及影片改名的缘由，导演安景洪说，日月潭是两岸都熟悉的文化符号，是我们情感上的共同记忆。该片在台湾上映时名为《突破3000米的勇气》，在大陆上映前，主创团队决定将片名中的勇气改为日月潭。
1: 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改编自真实事件，七位视障人士在教练带领下成功勇渡日月潭。安景洪说，我的故事呢，本来就发生在日月潭，改成这个名字更直接。
0: 那么在台湾民众的心中，日月潭的地位可谓是非同寻常。安景洪介绍说，日月潭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风景名胜，不仅是许多民众出游的重要目的地，也是许多学校组织旅行的重要选择，承载了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1: 安景洪也希望借由这部电影让大陆观众静下来感受，日月潭不只是景区，人才是那里最美的故事。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在中国古镇的版图上，洪江古商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从建成以来，洪江古商城就从未修过城墙与城门，却得以在历史的烽烟中安然屹立。
1: 昔日的湘西明珠曾因水运之力商贾浮凑，今日呢，则借文旅融合之风绽放出全新的蓬勃生机。那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一起走进湖南洪江。
4: 如今在沅江边上还能听到炒螺的哗啦声，谁能想到当地人热爱梭罗的历史竟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前。在洪江附近的高庙遗址，人们发现了距今7800多年前的螺丝壳堆积，它们证实早在史前时期依托沅水及其支流形成了丰沛水系与沼泽，螺丝已是先民饭稻耕渔生活中重要的食材。可以说这片土地与水的亲密关系在7000年前便已奠定。而真正让洪江走向辉煌的，则是这片水所承载的更大的使命。沅江是历史上中央治理西南的关键水道，这条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湖南第一长河四通八达，向北可汇入长江，借大运河直抵京城，向西则经清水江连接起云贵腹地，进而通往缅甸等东南亚地区。正是这种上通滇黔下连长江的独特地理优势，让洪江自3000多年前的商代起就成为南方水上丝绸之路上无法绕过的中转站。如同毛细血管般的水运系统，最终催生了洪江两大商业支柱木材与红油。曾经繁忙的沅江上只见木牌不见江，船只通行都需先移牌让道，扎牌泊牌曾是洪江码头上最常见的古老作业。来自

0: 乡前交界处的优质木材在此集结，借助远水北流的自然之力，以竹篮捆扎成排，顺流而下，直抵京城，成为建造宫殿庙宇的理想之材。傍排闯滩是体力活，为统一发力，凝聚精神，还帮创作出高亢的号子。倪爱国是浙江上最后一代放牌人，也是如今唯一还能领唱远水扎牌放牌号子的人。
1: 沅江号子呢，它是个劳动号子，工人们编排扎牌过程中产生的一个号子。比方说那个拉磨号子，拉磨号子的话，他一个人唱，那大家要活，那么他唱完了就拉回来，喂，到后面的人就哦，他就拉上来。
0: 一声起，百声应，那曾是沅江上最为沸腾的生活。而江上的另一种沸腾，则是聒噪的滋味。廖铁成是倪爱国的挚友，他做的排帮菜手艺传自当年同为放牌人的祖父。常年在水上漂泊，饮食条件有限，造就了排帮菜粗犷鲜辣的底色。以中腊肉、油渣这类耐储存高油盐的食材，为放牌人快速补充消耗的体力。这种饮食考量也深深影响了今天人们的主食。在湖南常见的米粉之中，红浆的粉独具一格，格外粗壮，易于储存和烹煮的粗粉是漂泊江上的理想主食。对于排帮这些重体力劳动者，几筷子下去便能扎实果腹。100多年过去，放牌的号声已渐行渐远，但那为应对水上生活而诞生的排帮菜却从木牌传回了岸上，成了如今萦绕在洪江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而另一种与洪江发展血脉相连的物产，则以这座城命名。这里是世界上的第一座孔庙，也是海内外所有孔庙的源头，山东曲阜孔庙。数百间古建筑能历经风雨而安然屹立。除了精妙的构造，一种来自洪江地区的独特材料功不可没，它就是桐油。修复人员正在对一座古建进行最高规格的三油两麻传统工艺修复，即一层桐油一层麻布层层叠加，形成如钢筋混凝土般的保护层。在古建修复中，三油两麻是一种极高规格的工艺，更是衡量修复质量的重要标准。桐油具有天然、透明等特点，很容易渗入木材的深层，并与木材融为一体，就可阻止菌虫生长繁殖，从而起到防腐作用。桐油则是桐油中的佼佼者，因其超凡的防水防腐性能，人们直接用出产地洪江对其命名。鼎盛时期的洪江拥有18家洪油号，每年外运的洪油超过20万担，价值高达700万银元，被广泛应用于船舶、油纸伞等涂料中。而辉煌的商业传奇则源于手工作坊的匠心。历史上洪油榨坊曾遍布洪江周边，洪油的榨取是一项非常考验经验与协作的传统工艺，需历经烘干、碾粉、蒸粉、包饼、入榨、出榨与储存等工序，其中最为关键的当属入榨与撞击，这也是力量与协作的极致体现。尽管工序繁复，但这样榨出的红油 完整保留了童子的天然香气与清亮色泽。几百年来，尽管工业油漆逐渐普及，但桐油并未被淘汰，它在古建的修复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桐油和木材贸易共同将洪江古商城推向了鼎盛。曾出现过的28座码头、23家钱庄、18家报社，以及超过1000家商铺，共同支撑起一个运转流畅的商业帝国。但商业的繁荣从来不止于货物与金钱的往来，更催生着文化的共鸣。每当夜幕降临，洪江古商城悄然变身为一座没有屋顶的大戏院。贺真芳虽然唱的还是那段熟悉的粤剧，只不过今晚的搭档又换了新面孔。每逢周末，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就在古城各处上演。年轻的演员们从人群中走来，观众随着剧情移步换景。没有固定的舞台，每个人都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令人惊叹的是，这座仅1平方公里的商城内曾拥有48个半戏台，其密度之高实属罕见。这半个戏台的独特称谓源于洪江古商城一项独有的规矩。当时在码头旁立有一座小戏台，这是所有戏班进城演出的第一道门槛。戏班出来时会被要求在此试演，唯有通过这一关，才有资格登上城中各大戏台。在古代，这些戏台不仅是娱乐场所，更是商人们洽谈生意、排解乡愁的社交空间。一曲乡音，既能慰藉游子之心，也能促成千金之约。民国时期，洪江船运业甚至立下行规，对轻微违规者不罚钱粮，而是罚戏一本，即请同行看一场戏。戏曲早已超越娱乐，深深融入到洪江的商业血脉中。当戏台上正上演着悲欢离合，另一种源于乡野的民间艺术已在街巷间舞动。草龙是以稻草扎成龙形进行舞动的民间艺术，在洪江它不仅是庆贺丰收的古老仪式，更成为新店开张、商业活动的助兴节目。这是一支由唐春组建的娃娃草龙队，龙队成员由汉、苗、瑶、侗等当地多个民族的孩子们组成。
2: 我是瑶族的、
3: 苗族的、侗族的。
0: 舞龙根植于中原地区的早期祭祀活动，并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养分，最终演变为一项全民性的中华文化标志。而唐春编制草龙所用的材料，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独特物产。
4: 从将我们这本地方就生产这个杂交水稻，就我们就以这个杂交水稻的东西来做成草龙。
0: 事实上，洪江地区栽培稻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400多年前。当时的先民甚至绘制出指导农时的星图。洪江所在的雪峰山区作为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群山与原水合围，形成宛若天然井底的封闭环境。区内保留众多古老的小气候带，使许多动植物在此自然变异，也为人工培育提供了绝佳条件。而袁隆平院士培育的第一株杂交水稻就诞生于这片区域。而这种气候所孕育的独特物产冰糖柚， 如今正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着洪江的当代故事。
2: 谢谢分享哈，谢谢点亮，与你们相见也是我很开心的事情。今天我找到果王了，这是我们冰糖柚的。
0: 每逢周末清晨，洪江毛头原村的柚子林里都会准时响起熊丽艳的直播声。
3: 送客送到大满天嘞，
0: 身为苗族媳妇的她天生能歌善舞，直播时她穿上洪江本地的苗族服饰，把直播间直接设在田间地头。而她的直播不只为自己，面对村里众多不熟悉网络的老人，她主动当起了大家的网络销售员。
3: 你们还认识这个阿婆吗？新娘家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些龙肝菜呀盐菜呀，
5: 你知道他们愿去扛担子，他不愿去面对新事物，我教他们怎么打包，他们就负责打包好，然后一切的工作量我来完成，一家乡的人都富了，这才叫真的富。
0: 如今洪江商道虽从远水码头走向了网络，但那份源于里人为美的互助精神仍在洪江人的新商道中传承着。洪江古商城，这座被江水托起的小镇，曾见证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辉煌。如今，舟楫声远，耗子渐稀，洪江人却把一个包袱、一把伞的胆识，藏在燕子坞升起的炊烟里，回荡在孩童舞龙的欢笑声中，更流淌在洪江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12: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3: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4: 风雅越东方。
15: 玉雕在中国的历史源 远流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玉雕艺术是集绘画雕刻为一体的艺术形式，汉唐以来玉雕艺术不断发展融合，分出不同的流派，其中南京玉雕博采众长，既具海派玉雕主题丰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吸收了洋派苏派玉雕灵秀精巧的特色，兼收明清宫廷玉雕的大气雍容，兼收并蓄，形成了南京玉雕金陵派独有的东方美学底蕴。
16: 张清雷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从艺40年，他呢专注于传承南京玉雕金陵派的技艺。他的作品以返璞为目标，将汉代石刻的雄浑气韵与当代审美意趣相融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来听一下张清雷的玉雕传承故事，传承汉代雕刻技法，为玉雕注入文化内涵。
17: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清雷从小喜欢画画，17岁开始从事玉雕工作，师从瑞兽雕刻名家，从事玉雕技艺传承40年，从未间断过对玉雕工艺的探索与创作，而最初对玉雕的那份爱至今依然初心未改。
18: 家的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玉雕厂，然后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从事了40年吧。这个因为刚开始进入工厂的时候呢，我们是玉雕的5大类，我们都要过，都要去学习。3年以后呢，我们有喜欢的题材，我们去各自去研究去深入。因为我的老师呢，他是徐州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 我的师爷他是上海玉器厂瑞兽车间的设计，所以说到我这一代呢，自然就选择了雕瑞兽、雕辟邪这个题材为主的。因为这个从民国后期到我这一代雕瑞兽的，应该是传承了第三代。
17: 辟邪是西汉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时期的工匠通过想象赋予它虎狮之身、凤鸟之翼，古人将其视为祥瑞之兽，它被认为具有驱散邪恶、净化环境的力量。多年来，张新雷对辟邪题材情有独钟，积极汲取两汉六朝辟邪神韵，创造出诸多神形俱佳、形态各异的玉雕辟邪作品。父子情深、雄霸天下、龙行辟邪等作品多次在中国玉石雕刻天工奖、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中国玉器百花奖等评选中荣获大奖。张青雷说，现在他更愿意去把辟邪塑造成是一种温和守护的形象，去表达一种圆满幸福的感觉。
18: 因为辟邪这个题材呢，它是远古的神兽，它是一个高大威猛然后霸气然后守护的意思，我们都是把它当作守护神吧。我小时候遇到的坎坷也很多，我敬畏辟邪的这种神圣、这种霸气、这种不怕强暴这个精神吧，所以说这个我的创作题材还是选择了辟邪为主。辟邪这个题材呢，就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古的、老的当中、老的图啊、老的这些实物啊、博物馆里边展出的呀这些形制，我们来汲取营养然后去复制，特别是两汉的这个辟邪造型我们仿的最多。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呢，也是以凶猛为主，到后期呢把老的东西呢融入进来，看得多了学得多了，然后有自己的创作这个欲望，再加上这个后期呢有了孙子孙女，就感觉很温馨家庭，还是以瑞兽的这种凶猛的温柔的一面来展示出来的。我现在所创作的辟邪多数都是以温暖，有时候三个一组啊，有时候两个一组，甚至五个一组，像一个小家庭一样，小家守护好才能爱我们的大家，爱我们的国家嘛。
17: 南京玉雕中的金陵派以张青雷为代表，作品突出返璞的特色，行汉玉风格，这是因为张青雷师承的是汉代雕刻技法汉八刀，用八刀法雕刻的瑞兽自带古法琢玉的恢宏气势，又符合现代人追求的极简美学标准。张青雷对简洁之美有自己的理念。
18: 我近十来年嘛，应该是在追求一种极简，用简约的线条块面来表现作品。其实我的这个辟邪作品呢，就是由两条 S 线构成，从头顶到身体的背部，然后到尾部到躯干，然后另外一条呢从这个下颚然后到腹部再到后腿，这个地方是两条 S 线构成的。我觉得玉雕这一块呢，就是做添加工艺，就是往复杂的做很容易，但是要想简单把它剪下来这个很不容易。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的中华第一龙 C 型龙，C 型龙简约了，但是它极不简单。就说古人对这个审美这么高，而且用极简单的这么一个线条来把这个 C 龙能表现出来，我觉得它是我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17: 多年来，张青雷致力于玉雕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他把玉雕带进南京艺术学院、南京工程学院等高校课堂，传授玉雕技艺。2016年，他在南京创办了金陵玉雕艺术馆，供玉雕艺术爱好者前来交流参观。今年，他还在深圳福田设立大师工作室，以更好的传承和创作金陵玉雕。
18: 因为我以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玉雕的传承人将来一定是在高校。像我们学手艺的时候经历了很多，这个师傅带徒弟这种一直是延续的。现在学校这一块它是人才的聚集地，他们 这个绘画基础好，年轻有活力，稍加指点，他们的动手能力都很强。所以我说，玉雕的未来是在高校。
17: 张青雷对玉雕工艺和题材上的创新也有独树一帜的见解。他认为玉雕的创新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图案、纹样、古老雕刻技艺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个人风格的作品。
18: 因为玉雕，我对它的理解就是看到前人的影子，又能体验出你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我觉得这就是创新。因为玉它是不可替代的，玉雕作品就是用玉来体现的，它如果说换一种材质把它这个造型体现出来，它就失去了玉的感觉，玉的味道。所以说我对于这个玉雕的这种创新来讲，我认为就是失古不拟古，就说你不可能一味的复制它，但是你一定要有你个人的风格特色。以前的老东西，精髓的东西，包括雕工，你像那个油丝毛雕，这个都是我们以前的汉代我们讲的汉麻刀这个雕刻技法。真正的我们现代玉雕人有几个能把这个油丝毛雕雕好的，有几个能把这个八刀法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技法这么有魅力，你不去传承，不去延续，你干嘛要创新一个新的东西呢？
17: 深耕玉雕行业多年，张青雷已将古老传统、璀璨文化和现代思维融为一体，形成了线条简练、造型简洁、气韵丰满的独特风格。面对未来，张青雷满怀期许，他将继续在传承与创新中探索，为玉雕艺术注入更多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18: 我会一如既往的利用我的专长把徒弟带好，让金陵玉雕呢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天地吧。因为玉雕的创作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只有说达到一个百家争鸣，才能撞出火花来。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26集，识货者贵。来到红色海洋的卧室，小五和唐三再次被震撼了。不出所料，卧室里只有一张床，而且这张占据了整个房间几乎一半面积的大床还是桃心形状的。淡红色的纱帘从房顶垂下，遮挡住桃心状大床

0: 立刻开始运功调息。这几年虽然唐三过的都是单调的生活，但他养成了很好的习惯，不但实力提升，心智也变得更加沉稳了。尽管他还只有12岁，但为人处事已经有些成年人的风范。当然，这些落在小五口中，那就是未老先衰。纯净的玄天功内力在体内缓缓流淌，唐三脑海中开始回放自己和戴沐白一战中的细节，重复战斗画面，理清战斗中的得失，这是大师教导他作为一名战魂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平日里唐三几乎都是和小五对练，这次换了一个对手，而且还是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对手。虽然交手的过程并不长，但还是对他的战斗经验的提升有不少好处。武魂这东西千奇百怪，多与拥有各种武魂的魂师交手极为重要。记忆渐渐来到戴沐白使用白虎金刚变时的情景，唐三心中暗想，白虎金刚变的攻击不知能提升到什么程度，但那防御提升之后，戴沐白身上附加的金光应该是类似于护体罡气一般的存在。我的暗器之中有几种是专门破罡气的，不知道对他是否有用。蓝银草并不是唐三最大的凭借，暗器才是。这几年以来，随着内力的提升，唐三的暗器修为也大幅度增长。暗器百解中已经有不少种暗器他都能够使用了，但他对玄天宝录总纲中的教诲从不敢忘，不到危急关头绝不会轻易使用暗器，这是他的秘密，哪怕是小五对此也是一知半解。
1: 唐三这次的修炼持续了很长时间，中途只是和小五出去随便吃了一点晚饭。他修炼的时间增长是因为他的玄天功已经到了相当于魂力29级后期的程度，快要进入30级的门槛了，所以他修炼格外努力，以求尽快突破30级，好去寻找自己的第三个魂环。另一个原因呢，就和戴沐白的交手密切相关。戴沐白提醒唐三，再好的技巧也要有实力作为后盾。就像他们之间的战斗，在开始谁都没有用出武魂的时候，唐三凭借着控鹤擒龙的精妙和玄玉手的特性，令戴沐白吃了一点小亏。但当戴沐白使用了武魂白虎附体之后，唐三的控鹤擒龙就很难起到作用，这就是实力上的差距。在仔细分析判断过戴沐白的实力之后，唐三发现自己想要真正的战胜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提升魂力，让自己的魂力接近戴沐白，他至少要拥有第三个魂环技能才能与其抗衡。哪怕是暗器，有了更高一重的玄天功支持，威力也会大幅增加。清晨，小五趁着唐三吃早饭的功夫，忍不住抱怨起来：
2: 哥，陪我出去玩啊，好不好？老在房间里，你不闷得慌吗？
0: 我和你可不一样，你天赋异禀，不怎么修炼，实力都能不断提升。我这是笨鸟先飞啊。你也看到了，戴沐白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他的实力如何呀？既然有一个这种实力的人，说不定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这史莱克学院可和咱们原来的诺丁学院不一样，不会再是你的一言堂了。不尽量提升实力，以后我怎么兑现保护你的诺言啊？
1: 小五不满地撅起嘴，也不说话，就那么拉着唐三的手臂，幽怨地盯着他，大有你不答应陪我出去，我就不松手的意思。唐三呢，拿小五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无奈地点了点头。
0: 好吧，反正明天才是去史莱克学院报名的日子，待会儿我陪你出去转转，不过中午必须回来，下午可不能再打扰我修炼了。
2: 好。
0: 小五清脆的声音充满了快意，眼中的幽怨也像变魔术一样一扫而空。他这演戏的技巧啊，早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玫瑰酒店的服务非常好，当唐三和小五出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服务生推来一车新鲜的玫瑰。一问之下，他们才知道，这红色海洋房间中

0: 的红玫瑰竟然是每天更换的。就算玫瑰花不值钱，但在数量不少的情况下，花费依旧是不低的呀。唐三试探着问了一下房价，这才发现自己昨天答应那位王经理这几天免费是多么英明的决定。出了玫瑰酒店，唐三问小五，你想去哪儿啊？小五做出了一个无所谓的表情，
1: 随便转转吧，去哪儿都行，主要不待在房间里闷着就好。
0: 以前在诺丁，小五平时身边都是簇拥着一大堆小弟，那真是小霸王一般的存在。当初那位前任学员老大萧晨宇虽然早就毕业去了中级魂师学院，但是他家中在诺丁城的势力还是不小的，对小五有由衷的钦佩，自然就让家里照顾一些。因此诺丁城的生活，小五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习惯了热闹了，此时身边却只有唐三一个人，小五自然有些不适应了。两个人缓步朝城内走去。索托城不愧是主城级别的城市啊，虽然还是上午，却已经是尽显一片繁华的景象。城里的生活节奏明显要比闲适的诺丁城快得多，过往的行人大都是一副匆忙的样子，各种各样的店铺琳琅满目。唐三被小五拉着转了几家服装店之后，就已经有些头晕眼花了。幸好小五充分发挥了穷逛的精神，光看不买啊，这才没让两个人的公共钱包瘪下去。索托城的物价至少要比诺丁城高上三成，物品上更是明显，但品质也要比诺丁城好一些。就在这个时候，小五忽然惊奇地叫道，
1: 哎，哥，你看那儿。
0: 又是什么服装店啊？大小姐，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地方吃午饭，然后回去了？唐三指了指太阳。小五拉着唐三的手，边蹦蹦跳跳边说，
1: 哎呀，你看啊，你看，那儿好像和魂师有关。
0: 唐三这才顺着小五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家店铺，门面并不大，但店铺上悬挂的招牌可是与众不同。那招牌上刻着一个圆形的标记，上面有几个特殊的符号。普通人或许不明白这些符号的含义，但唐三和小五是知道的，因为那几个标记正和武魂殿的令牌一样，分别是一把剑、一把锤子和一条蓝电霸王龙。三个标记合在一起，与大师的那块武魂殿特许令牌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一家店铺的招牌上。唐三带着小五朝店铺走去，去看看。
2: 店铺的门是开着的，里面看上去有些昏暗。两个人走进去之后，一股特殊的能量波动顿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种能量波动和武魂殿里的很相似，但是要弱上一些。经过大师的指导，唐三知道这是有魂导器的缘故。魂导器都是拥有魂力波动的，如果没有人使用，就会出现魂力外放的情况。魂导器大都不具有攻击作用，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辅助。尽管如此，魂导器也是极为少见的。所有传下来的魂导器可以说都是古董，因为他们的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店铺内只有一人，也不见柜台，三面墙上挂着一些物品，看上去都已经很旧了，一点都不值钱的样子。店里唯一的人坐在一张木质的躺椅上，正闭着眼睛随着躺椅晃动。他看上去五十来岁的样子，虽然年纪不小，但身材却很壮硕。那张看上去还算结实的躺椅随着晃动，在他的体重作用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这个人的脸长得很有特点，下巴呢有些向前突出，颧骨很宽，面部很平，鹰钩鼻子。如果非要用一种东西来形容的话，那么只能说他的脸有点像鞋底。虽然他闭着眼睛，但看起来有几分奸猾的感觉。

0: 他的脸上戴着一副黑框水晶眼镜，黑框是那种死板的方形，怎么看怎么怪异。唐三和小五进入店铺内，并没有吵醒他，他依旧呼吸均匀地在躺椅上晃动着。小五好奇地四下看看，
1: 哥，这些都是魂导器吗？
0: 唐三的目光从中年人身上转移到墙壁上悬挂的物品上，实话实说，
2: 这个我也不知道，除非将每一件都拿来用魂力试验，只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
0: 说着，唐三走到墙边，目光落在一块人头大小的水晶上，顿时呆住了。那块水晶看上去并不起眼，本身是透明的，里面却有大片暗黄色的杂质，悬挂在最靠近门的位置。可就是这块水晶，令唐三的心跳瞬间加速了，眼中光芒也开始闪动。他怎么都没想到，居然会在这样一家店铺、这样一个位置，见到这样一块水晶。唐三的变化，小五自然发现了。
1: 哥，你看这块烂水晶干什么呀？恐怕水晶里面想找出比这块更差的，那都不容易。这块水晶一点光泽都没有，透明度也差，又没有附带颜色。哎，紫水晶才是最珍贵的。你不会是想打算买这么个东西吧？
2: 令小五没想到的是，唐三竟然肯定地点了点头。我要买这块水晶，只是不知道多少钱。
1: 啊？
3: 不贵，100个金魂币。
2: 一个懒洋洋又带着点磁性的沙哑声音响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说话的主人有点大舌头，他说话有点口齿不清。幸好这里只有唐三和小五，店铺里又很安静，他们这才能够清楚地辨别出他说的是什么。唐三没说什么，但小五猛地回过头。
1: 什么？就这破水晶还有100个金魂币，你不如去抢好了。
2: 躺椅上的中年人睁开眼睛，却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座椅。
3: 100个金魂币已经是我这里最便宜的价格了，买就掏钱，不买走人。
2: 说完又闭上眼睛了。小五大怒，就要上前去理论，可却被唐三拦住了。哎，好，我买了。这几年来，唐三有了一定的积蓄，他平时的开销很小，大部分收入都积攒了起来。尤其是达到大魂师级别之后，每个月从武魂殿领取的补贴就变成了10个金魂币。现在唐三加上小五的全部身家有700多个金魂币。小五抬手在唐三的额头上摸了摸，想看看他有没有发烧。
1: 哥，你没事吧？
2: 唐三向小五使了个眼色，又轻轻地摇了摇头，右手在腰间的24条明月液上轻抹，一个正好装有100金魂币的钱袋就出现在他手中了。唐三转身走向那个中年人，递了过去。中年人连眼都没睁。
3: 你这钱不够啊。
2: 这是100个金魂币，没有错。
3: 可我这水晶要卖200个金魂币。
2: 这一次小五再也忍耐不住了。
1: 你这是讹诈，刚才你还说100个，现在变成200个了。难怪你没有生意做。哥，走，我们不买了。
2: 唐三向小五摇了摇头，看着中年人。您确定不再更改了吗？那块水晶或许对于别人来说没什么用，但对于唐三来说比天财地宝还重要。别说是200金魂币，就算是10000个金魂币，只要唐三有，他也一定会买下来。只听中年人懒洋洋地说，
3: 好吧，500个金魂币不改了，
2: 掏钱你拿走，否则请你走。从100到200，又从200到500，这一次连唐三都有些撑不住了。他收起钱袋，向小五说：“

0: 我们走吧，小五狠狠地瞪了中年人一眼。
1: 走该走了，和这样的奸猾之辈打交道，简直就是侮辱我们的智商。500个金魂币，唐三不是拿不出来，但他与小五即将报考史莱克学院，一旦考上了，各方面都需要用钱啊，而且他还不知道史莱克学费人家收多少呢，不能因为这个水晶影响自己和小五报考学院啊。 毕竟这次他们已经不再是减免学费的工读生了。唐三有些恋恋不舍地看了那块水晶一眼，心中暗叹：“哎，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这才朝着外面走去。“哎，嗯，如果你是因为钱不够而走的话，我可以先收你200金魂币，剩下的慢慢给吧。”
2: 每个月付10个就行，不过利息是10%啊。
1: 小五解发现自己很讨厌这个懒蛋的声音。
3: 奸商，你怎么不去死啊？简直就是棺材底下伸手，死要钱。
1: 小五容易冲动，但唐三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听了那个中年人的话，他心中微微一怔。每个月支付10个金魂币。 他难道知道我是大魂师级别的魂师？否则的话，为什么正好说中我的收入呢？唐三可以肯定，在之前的过程中，那个中年人身上没有释放过一丝魂力，不可能来探查自己和小五的魂力强度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够猜测到自己和小五的武魂等级，那么这个人，他可就太可怕了。 如果说戴沐白给唐三的感觉是锋芒四射，那么这个看似奸商的中年人给他的感觉，却是深不可测。唐三抓住小五的肩膀，向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冲动。唐三重新走回到店铺内，来到中年大叔面前。成交。
4: 哥！
1: 小五不满地叫了一声。 唐三的右手在身后向他摇了摇，示意他不要说话。中年大叔的眼睛终于睁开了，正好看到面前的唐三，他的目光落在唐三的腰间。哎，这腰带，小子，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唐三
4: 心中一动，
1: 啊，是我老师送给我的。您认识这条腰带？
4: 中年大叔从躺椅上坐起来，看着唐三腰间的这条24条明月夜，眼中闪烁着古怪的光芒，半晌都没吭声。小五没好气的从唐三背后探出头来：“喂，你不会又想改价格吧？”中年大叔的古怪之色渐渐消失了。“
1: 你竟然是他的弟子，得了，这水晶你拿走吧。”
4: 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右手在24条明月夜上一抹，取出2袋金魂币递给了中年人。“以后我每月会送10个金魂币过来。”中年人挥挥手，躺回到躺椅上。“不用了，水晶送你了，本来就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你们走吧，别再打扰我睡觉了。”送。唐三愣了一下。 这中年人一前一后的行为也太古怪了，之前呢还在漫天要价，此时却要免费赠送。唐三已经明白，眼前这貌似奸猾的中年人应该和大师是相识的。正在唐三思索之时，小五已经毫不客气地将那块水晶抱在怀中。“
3: 哥，我们走吧，省得某些人又后悔。”“这……”唐三
4: 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小五。
1: 我们怎么能随便要人家东西啊？这位大叔，您还是说个价格吧。”
4: 中年人在躺椅上又晃动起来，这次却连话都不说了，根本没理他。唐三看看小五怀中的水晶，再看看中年人，要是依着他一贯的脾气，这水晶他肯定是不会要的。可是眼前这块水晶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错过这次机会，万一让别人给买走了。 他恐怕是要后悔终生的。 各种念头在电光火石

0: 时之间在他脑海中闪过。最后呢，他还是将手中的两袋金魂币悄悄地放在了地上，这才和小五一起离开店铺。直到两个人离开之后，中年大叔才再次睁开双眼，脸上的奸猾之色消失了，怅然自语。
1: 他的徒弟竟然来了索托城，这个时间，这样的魂力，看来他们是要去史莱克学院了。小刚啊小刚，这一次你终于不躲我了吗？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郑博、叶莹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阿吉泰组合带给您的一首欢快灵动的歌曲《自然交响曲》，编曲当中将流水雀鸣的自然声融入到了旋律，轻快童趣的曲调勾勒了万物和谐之景，用原生态歌声传递环保理念，听感清新治愈，满是山野的悠然气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当风穿过山林带来松涛的吟唱，当水流过溪涧溅起浪花的和弦，每一片绿叶呼吸的节奏都是地球写给我们的最美乐章。今天让我们循着歌声走进绿水青山，聆听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感受大美中华的生态画卷。郭金童的一首《绿水青山》送到您的耳边。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万物可爱》，王一博温柔干净的嗓音伴着木吉他织出的轻柔旋律，把初春草色、深秋层林、天地万物的鲜活都揉进了歌声里。歌曲也提醒了我们要珍惜每一寸鲜活的草木，热爱这颗生生不息的地球。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春江花月夜》，萨顶顶空灵的嗓音唱出了江月共生的优美意境，一气呵成的编曲复刻了唐诗里山河壮阔的浪漫，既勾勒出了华夏山河月夜澄澈的原生之美，也让我们听见了古老土地上流转千年的生态诗意。

李健带给您的一首《故乡山川》，温润的嗓音唱出了异乡游子对故土山川的眷恋。创作的时候融入了对家乡生态的期许，将乡愁与环保思考相融，提醒着我们守护故乡的绿水青山才是最深的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的演唱《美丽中国》，歌曲唯美大气，讲述娓娓道来，描绘了祖国大地如诗如画的美景，流露出了中华儿女翘首以盼的喜悦，也展现了未来中国阔步向前的豪迈。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6: 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让我们继续循着歌声走进绿水青山，聆听人与自然的对话，感受大美中华的生态画卷。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大美中华》，描绘了祖国江河山川的万千景致，唱响了泱泱华夏的诗情画意。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忆江南》，陈述以自带江南温润感的嗓音，将千年诗词晕染成眼前的山水，唱见了白居易笔下江南烟水的柔婉，也勾勒出我们对绿水青山的共同向往，唤醒大家守护诗意山河的心意。

许嵩、谭文维带给您的诗画中国。许嵩以歌词织就流动的水墨，古筝琵琶伴着灵动的编曲，铺展开千里江山的诗意画卷。谭维维沉稳清亮的嗓音与许嵩的男声相互交织，绘就了传续千年的神州盛景，也让我们听见绿水青山里藏着的文明根脉，唤醒了人们守护如画山河的环保初心。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是伊丽媛、言承旭的演唱《山水相恋》。

画中寻。张云雷清澈温雅的嗓音伴着笛声琵琶晕染开水墨丹青，恰到好处的戏腔引领了我们走入诗画山河。歌曲描绘了神州大地的隽永之美，也唤醒了我们守护如画绿水青山、传承传统文化的热忱。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绿水青山大美中华，胜在泱泱九州唯我华夏心。好的，这时段最后听到的是李玉刚和希林娜依高共同演唱的九州，歌曲融合了古典韵味和现代音乐元素，和谐唯美，壮丽大气，展现了华夏大地一幅美丽的画卷。真情流淌的歌声，优美动人的旋律，唱出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华夏文化的赞美。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齐秦的一首经典老歌《往事随风》，清冽透亮的嗓音唱出了纵使对过往万般不舍，世事浮沉，一切终将随风而逝的豁达与释然。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让我们一起在温情优美的旋律当中回望往昔初心，安守当下时光，奔赴心之所向。

被遗忘的时光，蔡琴醇厚温润的女中音缓缓吟唱，舒缓的旋律伴着敲窗琴弦的诗意诗句，温柔唤醒着尘封往事，歌声淡然绵长，藏着对流年的惦念，也饱含对未来的期待。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当爱已成往事，是张国荣众多歌曲当中最让人无法忘怀的一首经典作品。低沉缱绻的嗓音娓娓诉说情缘的落幕，婉转的曲调盛满了离合的惆怅。既然情爱已逝，那就放下执念，与往事从容作别，怀着释然奔赴往后的漫漫。

耳边听到的是阿丽月带给您的一首粤语歌《晚风心里吹》，风来运开情愫，风止散落心动，有些心情只能藏于心间，回忆终将逝去，而情怀会乘着风永不落幕。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往事只能回味》，轻柔的民谣曲风，温润舒缓，浅吟旧日的青葱岁月，淡淡的唱腔裹着少年的欢喜和遗憾，从容和过往挥手，在回味中释怀心绪，怀揣恬淡奔赴前路的风光。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回望初心，珍惜当下，奔赴远方。范玮琪的《启程》，轻快治愈的旋律，抚平离别的惆怅，放下旧日的牵绊与不舍，和过往温柔道别，怀揣期许，整装出发，在崭新的旅程里奔赴山海与远方。

李荣浩的《不遗憾》，文人的唱腔看淡情爱别离，与旧日缘分释然道别，舒缓的编曲藏进遗憾，放下过往的牵绊，收起心绪，整装前行。孙燕姿一首伤感的情歌开始懂了，歌曲唱出了失恋的痛楚和无奈，也唱出了伤痛过后的清醒和释怀。明天是自己的，选择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朴树的平凡之路，质朴的吉他搭配沙哑的唱腔，细数一路的跌撞和迷茫，与失意过往挥手释怀，读懂平凡的真谛，卸下满身的浮躁，脚踏实地奔赴心之所向的远方。刘惜君的一首《莫忘空城》直指人心最深处的希望，歌词将内心深处的初衷和真我比作一座城，而歌中莫忘则是对纯真的缅怀。忘与不忘虽然是一念之间，但远方总有一盏灯带给我们希望。

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创作演唱《稻香》，清新田园的曲风治愈浮躁的心灵，回望无忧无虑的童年旧事，看淡生活困顿烦恼，珍惜当下的安稳，放下过往的烦忧，以平常心奔赴温暖前路。张韶涵带给您的《无名的人》，清亮的嗓音诉说着普通人的浮沉奔波，接纳一路困顿伤痕和不如意的往事，挥手释怀，怀揣热忱踏浪而行，向着心中的山海坚定奔赴远方。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往事随风，心向远方。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姜育恒的演唱《跟往事干杯》。欢迎您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版，
5: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我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才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转屋卡，

0: 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若是感觉啊，拄用收音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下今仔日要讲到的主要内容。首先来关注福建的平潭。南华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香港分中心来挂牌成立。那今天的美食节目吼，咱是要斗阵啊，来看浙江的美食。第三部分哦，广告，咱斗阵来听民间故事，食包甲领云。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今天的节目呢，首先啊，咱来关注一条，应该讲平潭岛的资讯。平潭岛呢，即马是有真侪啊，咱台湾的乡亲，有这中年的朋友吼，也有少年家啊，伫这块来拍拼。那就伫个最近呢，南花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香港分中心伫香港挂牌成立。那这个分中心的设立吼，应该讲为伫香港的大包大资企业，也佮有想要经过香港啊，进入咱内地发展的台湾专业人士，打造了一条制度化、利便化的服务通道。那即满呢，实验区董江伟、董群工作部部长吼潘永杰啊，伊是来讲，伊讲啊，平潭作为南花沿海发展的前沿点对，推行的大包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模式，为大包来提供了人情考证、技能培训、推荐就业的全链条服务。南花平潭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香港分中心的设立，是推动南花沿海发展的重要的措施。伫正大厅都吼，会当来利便讲，伫香港的大包啊，共同来分享祖国发展的机遇。那下一步呢？平潭也会进一步来深化南花职业标准的对接。人才资源的互通，以组织合力啊，来促进民心相通，持续来拓宽南花沿海发展的正大的空间，为南花人才双向流动啊，来助力新动能。好，乡亲，那这条消息，熊啊就甲大家人分享到这。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2: 南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应该讲啊。其实吼，熊啊有一个感觉啊，就讲不管行到倒一位啊，咱这个美食调查员吼，拢来给咱推荐这正好食的物件。那顶摆吼，咱讲到这经典的兔仔肉今仔日呢实际上啊，伫浙江这所在也够真侪趣味好食的美食。那顺便呢是一站行过一站嘛，感觉是正介好。那今仔日要食什么呢？熊啊伫遮先唔讲咱斗阵啊来听。孙神给咱带来这个趣味带来这个南美食的，让咱感觉真有胃口的这款氛围。
3: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瓯江和飞云江蜿蜒流淌于大山之间，鱼鲜也是景宁人餐桌上的常客。那么他们会有怎样的烹鱼之道呢？
4: 给你了，老板，这个太冷，一个一个铺好。
5: 阿哥别，咖喱紧啊，
6: 李姐，
7: 来装。
5: 嗨，
6: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6: 钓鱼呢是吧？
5: 啊，钓鱼，钓鱼，对。
6: 这边鱼还挺多，咱们今天要选什么鱼啊？
5: 哎，咱们今天选的是千霞湖的那个胖鱼头。
6: 胖头鱼
5: 啊，对，
6: 是不是？
5: 对对对。
6: 千霞湖的这个胖头鱼跟其他鱼有什么区别啊？
5: 那区别大了嘞，像我们这边的水质好，是活水养出来的
6: 哦，
5: 所以它的那个口感呢，就是说肉嫩对，鱼腥味也很小
6: 哦，是吗？
5: 对，
6: 所以而且这个鱼看着确实一条条很结实，是吧？
5: 对对对，
6: 你看里头有大有小啊，有的白点，有的黑一点，应该选什么样的？
5: 八九斤的，
6: 哇，真的很漂亮哈，对。
3: 李泽慧大姐目标很明确，她就是要选千霞湖里的鳙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胖头鱼。千霞湖横跨景宁、青田两县，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千霞湖景宁段已经禁止捕鱼，市场里的千霞湖鱼都来自隔壁的青田县。说起做鱼，李大姐很有发言权。她是湖北人，家乡有着千湖之省的美称。
8: 为什么喜欢吃鱼呢？因为我家小时候门前就有个鱼塘，对吃鱼很熟悉。
3: 那么李大姐能将这么难得的千霞湖鳙鱼做出什么味道呢？
8: 我们是用鱼头，今天鱼尾是拿来我们来做鱼笼的。
6: 哦，所以鱼头跟鱼尾分别有不同的做法和用途，是吗？
8: 这里有黑色的膜。
6: 哦，对，这个黑膜是要去掉，是吗？
8: 对，因为不去掉它很大的腥味。
6: 哦，所以腥味的来源，咱们就给它撕掉就行了，
8: 对，直接就把这里撕掉。
6: 这样撕完之后，这个鱼头就处理好了，是吗？
8: 对。
3: 李大姐所说的黑膜是鱼腹膜脏层，它能减轻脏器之间的摩擦，保护内脏。这层膜营养价值不高，但脂肪含量很高，腥味重。将它去除可以提升鱼肉的鲜味。
8: 我们现在开始第二个部分腌制。
6: 要腌制一下是吗？
8: 我们先是用这个红酒。盐也要稍微撒一点点。
6: 盐要撒多少？
8: 一点点吧。
6: 好。是不是接着再给它搓一下是吧？
8: 对，
6: 然后让它
8: 更入味，
6: 更入味儿
8: 啊。对，是不是现在闻起来更香？
6: 对，那个酒香味儿，
8: 非常浓，
6: 特别浓郁。在里面要腌多长时间？
8: 十分钟左右。
6: 十分钟左右
8: 啊。
3: 鱼头下锅煎至两面金黄，加入高汤后小火炖煮，让鱼头里的精华充分释放。与此同时，李大姐要用剩下的鱼肉制作另一道美味。去掉主刺，刮下鱼蓉，用刀背不停斩剁，能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同时又不会破坏鱼肉纤维，保持鲜嫩的口感。不断搅拌能让鱼肉上劲，更富有弹性。看到这里，我觉得李大姐应该是要做鱼丸，可接下来她又不按常理出牌了。李大姐先往鱼蓉里加入少量盐，又慢慢加入清水稀释，最后加入淀粉，充分混合。一波操作后，鱼蓉变成了粘稠的鱼浆。再用纱布过滤，细小的鱼刺就会被留下。然而，这么顺滑的鱼浆究竟能做成什么呢？
6: 我猜哈，咱们是要做鱼丸是不是？
8: 只揣带着一半。
6: 一半？
8: 对。
6: 不是鱼丸吗？
8: 我们里面还要做爆浆鱼丸。
6: 爆浆鱼丸
8: 我们这个里面放的是猪皮，新鲜的猪皮买来。再把它那个洗干净，
6: 皮冻
8: 刮掉，
6: 是不是
8: 做皮冻？
6: 我知道了。
8: 皮冻了，再把它放进去。
6: 这个是馅儿，然后呢，这个就是皮冻，就是里头的那个爆浆，是不是？
8: 汁
6: 啊，有点像做那个灌汤包，是不是？
8: 对，
6: 里面就是这个。但是啊，咱们今天这个皮儿可是够难的哈，用这么稀这么软，能包上吗？
8: 能包上，
6: 是吗？
8: 对，
6: 那您教教我好吧。
3: 李大姐制作爆浆鱼丸的秘密就是这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猪皮冻，但这么顺滑的鱼浆该怎么团成鱼丸呢？
6: 先团一点是吧？
8: 对，我们先拿一个这个冻，
6: 拿一块冻，
8: 放在这个中间，
6: 放在中间，这就是那个爆浆的浆是吧？
8: 对，按下去，
6: 按下去，
8: 再拿一点馅。少一点，
6: 少一点啊。
8: 对，
6: 其实就是冻比较多，馅儿比较少，
8: 对，
6: 是不是？
8: 对。然后把这下面的这一块提上来，往上团。
6: 往上。
8: 对，
6: 这个关键就是你左手这一团这个鱼丸的鱼蓉一定得多。
8: 对，
6: 这样的话它才能
8: 挤出来。
6: 挤出来，这个鱼蓉特别稀软，所以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其实最难的一步还是在最后挤丸子的这个时候哈。
8: 对，
6: 因为它里头是有爆浆的这个皮冻和肉的，所以有点这种有劲儿不敢使的感觉，你怕这使大劲儿了，里面这个馅儿就露出来了，是不是？
8: 对，
6: 所以得轻手轻脚的一个巧劲儿，而且它能做得更圆一些，是吧？
8: 对。
3: 将软绵绵的鱼丸放入约50摄氏度的温水中定型，等鱼丸煮至成熟，就可以放到浓郁的鱼头汤里。千霞鱼头的鲜美就此达到了顶峰。此时李大姐并没有收工的意思，她还要再做一道湖北老家的拿手菜鱼糕。景宁盛产茭白，她将其剁碎与鱼蓉充分混合，大约蒸制10分钟，鱼糕就会变成一块粉白色的果冻，涂抹一层蛋液，再蒸10分钟。 李大姐做的鱼糕将家乡与故乡的味道融为了一体。
5: 老乡来吃饭了，快点，五点钟啊。
7: 好好好，肯定准时到啊，等我一下。
3: 平日里李大姐会经常做上几道拿手菜，叫老乡们小聚一下。那这次的千霞鳙鱼会是什么味道呢？
9: 对，
10: 嗯，
9: 滋有，
10: 我真的有一包浓郁的汤汁，就是外面是鱼肉的那种鲜香，然后里面呢是猪肉的那种香味，加上那一口汤汁，哇，这一口下去太满足了，是不是？这跟以前吃的鱼糕确实不太一样啊，它不光是有鱼的那种鲜味，而且有一点那种清香味的，是吧？有一点那种脆脆的颗粒感。
5: 里面呢，它就是茭白，我自己把它改良过的，融合在一起嘛。
10: 哦，真的是，所以能吃出家乡的味道，但是又有新鲜感，是不是？
5: 对对。哇。
3: 对李大姐来说，千霞鱼头的鲜美代表着当下生活的充实与富足。而鱼糕的软糯则是过去的美好与记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食物就像是魔法师，总能打破时空的距离，让情感得以安放。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的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那要来听到这个民间故事啊，是由熊啊来演播，伊的名叫做《食包干娘云》，咱斗阵来听。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车车 FM 一空六点二，厦门金门车听 FM 一空七点九，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公天世风地，公国公家礼。今仔日啊，咱就继续讲这民间传说，食包甲领银。迄顶一回啊，咱都讲到吼，这个钱官令啊，迄计也好势好势啊，迄派人吼，插伫这灾民内底啊，啊想要来领银，啊哪知影讲啊，和这个钦差大人卢通国啊，迄简单的一条食包啊，就该化解咯。啊，这个钱官令啊，迄是有火吼，讲八道的火啊，迄无得去发泄，但是心内阁想想的吼，又阁马上啊，一见面乌恰恰变成做笑眯眯啊，为什么啊？虽然这摆吼十万两银啊，迄无法通讲全部进家己的落地啊，但好歹啊，咱讲

一派这人吼有个别啦，表演的这功夫吼也袂歹啊。所以讲啊，也阁是有一挂人啊，迄也是安尼按这白泡泡的云鸟啊，钻到家己的落地啊内底，也钻关灵吼，心内一个暗算啊，迄十万鸟云啊，家己吼也阁三叹三万鸟呢。啊，这个认真一个算啊，迄这三摆吼向这百姓向这灾民发云鸟啊，家己是安尼。屁屁啊，三叹啊，三叹了23万两，迄心内吼，迄愈想啊，啊，阁是安尼感觉愈欢喜。啊，咱讲伊知影吼，啊，这钦差大人如通国啊，人伊也毋是砍的呢。但是这钦差大人啊，嘿，伊是照安尼一支面啊，笑眯眯啊。钱官令啊，啊，这几日吼，你辛苦吼，啊，甲本官啊招待甲遮好势呢。安尼先。本官吼，听讲泉州即角时，迄好佚佗、好食诶物件真侪呢，啊，想要搁留即地吼，搁佚佗一个月，你看好无？大人啊，你要留泉州佚佗啊？啊，这个对阮来讲，迄是请也请袂来诶呢。安尼吼，好势我来安排。钱大人啊，为了对你表示感谢呢。啊，本官吼，迄阵要出门之前啊，阁向皇上吼啊讨了两坛的牛酒啊，安尼我请你啉好无？这钱官令啊，迄心内讲你咧想钱啊，迄啥物牛酒无牛酒啊？啊，但是听讲牛酒吼，啊好啊，你真感谢吼，大人啊，彭大人的好吼，啊有通啉牛酒啊？咪讲即日暗暝啊，即、這个钦差大人如同国啊。啊，就按这两案牛酒迄个捧出来咯。咱讲这日暗暝啊，迄钦差大人甲钱官令两个人同款是安尼坐兴吼，啊一杯来一杯去啊。啊，如同国伊就讲啊，讲，钱官令啊，你看我带来这100名的牛林军的这兄弟啊，人也真辛苦吼。啊，伫云南即角时吼，这一个月的时间啊，迄你着好好共款待好无？啊，是，大人你放心。啊，大人你只一个月吼，看你需要什么呀，你出来讲吼。啊，下官吼，一定会给你办好事。然后这日啊，迄啉了牛酒啊，啊，钦差大人吼，啊，带着这侍卫啊，该休困的休困，也该佚佗的吼，去佚佗咯。啊，官领钱老爷呢，迄烧酒啉了吼，是安尼半醒半醉啊。但是每日啊。啊，阁是会记得做伊个工课啊，迄就是讲倒去因家吼，啊，摕一块正好个这布啊，啊来擦伊摕着个这云鸟啊，迄倒去啊，一块一块擦啊，迄日无用到三更啊，啊，再按这几日吼，诶，摕来这云鸟啊，这皇帝要赞助这百姓个这云鸟吼，诶，再个擦了啊，啊，擦了就安尼笑微微啊，手来抱着云鸟啊，啊，就去困咯。咱讲时间咧过真紧啊！啊，一万年吼，这云鸟发红以后啊，又过过了7日的时间，钦差大臣卢通国呢，甲伊只100个侍卫啊，同款伫云南关吼啊，每日啊，就是啉烧酒啊，食好料啊，啊去倒一位去佚佗啊。啊，这个钱老爷钱官令啊，但这个好听咯，唔知安怎啊，说得了一个怪病啊，迄每日吼。就是安尼啊！哎呦，该只痒啊！哎呦，疼啊！啊，就赶紧甲因下骹手啊讲啊，讲，恁吼赶紧去甲找名医啊！只要有法按本官吼，这个病医好啊，迄伊要偌侪钱，我拢好伊啊！但是啊，迄一日两日三吼，迄找了真侪医生啊来看吼，啊，拢是安尼头摇摇的啊！请大人你另请高名啦吼，这款症状啊，我行医十几年吼，确实唔捌看过呢。咱讲一个来吼未好势，两个来未好势，三个来搁再未好势，迄钱官令这个就急啊！我出100两银，哦，想那是伊的好啊，100两银送伊，但照原吼，一开始100两，落尾200两、300两啊，就是无人啊，
虽然讲来看这医生真多呀，无人有法甲医好势。即日啊，即日下晡时吼，虽然讲下晡时拄啊日头低啊，照讲着天色着真好才对啊，但毋知安怎吼，就是天顶啊，迄乌云四呐，啊一目呢就开始落雨咯。也钱冠岭因门下口吼，迄两个家丁啊，徛伫遐咧站岗吼，啊两个人啊，爱困先啊。

武陵天尊啊，迄一个呀、啊，一声甲卡雷同款啊，安子两个家丁啊，迄煞惊，迄惊者煞精神啊，哎、欸，目睭一个看，吼、哦，来了一个老道士啊，迄看去吼，迄声是安尼七十出去八十以来，啊是安尼一个人生甲老神在在真有派啊，这个啊练喙手吼，啊咧武陵天尊啊，一个有七军来吼。啊，两个家丁啊，哎，即满官龄都咧身体袂舒适，阮这头脑补会条，补袂条，都是一个问题咧。迄看到这个老道士啊，迄心内是安尼真生气啊！哎，老乌龟啊，我甲你讲，去边头吼。啊，若无啊，会乎你歹看相。武陵天尊，我看两位施主啊，迄面顶一股乌气啊。做官肯定是袂顺利，啊，若唔好好去排比啊，迄玻璃是安尼袂死较惨死。兄弟啊，这个老师公，这个老道士看到有淡薄臭破布味呢，伊敢会知影咱两个兄弟做官在拄着这个头脑要碰见的代志啊？咱讲这个师公啊，伫遐吼。阿哥安尼呀，边多一个孙啊，两位施主啊，迄领导的主人吼，最近啊，迄看势是歹看面呢。大叔啊，你敢会知呢？我甲你讲，边多吼，今仔日来见到两位施主啊，迄是一个缘分啊。你看边多的仙草呢？这个师公啊，染出一片树叶啊，啊，揢撑出刀手啊，树叶揢伫顶头，有看下无？这是贫道的仙草。大师啊，仙草是安怎呢？来，我再练吼，按手撑出来。只看见这家丁啊，手一撑出来啊，啊，这个老道士啊，老师公啊。仙草安尼树顶头一个溪，迄啊就是淡薄久啊，迄一个网啊停的时间吼，一提起来，家丁一个看，啊我手敢会乌索索咧？迄两个家丁吼，两支手拢是相款的呀。迄一个吼，看到这老道士啊，迄心内搁较吓惊咯。大叔啊，这是怎样敢会安尼啊？武陵天尊啊，我甲你讲啊。你看，揢贫道手头无代志啊，迄贫道吼有仙气保护啦。啊，恁最近啊，我看恁这大体内底啊，迄一股乌气真猛啊。这股乌气啊，那是唔堵塞啊。迄我保你吼，十日以来啊，稳出代志。老神仙啊，啊你唔通见死唔求啊！咱讲讲到这，啊，这个老师公啊，迄手又搁床位落地啊，内底入去吼，啊是安尼加空加细啊，忙半日啊，哎，抽出一张黄色的粗纸，迄顺手啊，拖出一张笔啊，我甲你讲啊，今仔日拄到贫道啊，迄是恁的福气啊，我甲你讲吼。这张啊，摕倒去，互恁的大人，互恁的老爷，啊，叫伊讲吼，对着这张纸，迄着拜三拜，磕三磕，磕三个头吼，着磕到头着涂骹才算数。然后啊，用火啊，给烧煞，啊，保你吼三日无代志。啊，咱讲这两个家庭火啊，唔敢怠慢呢。老神仙啊！啊！你留下等吼，我现在甲阮老爷讲吼。武陵天尊啊，免贫道吼要来去咯。恁需要贫道的时阵啊，贫道自然啊，砖头啊一个神就会出现。你放心，咱讲讲了啊，迄这个老神仙啊、老道士啊，一阵风啊，咻，就无去咯。啊，这两个家丁呢，迄看到这款的这。将来万不看的代志，起码唔敢天偷啊！
迄赶紧入来吼，就甲钱老爷讲了，讲，哎，老爷，哎，拄只吼是安尼安尼安尼，啊，即落即落即落，啊，这个老神仙啊，讲这张符令啊，有法解决你三日吼，互你三日安全平安无代志啊。迄即个吼钱官灵啊，咧扛啊咧讲啊，啊啊好啊好啊好啊，迄死马当作活马医啊，死虎当作活虎来拍，那恁照伊讲的做，赶紧吼。来，空空空，迄吸三个吼，又搁赶紧啊！啊，提出这个火啊，燃烧啊，按这张符令烧杀吼，啊，就是整个房间啊，啊，就是安尼，哦，拢行一边啊，行一西啊，哎，啊，就是安尼一束香的功夫啊，迄钱官灵所发现真奇卡呢，迄拄只搁安尼白甲要破皮吼，啊，即满煞好利利啊，无代志啊。哎，甲平时同款呢。哎呦，迄赶紧啊！俺这两位家庭吼、哦，就叫入来啊。我问你，迄拄则拄到这老神仙啊，即马去倒嘞？

大人啊，这老神仙讲啊，讲啊，只要吼，咱咧需要伊的时阵啊，啊，伊就会阁出现啊。哎呀，恁姊两个人啊，恁就甲留落来吼。啊，但这个吼，老导师无对咯，你要去倒找嘛，无得找呀。咱讲就安尼啊，迄一目呢啊，三日的时间过去咯，迄只三日吼，钱官令迄伫厝内啊，虽然是讲一身病拢好。

啊，吹唔敢管，啊是着硬着头皮啊，着讲啊，啊是，老爷，哎，阮阵现出来去找吼，咱讲两个家庭啊，啊拄啊要出门的时阵啊，哎，这个老道士啊，已经是徛伫门卡口了，啊，同款啊，无量天尊，禀到高了，迄两个人一个看，哎，老先生啊，你来了。啊，请，阮老爷有请。哎，这个老道士啊，哎，就安尼吼，一步一花，一步一花，啊，这边迈者吼，那边搁迈者呀。头前看，后边迈呀。啊，来到了吼，这钱官令啊，伊这个引导吼，这大厅，钱官令伫遐。老神仙啊！啊！你紧叫下官一下，下官上啊，艰苦啊，疼啊！只要你叫下官啊，有啥物代志拢好讲。钱老爷，我甲你讲啊，恁家啊是去染着煞气啊！啊，即满吼，若要甲处理啊，迄病毒啊，需要用真侪这原料啊，啊来敬天。哦，这天公伯啊，那欢喜啊，煞气甲你毒煞啊，啊，自然就保你无代志。也但是啊，这个原料吼，那是用了啊，迄神仙天公伯啊看过这原料啊，迄恁这凡人啊是袂用个用诶，所以病毒啊，这原料病毒就甲你带来去处理煞，知无？迄真官僚心内就想啊，嘿，迄讲甲遮尼好听啊，想要值钱啊。啊！但是无法啦，你上到地啊！老神仙啊，安尼好啦！这原料的代志好办。我甲你讲，去小房吼，摕50两，给这位老神仙。人讲老神仙啊，拄只安尼老神在在啊，迄即满吼，一个面他们是变面咯。嘿，我讲钱官令钱老爷，啊，你是咧赶去遮，毋是？病毒过时了，迄老神仙啊，一个爬起来，我头就要行了。迄这钱官令啊，迄这个袂卡。老神仙啊，唔通行。安尼吼，你开一个数啦，你要偌济，我拢好你。至少啊，300两，3000两，老神仙啊，是安尼啦。我做这个官龄吼，啊，一年也只有这100两银的这俸禄啊，啊，3000两确实是太多。你看，1000两好无？好啊，你这死钱的，迄贫道一算就知影，恁家的银两啊，迄无30万也有20万啊。啊，你伫遮甲垫钱啊？啊，那是安尼啊？再会咯！来讲这个老道士啊，迄徛起来，搁再要行。老神仙啊，好啊！你咱就讲好吼，3000两啊！我现来备办吼，现好你。你紧叫我坐好无？好势！你唔在丢嘛？我甲你讲吼，贫道的意思啊，迄贫道老家的做法啊，就做7749日。每日的费用啊，3000两银啊，哈！

咱讲钱官令啊，想讲吼，迄三千两银就要解决代志啊。原来啊，这个老道士伊就讲，一日三千两银啊，七七四十九日啊。咱这个吼，钱官令啊，无办法啦。好，你倒新鲜啊。七七四十九日吼，十五万两银啊。我下官来去甲你备办啦，你看安尼好无？咱先计数吼，到这个最后一日啦，做法做了以后吼，我再提四十九日的这做所有的这银两拢好哩，你看好无？贫道伫遮吼，好，安尼我就先甲你做法吼，保你今仔日无代志。好，安尼，老神仙啦。这代志吼，就互你加努力了吼，加努力了吼。我来准备银两。这日吼，这老神仙就伫遐开始了吼，同款是迄招啦，迄粗纸演出来，钱诶，来加来，吼，对着这张吼，来，磕头，交诶，吼，就磕个头遐见血才算数。钱官令这个张到底啊，砰砰砰，迄是磕个吼，迄头壳顶头啊，一雷顶头阁放一雷啊。听候伊磕了吼，这个老神仙呐、按这张吼垃圾摕过来，忽冷潇洒，一万年的时间呐，真正吼，咱讲这入家就见影，马上现好势，钱的搁只感觉吼，好势溜溜的，买张啊，真欢喜呀，咱讲这个老神仙呐、讲我干脆呀，我就徛恁家啊，伫恁家吼，大鱼大肉吼，食了就去休困咯。钱官令呢？今仔日真舒爽啊，无代志啊。到了第二日透早，一起来吼，同款搁再上压压咯。紧去请迄个老神仙。老神仙同款搁来咯吼。好，今仔日吼，贫道啊，互你看卖者吼，讲宝剑抽出来。咻咻，然后又个手伸位落地啊内底，也是摸了半日吼，钱诶，过来，迄位头酥酥诶，位身躯个酥酥诶，一目年诶时间啊，钱诶，搁再未上了呢，迄钱诶吼，真欢喜啊，神仙啊，你真正是老神仙啊，神仙归神仙，神仙也着食饭啊，今仔日吼，第二日啊。六千两吼，准备的好吼。是，老神仙，你做你放心啦。关于这十五万两银吼，我即马已经咧想办法咯。到时吼，四十九日啦，我再全部拢给你，好不？咱讲钱的吼，嘴是讲安尼啊，但是嘴无对心嘛，心内咧想安怎呢？心内想讲啊，哼，要等到七七四十九日一个到啊。迄本官吼，迄贡献的毛病拢好啊！迄到时我看本官的刀较硬，还是你的暗棍较钉？伊就是想先按这个老道士啊，给问掉吼，听候家己变好吼，也到时刀拖出来啊！这个老道士啊，暗棍个嘴落来，一针钱拢免开啊！真正吼，这笔生意啊，会做诶！迄老道士啊。伊讲吼，会使，咱讲就安尼啊。迄一日两日三日时啊，一目呢啊，迄就过去了十日。迄一日的透早起呢，迄老神仙老道士啊，伊就讲啊，无量天尊，贫道今仔日有淡薄代志要离开淡薄久，我明日再过来。你吼，阮娘。记得备办好，有听无？好，也难讲啊。刷落去故事又该按怎发展呢？咱下一回再过来讲。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日的《融合到底行》吼，应该讲内容啊是真介丰富。首先是资讯报你知，咱来关注2026年天津台湾体育交流会含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万岛垒球交流赛活动啊，会来举办。高温牵两岸，文脉煞动心。台湾高雄台南基层骨干交流团啊，来到晋江来感悟中华文脉。以文化作为纽带，以青春作为桥梁，二枪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啊，成功来举办。另外，看见新大陆，咱会了解到，记者实地来探访湖北天文的下梁收购机构企业。那即马拄到即个雨水吼，即、這个正霸的天气，有多一寡科技的武器吼，会当来帮助吼咱即个农民啊，成功的渡过即个困难。另外来关注吼，燃油车近期啊，搁一摆集中来降价。那袂少车型吼，伊即降价吼，即马的介绍啊，已经是创造历史上低的新纪录。也够咱会听到中国的抹茶的总产量啊，甲出口的规模啊，是排伫全世界头一名哦。为即个按吨来卖，到即马论克来卖哦。贵州的抹茶啊，是按怎行向全世界的这产道的呢？咱带着咱的记者到现场啊，去探访一下。好，乡亲，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汉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材料单元。首先要来关注的这条呢，咱讲啊是天津甲台湾的体育交流的这盛事。为了进一步来促进两岸青年的用汉发展，以天津甲台湾体育交流季啊作为平台，以万岛垒球交流活动作为牵引，以深化天津台湾交流合作作为目标，拓展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机制。就伫个最近，2026年天津台湾体育交流季含第三届军奥杯海峡两岸万岛垒球交流活动赛，伫天津诶即南区即个所在啊，即个军奥体育文化产业园来举办。那即场活动应该讲规格真悬啦，参加诶头家呢？有市代办主任刘环，也阁有即地相关的负责人刘进豪，伊是滇南区的即相关负责人，共同为比赛来开球。那活动拢共是6日的时间，由天津市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指导，天津军校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吸引来自海峡两岸的12队棒球垒球队，拢共300多人参加。那其中呢，云林阳光野球、新竹太医院一条棍、云林美德食品、台南大城运动器材等，台湾的这万岛垒球队啊，130人来参加比赛。那出席开幕式的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理事长吴世雄啊，伊是讲。伊讲两岸一家亲，本是同根生。连续3年来参加天津的这场盛会吼，这个比赛吼，应该讲受到台湾广大的这相关体育爱好者的欢迎甲喜爱，感觉讲这个活动啊举办甲真够成功。那多年来呢，台湾甲大陆的交流啊，应该讲台湾运动文化教育发展协会是努力为两岸的交流甲融合来贡献力量，已经参加两岸的交流活动66场，组织将近5000名的台胞来到大陆。那其中有2200多位是头一摆来到咱祖国的。那这摆天津台湾体育交流季活动唔限定讲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体育竞技的舞台，搁较正做两岸同胞情感联系、互相来学习文化的重要平台。那刘金豪伊也是表示讲啊，讲滇南区一直是以民间体育交流来深化两岸融合。军奥杯连续举办3年以来已经成做覆盖真侪组别两岸青少年广泛参加的特色品牌交流活动。未来呢会阁继续全力来打造生态对色鲜明、体育配套完善、交流氛围包容的高品质的这个旅游的城区，继续按军奥杯这场交流的名片啊，甲擦的量，以体育为桥，以赛事为媒，来拓宽平台交流领域，丰富交流的内涵，推动两岸民间交流行深行实，助力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共谋发展。那除了举办赛事主办方也组织运动员到古文化街、天后宫、张学良故居、牙关长城和顶顶的这出名的所在啊，参访、深入来感受天津的特色文化，也够城市的发展。那这摆活动的举办也进一步来促进两岸棒垒球爱好者的交流融合，和更加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天津来了解天津。在体育竞技当中应该讲也结到深厚的情谊共同来写天津台湾体育交流的新的篇章。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说落来这条吼，咱来关注山西甲台湾的民间交流，为深化近代民间文化交流，吼，培养两岸同胞的亲情乡情，也增加台湾基层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够归属。就伫个最近呢，台湾中华泛南协会秘书长郑志成啊。是带着高雄、台南的基层骨干交流团一行39人来到山西，之后来探访脚架大体、平遥古城两大文化地标，通过深度的体验来看晋商的文脉，来看青年的古文，也开启一场找根溯源、凝心助力的两岸文化交流之路。那晋中呢，作为晋商文化的发源地啊，应该讲有正深的文化堆积。文脉也正介长，青年传承的古建筑文明，也佮有诚信的这晋商的精神吼，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文化纽带。这摆参访的台湾基层骨干吼，大部分是来自高雄、台南社区基层一线。应该讲吼，这人啊，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的重要纽带哦。啊，因是深耕基层地理，连接民意民情。是推动两岸民间交流、传递同胞善意的重要力量。那伫即摆即过程当中吼，应该讲也予台湾基层同胞啊，即马跳出讲过去啊，要认知大陆啊，只有通过读册吼，即款跳出书本的认知哦，亲身实地来感受即个所在的人文魅力，也够历史堆积。那予人叫做北方民居建筑明珠的脚架大体吼，即参访的过程当中。参访团是为这地吼来看伊个家训是安怎来培育人个，也百年个相当立地个文化内涵，也细致来观摩北方传统民居个即规制，也佮有布局含佮营造个智慧，慢慢来品味脚架正介严个家风家训，也佮有处事个即哲学吼，大家人来研读诚实修行、务实德行、乐善奉施个。晋商的精神内涵，那不少团员啊，拢是伫即地来翕相、来交流探讨，来学到讲中华的这传统民居建筑啊，伊这恢宏的气度，甲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家风文化、乡土文化的深厚的力量。那今日平遥古城吼，参访团是沿着古街，实地来参访，近距离来感受古城外台保护。文路融合发展，基层街区治理成果，大家人哪行哪看吼，哪看哪讨论。对晋中的文化吼，应该讲以文化来扶灵基层发展，以古文来激化城市活力的这发展模式啊，拢是正解恶路。对大陆啊，扎实的文化保护成果，也够鲜活的市井民生风貌，有了全新直观的认知。那这摆参访团吼，应该讲是聚焦基层、民心、民间啊，以文化为媒，以文脉啊来助力，有效来增加了台湾基层民众的民族认同感，也够两岸连接的这情感。下一步呢，晋中市啊会持续来深耕两地吼民间交流，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啊，常态化来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两岸交流活动。持续来深化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来推进近代两地啊牵手发展、共同进步哦，继续来写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的篇章。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边咱搁休困淡薄久，赶快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是神州之声用黑道顶行，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条消息。哦，咱要来关注的呢，哦，是最近第八届南花湖北青年东湖交流会义昌分会场活动，也佮有义林之城青春同行南花青年传统文化交流营圆满来举办。那南花青年吼，应该讲来到湖北这片土地啊，相聚经初。深耕义昌，以文化为纽带，以青春为桥梁，在这深度的交流当中啊，来结成了真好的友谊，来探寻发展的机会，来助力两花青年啊双向融合、牵手进步。这摆活动呢，是伫这湖北甲台湾交流发展的这个基础上，哦，兼顾文化体验，也佮有就业赋能。那活动前期呢？交流团参加了第八届南花湖北青年东湖交流会主会场的开幕式、青港迎台青招聘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那在义昌期间吼，交流团是正界深度的来体验到义昌的相关风貌，然后来到三峡大坝来感受咱国家这个正浩大的宫廷，来探访三游洞、东阳关灵庙，也佮有玉泉寺。品读三峡人文，也佮有中医文化，参加非遗的手工制作，来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实地参访大族企业的湖北粮仓工学有限公司，了解大族企业伫大陆融合发展的成果，也切身来感受大陆为大包大青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佮良好环境。那台湾的少年家是纷纷的表示讲。这摆活动吼，一方面是感受到湖北的历史文脉佮发展的活力，也熟悉到伫大陆实习佮就业的正介好个政策佮机会。义昌这座城市啊，应该讲是一座正介适合居住的所在。一方面有咱国家正伟大个工程吼，正介雄伟，同时啊也有山水人文的这温情。也这个所在啊，相信会成做南花青年心灵契合、牵手成长的热土。

0: 好，乡亲，那说到来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应该讲，是一条啊，咱五月下旬以来吼，湖北一个所在啊，因为这天气啊，持续咧落雨吼，所以讲这个夏粮吼，收割啊是拄到真侪考验。也毋过，伫汉江平原的这个天文区啊，一场甲天气赛跑的抢修战啊，是拍出了效率，也够对起。最近记者就来到天文区的修土企业甲风干车间吼来实地探访，来看这科技啊是按怎来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的。那粮食安全生产收割的这个后壁呢，有偌侪吼咱毋捌见过这个隐形的守护者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30号下午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他告诉记者，
2: 在前期阴雨天之前我抢收了一部分，在昨天就是还迟一点的是昨天下午抢收完的。
1: 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下周又是接连降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2: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个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1: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3: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供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1: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3: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万吨左右。
1: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3: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1: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4: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1: 看着天气预报中下一周的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5: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1: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6: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0: 那就伫最近呢，咱国家粮食甲物资储备局啊，也头一摆发布了 14-5 时期粮食甲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甲应用案例。那这吼有多一寡新的技术上本呢？未来呢也会按怎来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7: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1: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8: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十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四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7: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互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9: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最近咱国家吼，这燃油汽车市场啊，整体价格是明显的下行。那各个阶段啊，这燃油汽车吼，几乎拢是加大了促销优惠的力度。不少车型的价格吼，比淡季啊、打折，还有年底冲销量啊，还佫较低吼，刷新了历史的上低价格。那燃油车之前啊，是予人认为讲是售价已经接近成本线了。近期又一次集中降价，这原因是什么呢？咱斗阵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东风日产轩逸、上汽大众朗逸、一汽大众速腾，这些车

0: 低价已经跌出这个价格区间。以雅阁为例，有经销商低配版裸车最低价已经喊到了11万元，同样创出历史新低。在豪华车市场，奔驰、宝马、奥迪这三个传统头部品牌近期多款车型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奔驰 E 级、宝马5系、奥迪 A6L 等中大型车近期降价尤为明显，价格纷纷来到历史最低水平。其中，奥迪 A6L 老款最低配的裸车价，一些经销商只报26万多，比一年前低了3万元左右。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汽车生产企业除了依法降价处理积压商品外，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实施一系列价格行为，存在重大法律风险。其中就包括通过采取折扣、补贴等价格优惠手段，使实际出厂价格低于其生产成本。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轮燃油车集中降价主要是经销商的自主行为。不过，在记者的采访中，不少经销商都表示，近期一些车型的厂补，也就是厂商补贴，明显加大。江苏某汽车经销商销售人员说：“
1: 我们厂补增加了，厂家补贴增加了。厂补以前是2000，现在本品是9000，其他品牌是7000。厂补加省补的话，大概是15000多块钱吧。”
0: 早在2年前，多位汽车业内人士就曾表示，降价导致整车利润下滑，一些车企已经逼近生死线。既然行业形势这么严峻，为什么近期燃油车还在降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分析，
2: 我们整体的产业结构，它有一个燃油车向新能源车转轨的过程。4月份，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60%。在这种情况下呢，燃油车的份额是逐渐的下降。库存情况呢，我们的监测的数据来看呢，这几个月持续走高，那么库存深度都会在接近1.8个月吧，已经超过了合理的库存范围。那么如何来消化产品，所以它可能用价格的杠杆来刺激整体市场的消费欲望。
0: 汽车专家徐长明表示，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处在超激烈竞争状态，保销量、压库存、价格倒挂等是主要表现。
3: 现在第一个就是保销量，目前整车企业牺牲利润保销量保份额几乎是行业的共识。第二个就是压库存，不少整车企业采取各种办法给汽车经销商不同程度的压库。第三个呢，就是价格倒挂，特别是油车，有些车型折扣在30%以上。另外呢，就是挤压的上下游。
0: 徐长明预计，这种超激烈竞争状态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罗磊表示，车企要意识到，获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不是一味的降价，而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
4: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5: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AM 684909189，
8: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9: 好，乡亲，我是熊啊。那今仔日最后一条消息啦，咱来看，咱这个贵州的一个特产，这个茶啊，叫做抹茶。那讲到这个吼，就讲讲到抹茶啊，真侪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哦。不过啊，在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讲，2025年啊，咱国家这款产品的产量啊是突破12000吨，占全世界60%以上。那这个数量啊，规模已经是超过日本，排在世界第一。那这其中吼，贵州的抹茶是连续侪年产销量啊，拢是全国第一。那唔限定讲安尼啊，就讲只两日吼，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伫贵州这地吼来举行，这地吼应该讲短短几年啊，伊这抹茶是为无人熟悉的物件，走向了全世界的产道。那这吼，伊是按怎实现的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0: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10: 抹茶小镇距离梵净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

0: 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同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1: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是点0.5，可以。
0: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2: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同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3: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同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4: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4: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那精准了这抹茶的方向，关键是要按怎来做，为论吨卖到论克卖，考的并不是运气啊，应该讲内底有真侪这全球的高标准，吼，啊，还有这个沿春的产业链，和一片叶啊，吼，真正成做不眠的产业。也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虽然每年在除草上要花费高昂的人工成本，但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6: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7: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8: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0: 严苛的标准让同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同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9: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地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同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10: 目前我们同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覆盖了7个县、34个乡镇，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5: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9%。
3: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
2: 两岸36支队伍在厦门、龙舟竞渡。
3: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请听。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通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